0: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1: 曾与你背转身投下硬币，许下再回罗马的约定，任泉水叮咚，封存满心憧憬，岁月蹉跎，跨越山海再度归来，喷泉依旧流淌，相恋的画面却只剩记忆里的清晰，那些搁浅的爱意，没兑现的诺言，在时光河流里慢慢沉淀。原来痛会淡去，唯有真心的片段始终鲜活，不执念于未完成的结局，只感念那段纯粹的过往。时光教会我们不裹足不前，那些遗憾与收获都成了生命里温柔的馈赠，让每一次回望都有回甘。

少年意气，总以为最美好的世界在远方，于是翻山越海，不计辛酸，只为追寻想象中的繁华，把他乡当作故乡。摩天楼窗台上的月亮和故乡山顶的一样远缺，却少了熟悉的暖意。手中的蔷薇再娇艳，也抵不过心底对故土的呼唤。那些深夜的孤独，打拼的疲惫，都在月到天星处的吟唱中渐渐清晰。就算站在世界顶端，目光依然眺望家的方向，原来最牵挂的始终是故土的烟火与亲人的脸庞。天星的月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继续收听。
4: 那年花开正盛，我们在花丛中告别，你说此去经年，会记得花香与初见，可转身之后便只剩遥遥无期。曾以为花朵会年年为我们盛开，诺言会如花期般长久，却不知花谢花飞终有时，人心聚散亦无常。那些一起赏过的花海，说过的悄悄话，许下的约定，都随着落花凋零，埋进时光的土壤。花季不只是送别繁花，更是送别那段回不去的时光。那些未说出口的挽留，未兑现的重逢，都成了心底的柔软。原来有些离别会像花谢一样，在岁月里留下淡淡的怅然与温柔。
5: 你是不是

总爱趴在窗台看窗外的梧桐叶落了又生，看路人形形色色，也偷偷望着那个让人心动的身影，把青涩的喜欢藏在心底。窗外的世界曾是憧憬的远方，后来真的走出了那扇窗，才发现故乡的窗台是最难忘的。那些趴在窗边发呆的午后，和朋友隔着窗户挥手的瞬间，深夜里望着星空的遐想，都成了时光里的珍贵碎片。窗外的风景换了又换，心底的怀念却从未消散。原来最难忘的从不是远方的繁华，而是那些藏在窗后纯粹又炽热的旧时光。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1: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时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0: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消费指南栏目推荐品牌，装地暖怕地板变形，选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九胜入选央视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连续9年全国销量遥遥领先。搜索连云港九胜地板大饼视频号，或至兴隆3号楼3楼九胜木学馆。

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消费维权类热线直播节目315，与你同行，我是楚涵。315与你同行，每天早上8:30到9:30在调频90.2播出，中午13点到14点在调频92.7重播。每天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主要会针对消费者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美容、汽车和金融等各种生活中的消费热点问题，给大家来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消费者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如果说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消费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投诉，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12-12345 812-12345 或者是8545-3123 8545-3123，关注我们节目的官方抖音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902七姐，直播连云港或者是902七姐。线下呢，你也可以将您的问题通过私信的方式发送到微信服务号徐奇315902，徐奇315902，简要描述事情的经过以及提供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帮您解决问题。另外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来为您在线权威答疑。

0: 听广播，知消法，保消费。我们用实际行动告诉你什么是诚信的价值。
1: 走基层办实事，化纠纷。我们以舆论监督者的名义告诉你，规范经营行为，保障放心消费。这是每一个企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0: 315与你同行，维权有力度，服务。

好，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给大家来推荐一个活动。这个活动呢，就是在今天，下午5:30，在灌云县的体育场呢，我们有一次2026年连云港金色奇迹引领团队的风采大赛的初赛——灌云赛区。舞姿灵动，太极舒展，中老年朋友们呢将在舞台上欢聚，绽放出夕阳的别样光彩。那么这场活动呢，也是由南京银行赞助的，南京银行养老金融陪伴银龄幸福时光，让我们赛场不见不散。就在今天下午的5:30，灌云县的体育场。那么在灌云的朋友呢，可以在今天下午的5:30到现场去一览芳华。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315与你同行。那么在生活当中遇到消费问题啊，需要咨询或者是投诉的呢，都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或者是85453123，85453123。将您的问题呢，也可以通过私信的方式发送到微信服务号徐奇315902，徐奇315902，请要描述事情的经过以及提供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帮您解决问题。

好，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聊一聊最近非常这个火热的水果榴莲。那么一到这个季节啊，这个吃榴莲的人呢也变得越来越多了，因为这个榴莲上市啊也到了一个相对的一个旺季。我们来看一则案例。一位市民朱先生呢，在刷到一家榴莲店的短视频之后呢，是在6月21号的时候啊，专程到店选购榴莲。但是朱先生买的这个榴莲啊，他开出的这个榴莲果肉呢是生包死包，果肉坚硬呢没有办法食用。没有办法食用呢，肯定是想退嘛，对吧？因为你这个榴莲，你这个短视频拍的那么好啊，但是到店消费之后发现这个果肉它太硬了，根本就没法吃啊，算是生包死包。于是呢就找这个商家进行理论，但是这个水果店呢商家他怎么说呢，说是生鲜商品售出概不退换，以这个理由呢拒绝了朱先生要求退款退货的要求，而且这个态度啊是十分的恶劣。朱先生恳请相关部门介入调查处理啊，以此呢来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我们来看一看律师关于这则榴莲案的有关说法。律师表示呢，这个案件呢是消费者和经营者之间因为生鲜商品的质量问题引发的买卖合同纠纷。消费者朱先生支付价款来购买榴莲，那么商家呢就负有交付符合约定用途商品的义务，对吧？朱先生买榴莲肯定是为了吃，对吧？那么但是商家卖出来的这个榴莲呢，它是生包死包，果肉坚硬没有办法吃，那显然是不符合朱先生的这个要求和期待，所以呢理应是退货退款。榴莲的核心食用目的是食用，但是生包死包导致果肉无法食用，所以呢也就致使朱先生和榴莲店双方的这个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所以呢商家已经是构成了违约。我们来看一下商家行为违反的法律规定啊。第一呢是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0条的规定，消费者享有公平交易的权利，有权获得质量保障等公平交易条件。所以说呢，商家销售无法食用的榴莲且拒绝退换，是剥夺了消费者获得质量合格商品的权利，侵害了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第二点呢，是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4条的规定。24条是这样说的，经营者提供的商品不符合质量要求的，消费者可以依照国家规定当事人约定退货，或者呢要求经营者履行更换和修理的义务。那么生鲜易腐的商品啊，像榴莲这种生鲜易腐的商品，它虽然呢它不适用7天无理由退货，但是呢并不意味着消费者朱先生在商品出现质量问题的时候丧失维权的权利。也就是说，只要质量有问题，消费者都是有权要求退货退款的。第三点呢，就是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8条的规定，经营者提供的商品呢不具备商品应当具备的使用性能，而出售时没有做说明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在这里呢，没有熟的榴莲显然是无法实现它的使用目的的，属于不具备产品应当具备的使用性能的情形。所以啊，这个朱先生购买榴莲的这个事情呢，显然是商家不占理啊，因为你自己店是卖榴莲的，而且是榴莲专门店，你自己商家拍的这个短视频各种啊宣传，各种鼓吹啊，自己家榴莲怎么怎么好，怎么怎么甜，怎么怎么这个果肉多啊，肉瓣多。但是呢，朱先生看了你这个视频来了之后，买了这个榴莲，对吧？它是生包死包，果肉坚硬，根本没有办法食用。也就是说，
它不具备产品一灯具备的使用性能。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呢，消费者朱先生提出退货退款显而是这个理所应当的。所以说商家在这里呢拒绝退货退款，而且这个态度十分的恶劣，显然是非常的不合适的。商家以生鲜商品这个售出概不退换为由拒绝呢，不能对抗法定的质量担保责任。质量问题的退换货呢是法定义务，不因商品属于生鲜品类而免除。所以呢，律师建议朱先生，一是要固定证据留存支付小票，榴莲果肉没有办法使用的。

0: 听素材，商家拒绝退换的沟通记录。如果说现场有证人证言呢，那是最好。第二个呢，是要携带证据和商家二次协商，告知对方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条款，理性提出退换货的要求。如果说呢实在协商无果呢，可以向属地的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投诉举报啊，来以此呢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如果您在消费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如果您依法维权时需要帮助，315与你同行，您维权的坚强后盾。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每天早上8:30到9:30在调频90.2播出，中午13点到14点在调频92.7重播。如果说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消费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投诉，都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12-12345 812-12345，或者是8545-3123 8545-3123。线下呢也可以将您的问题通过私信的方式发送到微信服务号徐奇315902，徐奇315902，只要描述事情的经过以及提供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帮您解决问题。

好，这个时段我们继续来看案例。这一节的案例讲的呢，主要是这个房产交易这一块啊，说的是在南京呢，有一名年龄比较大的这个老年业主，他准备出售自己名下安置房用于养老。因为子女平日工作比较繁忙呢，所以这个有关房产交易的事情啊，只能由老人独自出面办理。那这个出售这个名下的安置房呢，也是这个找到了这个某些售房平台。那么你既然委托别人进行售房呢，肯定要签约，对吧？签约之初呢，业主呢就告诉这个售房平台合作的经纪人啊，也就是房产中介嘛，本次卖房呢要坚持竞得价交易，交易产生的全部税费、中介服务费呢，业主都不承担，最终到手的房款呢必须保持固定的数额。同时呢，这个老人呢也非常的坦诚啊，而且是主动坦诚，房屋原始的契税纸质发票已经丢失，没有办法提供纸质原件的票据。那由于这个老人呢，也就是这个业主吧，他对安置房专属交易政策、二手房差额计税，还有这个个税免征的专业规则呢都不熟悉，全程啊，也就是说这个售房的全程完全是信任房产中介的专业能力啊，也就是说等于是全权交托给房产中介去进行处理，将这个房源挂牌啊、客源对接、合同签约、过户报税全部流程都交给这家房产中介的经纪人负责办理。那么房产中介的经纪人呢，在得知发票丢失的问题之后啊，口头安抚老人啊，没事儿，不需要担忧啊，这不是问题，提醒老人可以通过我的南京 APP 线上调取不动产电子发票，核验原始的购房价，并且呢表示可以结合业主口述的上手成交单价判定本次交易可走差额的缴税流程，能够直接免征个人所得税，而且不会产生额外的税费，由此呢也就可以满足这个老人之前签约之初提出的竞得款这个核心诉求啊。因为老人一开始呢要求是本次卖房坚持竞得价交易，交易产生的全部税费、中介服务费业主都不承担，最终到手房款呢必须保持固定的数额。那么在2026年6月1号啊，买卖双方正式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后续业主呢及这个儿媳妇儿啊，也是配合准备过户报税资料的时候啊，核对官方电子档案呢发现了重大的偏差。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偏差是什么啊？偏差就是房屋的原始契税发票单价仅为每平方米3000块钱，远低于这个业主口述的每平方19800啊，这个数额差的是非常大。也就是说，交易没有办法达到差额免税的门槛，还没有办法享受个税免征的政策。2026年6月8号，也就是一个星期之后，房屋顺利地完成了过户，税务系统最终核定本次交易需要缴纳个税共计7009元，啊，共计7009元，打破了老人签约前约定好的固定竞得房款的预期。本次服务过程当中呢，经纪人虽也有提醒，但是并没有协助业主去登录 APP 去实操核验电子发票，也没有提前告知业主发票金额不符会导致直接影响免税以及增加税费的成本。那么业主也是觉得非常的委屈，所以就这个情况呢也是提起了诉讼。我们来看一下啊，由于这个本次交易呢，它是全程委托中介专业服务开展，老年人这个业主呢，他是缺乏房产交易的专业知识的，没有办法自主辨别税费的风险，
所有的决策呢都听从房产经纪人的指导，最终呢却不能如愿完成交易，老人内心委屈无助，家属呢也难以接受，随即呢就发起了投诉。那么业主儿媳呢代表全家提出诉求呢，就是表示啊，这个中介你是作为专业服务方，没有尽到风险告知、资料核验的义务，存在服务的疏漏，要求中介呢要承担一半的税费损失。同时呢，为了安抚老人及家属的情绪呢，妥善化解纠纷，客服第一时间邀约业主的儿媳妇线下面谈，耐心的共情安抚，并逐条的复盘交易的全流程。当然这个最终的这个处理结果呢啊，这个方式是非常的正确的。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处理的结果。那么依托这个房产平台、房产中介常态化消费者的访谈机制呢，这个事件呢也是受到了房产中介相关负责人的关注，也是主动邀约业主现场进行了沟通，并当面了解纠纷的这个纠纷的经过，倾听业主的声音，针对经纪人服务存在的问题也是开展逐条的复盘，并且是当场牵头快速敲定了处理的方案。最终的处理结果我们来看一下啊，也就是说呢，房产中介决定全额兜底承担业主此次交易产生的7009元的个税，并且补足业主约定的净得房款。2026年6月中旬的时候呢，业主确认收到平台的补偿款项，到手房款和签约前约定净得的价款完全一致。这场因为中介的服务疏忽引发的卖房纠纷呢，也是最终实现了和解闭环，也让房产交易呢变得更加的有秩序，也更加的有温度。那么虽然我们这一节讲的这个案例啊，它是涉及到房产中介方面的服务疏忽，其实呢像这一类的因为工作疏忽的问题导致最终的一些纠纷啊一些投诉，对吧，其实完全可以在我们工作之初和工作进行当中去尽量的去避免这些没有必要的纠纷。这个呢可以从房产中介这个行业呢扩展到全行业啊，很多行业，很多我们的劳动者工作人员都可以去引以为戒，在自己的工作当中一定要小心仔细再小心，以防出现

各种各样的疏忽，导致各种各样的纠纷和矛盾，最终呢，既影响了自己行业的口碑，又影响到了消费者对自己公司的信任，也是非常得不偿失。

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315与你同行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消费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投诉，都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12-12345 812-12345 或者是85453123 85453123。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Ready check. Ready check. Ready check. Ready check. Ready check. Ready check. Ready check. Ready check. Ready check.
1: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2: 现在时刻9点整，
1: 聚焦消费热点。
3: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4: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1: 化解消费纠纷。
5: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6: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7: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1: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消费维权类热线直播节目315，与你同行。我们每天早上8:30到9:30在调频90.2播出，中午13:00到14:00在调频92.7重播。每天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主要针对消费者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美容、汽车、金融等各种生活中的消费热点问题，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一个满意的消费环境。

消费者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如果说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消费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投诉，都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12-12345 812-12345 或者是85453123 85453123，关注我们节目的官方抖音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902琪姐直播连云港，或者是902琪姐，这是我们的官方抖音号。当然你也可以将您的问题通过私信的方式发送到微信服务号徐琪315902徐琪315902，只要描述事情的经过以及提供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呢将在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并且是尽快帮您解决问题。另外在节目当中，我们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您在线权威答疑。

0: 用声音记录事实，
1: 商家的一个
0: 为消费者发声。
1: 那么对于这个，
0: 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台。

欢迎进入这一时段的315曝光台。这一节的曝光台呢，我们来聊一聊这个花钱改分，低分上名校啊，高考后谨防六种诈骗套路。好，我们来看近期一位考生家长的遭遇啊。花了6980块钱买的高考志愿填报一对一的服务，最后呢承诺全变了味儿。直播间下单的高考志愿填报服务，说好的附送项目全部变成了收费，而且最后呢只要求这个退款的时候啊，只退了580元。高考结束呢，各类的涉考消费诈骗投诉呢也是越来越多。本栏目呢也是梳理了几类常见的骗术，来提醒考生和家长啊提高警惕。第一呢，就是作弊短信千万不要轻信啊，因为有考生会收到高考作弊被查的短信，被告知考试成绩将被取消，要求点击链接进行罚款。这是不法分子利用考生的恐慌心理实施诈骗，一旦点击链接或者是下载 APP 呢，可能会造成财产损失。教育部门提醒呢，考后千万不要轻信任何涉及高考作弊的短信和电话以及链接，尤其呢不要轻易点开相关的链接。也就是说呢，你不仅是不要操作，连点都不要点啊，就是当没看见就完了。第二点呢，就是提前查分，也是暗藏陷阱。很多考生啊，高考之后呢会收到短信啊，说您的高考成绩已经可以查询了，点击链接即可提前查看。但是呢，他在你点击之后啊，要求考生是输入自己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以及验证码。结果呢，银行卡呢就有发生过被盗刷20000块钱的案例。每年6月的中旬呢，各地呢会陆续公布查分的时间，那么考生应该严格通过各个地方的教育考试院的官网以及官方的微信公众号等正规的渠道来进行查询。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发送的短信呢都不会附加网址和链接，仅仅是文字形式提醒查分渠道。第三个呢，就是内部改分啊，内部改分，所谓的黑客改分，内部操作呢都是骗局啊，黑客改分，内部操作，这种改分形式呢都是骗局。高考相关的数据呢，它是经过多重加密备份的，系统防入侵等级特别高，你也就是说你根本就改不了啊。你要想改变自己的考分，那唯一的一种办法啊，就是你考前好好的复习，考试的时候呢认认真真的作答，其他没有办法啊。第四个呢，就是高价志愿填报的水分大。高价志愿填报之前就有发生过啊，考生家长花了20000块钱去请所谓的专家来给自己的孩子推荐学校，结果最后啊是一个都没有录取上，家长也是傻眼了啊。一些机构呢甚至打着这个志愿填报专家啊以及大数据精准预测的旗号来收取天价的咨询费，甚至呢还出现了鼓吹付费 AI 志愿填报的新套路啊。这个 AI 现在被运用的是淋漓尽致，居然都运用到这个高考志愿填报上来了。那么实际上啊，这些所谓的 AI 算法呢，它仅仅是基于历年公开分数线的简单套用，盲目依赖此类服务呢极有可能导致落榜。所以呢专家提醒啊，并不存在所谓的内部信息、内部数据、内部改分，考生还有家长可以通过各地的教育考试院的官网、目标院校咨询电话来了解有关的政策。第五呢，就是助学金要先交手续费吗？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啊。有考生家长接到自称是教育部工作人员的电话，称这个孩子呢
得到了5000块钱的助学金，但是需要先缴纳500块钱的手续费，才能激活助学金的账户。于是呢，家长向当地的教育部门核实之后啊，发现并没有这件事儿。于是呢，就选择了报警。那么，公安部刑侦局反诈专家在接到这个报警之后啊，就向家长介绍，所有的奖助学金啊、奖学金、助学金的发放都是通过官方渠道进行的，不会要求提前缴纳任何费用，更不会索要银行卡的密码和验证码等等敏感信息。所以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不管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如果说遇到有人跟你索要银行卡的密码、验证码这一类敏感信息，还有你的这个个人的手机号啊，这些属于隐私信息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啊提高警惕，一定要提高警惕，因为一般的这种正规的部门，它是不会给你索要银行卡的密码还有验证码这一类敏感信息的。但凡要求你提供银行卡密码和验证码的这类敏感信息的时候，一定一定要自己多留个心眼。第六个呢，就是补录名额啊，补录名额、内部指标这一类也都是假的。教育部30个不得招生工作禁令明确要求，不得擅自扩大高校招生规模，或者是调整高校的招生计划。低分花钱进名校，一律都是诈骗，切勿轻信啊！这学校也不是他家开的，啊，都是高校，都是属于国家的，对吧？你不能说是啊，你是校长，或是你是谁谁谁啊，让谁进就让谁进，有那么容易吗？是不是？所以呢，当你收到这个信息或者是电话的时候，提出啊有补录名额，有内部指标，啊，这个花点钱就可以了，这一类呢都是假的，千万不要相信啊！教育部门、公安部门也提醒广大的考生和家长，在考后收到官方的短信，都是不会附加任何的网址链接的，只是单纯的文字形式提醒考生可以进行查分，以及提供查分的渠道。但凡是让你点链接、提供银行卡信息并且交钱的，我们都要多留心眼儿，因为一旦这个遭遇诈骗，很多事情呢是难以挽回的，所以呢，一定要务必的留存好证据，及时的拨打96110反诈预警专线，或者是110，对这个发生的事情进行报警。那么，我们也还是啊提醒大家啊，因为最近正好恰逢这个考后，对吧？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收到的任何的短信呢，但凡要求你点链接、提供银行卡信息并且让你交钱的，我们都要万分的警惕，千万不要在这个时候上当受骗。

0: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案例，这是最近发生在山东省青岛市的一则案例。说在青岛这个圣德之家健康体验中心销售的普通食品啊，它也是宣称有这个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等功效，市场监管部门也是依法对其立案查办了。同样的，最近在海南三亚呢，也发生了这个一家炭烤羊腿店在外卖平台上公示炭烤烤蟹肉，主料为这个蟹肉，但实际产品外包装产品名称呢是日式风味的人造蟹柳棒。啊，什么是蟹柳棒呢？也就是冷冻的鱼糜制品啊，配料是鱼浆、水、玉米淀粉等等。那么三亚市的市场监管局呢，也是责令其立即改正，并且将违法线索移交到综合行政执法部门进行查处。综合执法部门也是依法对商家进行了警告。同样，最近广东省市场监管部门通告了12批次的抽检不合格重点工业产品，涉及呢是有标称惠州市福森美木业这个公司生产的普通胶合板，广东通宝电线电缆有限公司生产的同心交联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的护套电力电缆，还有五华县梅山水泥有限公司生产的气柱水泥等等。最近呢，北京市药监局也是通告了8批次抽检不符合规定的化妆品，涉及到广州高缇雅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备案生产的唐略桑菊洗发水，北京玉生堂日用品有限公司备案生产的玉生堂无患子去屑控油洗发露，广州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注册生产的复颜美白祛斑霜，北京迅时融创科技有限公司注册，惠州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光熙传美白祛斑精华液，还有浙江张华保健美发事业有限公司注册生产的张华生态焗油染发霜等等。
1: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0: 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们每天早上8:30到9:30在调频90.2播出，中午13:00到14:00在调频92.7重播。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消费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投诉，都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12-12345 812-12345或者是85453123 85453123。

一节呢，我们来聊一聊有关于小龙虾的谣言啊，给大家一次性澄清。最近呢，又到了这个吃小龙虾的旺季，吃小龙虾的这个市民朋友也是越来越多。但是呢，很多人也是比较忌惮这个小龙虾的一些谣言啊，比方说这个它是生长在污水当中，重金属超标，吃了之后会引发这个横纹肌溶解等等啊。网络上关于这个小龙虾各种各样的传言是特别的多。相信各位至多至少都听过其中的一个或者是两个吧。最近呢，市场监管部门也是发布了选购食用小龙虾的一些小提醒，我们一起来科普一下吃虾的有关知识。首先我们来辟谣，第一个就是小龙虾生长在污水当中啊。在小时候的记忆当中啊，很多人都觉得小龙虾是长在这个路边的小沟里边啊，算是污水当中。那么由于小龙虾呢，它是具备较强的环境适应能力，可耐受较差的水质，但并不是说明龙虾它就偏爱污水环境。你像这个比较恶劣的污水呢，它也同样会阻碍小龙虾脱壳生长，严重的时候啊，也会造成死亡。目前我们就讲当下目前市面上流通的食用小龙虾呢，都是为人工养殖，正规养殖基地呢也是严格管控养殖的水质，洁净适宜的生长环境呢，也才能够保障小龙虾的长势以及品相还有产量。所以说呢，广大市民朋友啊，消费者呢无需担忧养殖小龙虾的生长环境问题。不是说小龙虾是在这个污水池里边养殖的啊，我们这个正规的养殖基地呢，它也是严格的管控养殖的水质，保证生长环境的洁净和适宜。第二个辟谣点呢，就是小龙虾重金属超标，这个说法呢并不准确。小龙虾主要呢是以水草为食，本身呢重金属富集风险就较低。正规渠道售卖的养殖小龙虾，重金属含量呢都是符合国家食品的安全标准的。同时呢，小龙虾体内微量的重金属呢，也都是大多集中在虾头、虾壳部位，所以呢，这一类的这个部位大家最好不要吃啊。虾肉安全性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建议消费者食用的时候呢，优先吃虾肉，尽量的不要吃虾头、虾黄这些啊。同理呢，还有比方说我们在吃这个鸡肉的时候，很多人喜欢吃这个鸡头啊，鱼肉的时候有的人喜欢吃鱼头。其实很多动物呢，它的这个微量的重金属啊都大多集中在头部了，所以大家呢在使用这一类的这个动物肉制品的时候呢，尽量的去减少吃它头部啊。第三个我们要辟谣的就是说吃小龙虾会引发横纹肌溶解症。此前呢，几乎每年啊都会有消费者食用小龙虾之后出现肌肉酸痛、乏力啊、尿液变色等等这个横纹肌溶解综合征的个案报道，但目前呢并没有科学的证据证明这个病症啊和食用小龙虾存在直接的关联。根据了解呢，过度的运动啊、中暑会引发啊这类症状。因为我之前就我个人而言，我了解到的横纹肌溶解综合征呢，我最多是听到的这个来源啊，都是源自于这个健身方面。有的人他这个过度运动啊，因为健身房里边那些肌肉大佬啊，确实他是会过度运动啊，他今天练得大了，他明天还想练得更大。今天我25公斤，明天我就想30公斤，后天我就想35，后天大后天就想40。所以说这个过度过强的运动呢，它会诱发横纹肌溶解综合症，导致出现的这个肌肉酸痛啊，还有肢体乏力以及尿液变色啊，这个我们了解到的是变成像那种酱油可乐的那种颜色啊，不是普通的尿液的颜色了。这一类很典型的横纹肌溶解综合症呢，这类这个现象啊，以临床表现就是这样。但是呢，目前没有科学的证据证明这个病症和食用小龙虾存在直接的关联，所以说呢，广大消费者、广大市民朋友也没有必要说是谈虾色变，
正常的适量食用就可以了。我们也讲了很多这个食物啊，包括水果都是适可而止，不要吃的太多。不能说啊，因为夏天到了啊，我特别喜欢吃西瓜，我喜欢吃甜的啊，抱着一个西瓜一切两半啊，用勺子一挖半个就吃完了，然后等到晚上觉得想吃的时候再来一个。那么这样的话，就你的这个西瓜这个糖分啊，它毕竟是甜的，很多人说这个西瓜的糖分还不如一些其他的水果高啊，不如甚至不如柠檬的高，但是它这个毕竟它里面是有果糖的，它还是有糖分的。如果说你一天吃那么多，也肯定是超量食用了，多多少少对身体呢是存在一定的代谢负担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回到正题，教大家如何来选购小龙虾。优先选择正规的商超、农贸市场以及合规的餐饮门店，一定不要去购买一些来源不明的野生小龙虾。因为很多这个街边啊，包括小区门口会有人推这个车啊，说这个是刚钓的野生小龙虾啊，这怎么怎么好。优质小龙虾呢，是带有自然的虾腥味，没有腐败的异味，外壳呢也是干净光亮，头尾呢连接紧实，活动敏捷，四肢完整，而且虾腮呢是比较白净的。如果说虾腮发黑的一些小龙虾呢，是不建议大家购买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多半是在污水池子里边捞上来的，至于它真的是野生的还是人工养殖的，如果它的虾腮发黑，我们都是不建议大家购买和使用的。最后呢，就是要跟大家来普及一下如何科学处理及烹饪小龙虾。首先呢，就是建议大家一定要现煮现吃，不要说是像螃蟹一样放了很长时间再去吃，一个是影响口感，第二个是可能会诱发这个腐变啊，影响到这个健康安全问题。所以说在购买后的小龙虾呢，可以清水啊把它暂时给养在盆里养个几小时，让它吐进体内的这个脏东西，通过流水冲洗啊，这里注意是要用流水冲洗，不要放盆里洗啊，要用流水冲洗，淡盐水浸泡之后，仔细的用这个小牙刷或者小毛刷来洗刷虾身的褶皱、头部、尾部及连接的处啊，去除虾线。烹饪的时候呢，必须要高温彻底煮熟。很多人心想啊，我喜欢吃那种肉质比较硬一点的，我不喜欢吃太软的，可能呢我喜欢就是啊，稍微放热水里面一出锅，可能他就觉得 OK 了啊，也想着当着这个牛排几分熟几分熟去吃，其实这样是非常不妥的啊。因为毕竟小龙虾它是生长在水里的动物啊，不管它是污水养殖还是这个干净水啊养殖，对吧，还是这个水沟里边的野生小龙虾，它这个你要防它这个寄生虫，对不对？所以说呢，煮制的时长呢不少于十分钟，不要少于十分钟，一定要高温彻底的煮熟，禁止呢食用半生虾、醉虾等等，建议呢现煮现吃，而且呢是不要吃隔夜的小龙虾。另外呢，由于小龙虾它这个嘌呤含量偏高啊，和啤酒等等嘌呤含量较高的食物一起吃的时候呢，可能会快速导致尿酸升高，极易的引发痛风啊。很多人喜欢这个夏天到了嘛啊，这个吃个小龙虾撸个串儿再喝个啤酒觉得特别的舒服，对吧？但是这个时候如果说你这个是嘌呤这个敏感人群，你可能会在短时间内就会立马引发这个痛风的症状。所以说呢，这个很多人这个吃小龙虾搭配烧烤、麻辣火锅啊、麻辣香锅，甚至冷饮饮料这个冰汽水等等这些寒凉或者辛辣食物的时候呢，也容易导致这个肠胃不适。所以大家呢，无论是吃什么东西呢，一定要适可而止，照顾好自己的肠胃，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消费维权类热线直播节目315与你同行。我们每天早上8:30到9:30在调频90.2播出，中午13:00到14:00在调频92.7重播。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消费方面的问题，都可以进行咨询投诉，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12-1234-5 812-1234-5 或者是85453123 85453123，以及关注我们节目的官方抖音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902琪姐，我们也将在第一时间协助您调查，并尽快帮您解决问题。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用2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6: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6: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8: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9: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许多刚毕业的女生义无反顾，一头扑进自己向往的工作，以为终于实现了工作和

这都不是我喜欢的工作，难怪做不好。每当工作出现差错的时候，有人忍不住抱怨一句，要是我喜欢的工作，肯定不会错。每当工作遇到难题时，有人忍不住想，如果能做自己喜欢的工作就好了。难道真的让你凭着喜欢去工作，你就能够避免出现以上的情况吗？工作就不会有差错，不会去抱怨埋怨，更不会想着要去逃避了吗？那可不一定。你口中喜欢的工作，有可能只是看起来很美，有可能只是你的一种错觉也说不定。更多时候，或许只是你想要逃避现实，逃避现有工作困难所找出的一个借口罢了。很多人会有这样的错觉，认为只要是自己喜欢的工作，自己便能够做好。你所谓的喜欢，有可能只是你臆想出来的美好，出入高端写字楼，轻松自由穿梭在办公环境中，偶尔喝喝咖啡，结伴相约下午茶，出入各种高档场所，与各位商界大佬握手吃饭，还能够与明星面对面聊天，又或者说简单的上下班自由，没有繁重的工作压力，不存在领导同事之间的勾心斗角，大家相处和睦，一片其乐融融。如果以上就是你喜欢的工作，那么一般只存在于电视当中。没有哪一份工作会让人觉得特别舒坦，更没有一个人会真正的去热爱自己的工作。我们工作都是带有目的性的，说得庸俗点，都是奔着钱而去的。当然，不否认有人为了梦想，不管是金钱也好，梦想也罢，但当一件事儿被冠上目标，带有目的性，那便不纯粹了。所以，当喜欢的事情与工作合二为一，你的喜欢也掺杂进了更多的东西，变得不再纯粹了。雨飞常常听到身边的朋友说，我这么喜欢写作，做媒体编辑肯定不错，我那么喜欢看书，做内容审核一定很合适，我喜欢出游，应该做个导游的。人们总是觉得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一定适合自己，就一定能做好，其实并不一定，因为喜欢并不一定适合。比如说你喜欢写作，但是如果每天规定你要输出5000字以上，按照给定的选题方向去完成，长此以往，相信你也会感到压抑，感到厌烦。你喜欢看书，所以工作要求你在规定时间内去完成10几万字论文的阅读，日复一日，重复如此，你会厌烦吗？答案是肯定的。当工作成为一种折磨，那么你的热情也会慢慢的褪色，最后喜欢也将成为厌倦。所以说，喜欢做的事情并不一定适合成为工作。这个时候啊，很多小仙女们会感觉到疑惑，既然不能挑选自己喜欢的工作，那么应该怎样选择工作呢？雨飞告诉你，挑选喜欢不如挑选擅长。很多人都会存在这样一个误区，喜欢即是擅长，擅长就是喜欢，因为喜欢所以擅长。画是没错，但是这并不是必然现象。就好比如我喜欢绘画，但是缺乏艺术细胞，做不了画家。喜欢篮球，但是身体素质不达标，成不了运动员。喜欢到处旅游欣赏美景，但是不善表达，所以成不了导游。其实啊，这就跟你喜欢吃饭，但是不一定适合做个厨师，是同样的道理。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的东西，但是擅长的不一定喜欢，喜欢的不一定会擅长。如果你凭借自己所擅长的去选择工作，那么你便有了竞争优势。而一个人要想在自己所在的领域发光发热，获得更高的成就，那么必定需要做他擅长的事情，那才会有展现自我的机会。根据自己所擅长的技能挑选工作，才能够做得长久，才能够更好的有发挥空间。如果你把喜欢作为工作，那么你的生活与工作便很难有明确的分界线。当你对工作产生厌倦的时候，你原本可以通过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去调节自己的情绪，但是一旦你将喜欢与工作混为一谈，你又该如何去调节呢？就比如你原本可以通过文字来宣泄自己的情绪，但是工作了一天，写了一天了，你还会想动笔去书写吗？所以说，雨飞劝小仙女们不要凭喜欢去挑选工作，一旦工作与自己喜欢的东西混为一体，生活必将失去很多乐趣。只有在你最擅长的领域，你才会具有稀缺性，
你的

价值才会更高，才会更容易突破自己，做出成绩，积累成就感。把喜欢作为标准，你得到的是片刻的欢愉，而把目标和成就感作为标准，你得到的是整个人生。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节目下半段精彩继续。

0: 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一切从自己的身上找原因，是一种内心的自省，也是要让自己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与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雨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让高贵的人获得本应该有的自爱和自尊。节目下半段，我们一起开始情感部落格。这个小单元，这篇文章会告诉我们，凡事从自己的身上找原因。

世上无难事，庸人自扰之。我们之所以会活得很累，是因为心里装了太多无关紧要却又极其伤身的人和事。生活中难免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事情，总会有很多后悔和遗憾。当我们非常失落，无处宣泄的时候，很多人便开始怨天尤人，怨老天爷不开眼，怨他人没有为自己做什么，却不能冷静下来反省一下自己。这不仅是一种悲哀，更是一种愚蠢。在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我们是把责任推卸给环境和别人，还是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责任？有个太太多年来不断地抱怨对面的太太很懒惰，那个女人的衣服永远洗不干净，看她晾在外院子里的衣服总是有斑点，我真不知道她怎么连洗个衣服都洗成这样。直到有一天，有个明察秋毫的朋友到她家，才发现不是对面的太太衣服洗得不干净。细心的朋友拿了一块抹布，把这个太太的窗户上的灰渍抹掉，说看这不就干净了吗？原来是自己家的窗户脏了。孟子云，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事情做不成功，遇到了挫折和困难，或者人际关系处得不好，不要怨天尤人，更要反躬自省，一切都要从自己的身上找找原因。一切从自己的身上找原因，是一种源自内心的自省，要让自己活得更真实一些，让高贵的人获得本应该有的自爱和自尊。一位年轻人向亲近苦诉，由于自己性格耿直，心直口快，处处得罪人，诸事不利，大学毕业之后踏上社会，却越来越厌世，感慨现在社会上的人不喜欢听真话，总是喜欢阿谀奉承，虚情假意，未来的路不知道怎么走，真是希望走进深山，远离这个世界。清静讲了一个故事，当年南岳怀让禅师欲传灯与马祖道一，看到马祖道一终日打坐，怀让禅师跟他打招呼，马祖也不理不睬。怀让禅师便拿一块砖在马祖的面前的地上磨，马祖忍不住问老法师，您在干什么？磨砖做镜。砖头怎么能磨成镜子呢？您开玩笑。那我问你，你在干什么？打坐。打坐为什么？为了成佛。砖头磨不成镜子，难道打坐就能够成佛吗？马祖镇住了，问怎么做才对呢？怀让说，譬如牛拉车，车不走，是打牛还是打车呢？当然是打牛了。怀让说，你现在明明就是在打车嘛。清静说，我们自身是牛，客观条件是车，是打牛还是打车显而易见。我们生活在世间，就像开车在路上，路直直着走，路弯就弯着走，发生交通事故或者翻进沟里，就要反思自己操作不当。如果抱怨道路太多曲折，是没有任何的价值，也没有任何意义的。外在的客观条件或许我们无法改变，而改变我们自己则是完全可以的。年轻人说，我天性耿直，心直口快，不好改。清静说，天性耿直和心直口快都不是缺点，甚至是修行的极好的资质，只是与不同人沟通需要注意态度和技巧。与老人沟通，不要忘记了他的自尊；与男人沟通，不要忘记了他的面子；与女人沟通，不要忘记了他的情绪；与上级沟通，不要忘记了他的尊严；与青年沟通，不要忘记了他的直接；与孩子沟通，不要忘记了他的天真。一种态度走天下，必然处处碰壁，因地制宜，因人而异，即可四海通达。年轻人说，我对自己的未来充满恐惧和悲观，感觉几乎社会上所有的人都很虚伪、奸诈、自私，不知道怎么做才能够改善这种情况。这世界上有三件事情是毫无意义的。第一，评论别人。这个世界上没有谁是和你24小时生活在一起的，所以说你不可能完完全全地了解另一个人的全部。当你在评论他的短长的时候，还不如多学学别人的长处，去弥补

自己的短处。第二，责备他人。责备的话人人都会说，但根本无法改变事情的现状。所以为什么不选择用共勉去代替责怪，这样既能提高自己，也能让别人宽心。第三，担忧。担忧一般只会出现在你准备不充分，或者是已经无力回天的情况下。如果是前者，那么就应该好好的努力去争取，如果是后者，就请你学着释怀。在人生的旅途上，人们往往背着两个包袱，一个包袱上写着他人的过失，另一个包袱上写着自己的过失。然而走人生之路的时候，人们却往往把写着他人过失的包袱放在胸前，而把写着自己过失的包袱。很多时候做事并不是别人限制我们，而是我们自己限制自己。很多困难都是一些懦弱的人凭空想象出来的，真去干了发现什么事都没有，一切呢都是源于自己内心的恐惧。我们做事如果没有成功，应当马上反过头来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一切从自己的身上找原因是一种内心的自省，是要让自己活得更真实一些，让高贵的人获得本应该有的自爱和自尊。由此思量过后，心中豁然开朗，可谓明了心了，是自了。既如此，我们何不自私一下，遇事的时候多求诸己。从现在开始，学会用一颗平常心去经历尘世的纷纷扰扰，去拥有人间最简单的快乐和幸福。共同分享了这篇文章，凡事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就到这里了。今天的丽人榜样又要结束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美丽宝典，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见。

0: 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深藏，岁月温

0: 中国金融服务集团，人民币100元，人民币100元，人民币100元，人民币100元，人民币100元，人民币100元，人民币100元，人民币100元，人民币100元，人民币100元，人民币100元，人民币100元，人民币100元，人民币100元，人民币100元，人民币100元，人民币100元，人民币100元，人民币100元，人民币100元，人民币100元，人民币100元，人民币100元，人民币100元，人民币100元，人民币100元，人民币100元，人民币100元，人民币100元，人民币100元，人民币100元，人民币100元，人民币100元，人民币100元，人民币100元，人民币100元，人民币100元，人民币100元，人民币100元，人民币100元，人民币100元，人民币100元，人民币100元，人民币100元，人民币100元，人民币100元，人民币100元，人民币100元，人民币100元，人民币100元，人民币100元，人民币100元，人民币100元，人民币100元，人民币100元，人民币100元，人民币100元，人民币100元，人民币100元，人民币100元，人民币100元，人民币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 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3: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心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

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现代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都有可能经历或长或短的一段独处时光，那么你在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会做什么呢？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家聊。

个人的独处时光。首先来听听网友暴躁护士云深是怎么说的。作为一个目前热爱独处的人，我给题主回顾一下自己从社牛到热爱独处的历程哈。一，小孩子肯定愿意跟同龄人一起嗨。我小时候在村子里生活过一段时间，各种原因，我很长一段日子是不用干活的。很小的时候就跟着大些的孩子疯，大点了就带着小孩子疯。我甚至对读书的印象都不深，记忆里就是没人一起玩就难受死了，找不到小伙伴简直无聊到爆炸。后来呢，我二年级的时候翻了妈妈的东西，哇哦，翻出了好多她高中时的藏书，其实也不多，但是对于一个不到十岁且一直在村里散养的孩子来说，我那叫一个眼冒金星，哦不，眼冒桃心啊。从此就踏上了看书这条不归路。读书谁不喜欢安静啊，谁还愿意跟一群叽叽喳喳的小屁孩一起挖土玩泥上山下河。当然同时也对小伙伴之间流行的游戏开始落伍，从此朋友日渐减少，刚开始还有点不适应，但后来我很快就发现一个人可以干很多事情，专心玩玩具不被打扰是很开心的。我管你们玩什么呢，我自己开心不就好了。二，我爸把我转学到县城，家属院里一大群同龄的孩子，尤其是有几个同年级的女生，一起写作业，一起看书，很是趣味相投。但这个过程中，我遇到了很多麻烦，包括但不限于朋友间的吵架、背叛、关系重组、PUA 等等等等，就觉得社交哪有独处香啊，再也不想和那群女生交流了。我宁可写日记交笔友，对，笔友，暴露年纪了哈。一个人的时候可以看看天上的云，云真是挺好看的，还可以看看天上的星星，可惜现在看不见了。我甚至认识了很多种云，很多星座，后来越陷越深，整了点星座知识学了学，还学会了排星盘，一个人研究。我发现了自己从小到大很多很多感兴趣但没来得及做的事情，那些事情列出了简直就是我要做的100件事。大到写一本小说，小到去山上摘一捧野果，从给自己的衣服上缝一朵小花，到凌晨起床去干农活，我真是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我这独处的世界非常精彩。就一个人真的很开心，太多东西可以学，可以看，可以玩了，简直就是嫌独处的时间太短了，为啥还要去上课啊。三，有了娃以后，独处时间真成了非常宝贵的东西，有点时间就用来陪孩子了。我是深刻认识到孩子11、12岁就开始希望独处，希望摆脱父母的，就非常珍惜这段你爱我我爱你的时光。但即使这样，我依旧挤出时间独处。很多妈妈都觉得独处时间太宝贵了，没有熊孩子闹腾，就单纯的刷刷手机都很开心。我挤出来时间学会了很多种手绳编织的方法，学习认识甚至初步鉴定宝石，不是珠宝，主要是我对石头感兴趣，学做各种美食等等等等。总结一下哈，就是独处的时候想要快乐，首先就要学会跟自己相处，问问自己想要什么，然后把自己当成朋友，陪伴自己做自己开心的事情。我觉得独处的时候自己就像一条河，突然变成了一个湖，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

沉淀下去了，就能够看到自己最简单的样子，看清楚自己纯粹的样子，然后就能找到最真实的快乐。提到一个人的独处时光，网友罗日列车好像有点兴奋，他说，一个人独处啊，为何不选一个阴雨天，洗个澡，拉上屋内所有窗帘，打开暖黄的氛围灯，让悠扬的爵士乐在你的家中萦绕。若是阳光明媚也是可以的，自己一个人的好处就是想去哪儿，想做什么，完全不用和第二个人商量。独自一人去吃一个一直想吃的东西，图书馆、画展，或是野餐踏青，呼吸新鲜空气。拿我自己举例吧，通常一个人的时候，我更喜欢去河边，躺在草坪上，听大河流声。

水，看云卷云舒。骑行也是不错的，临行前灌满一大杯水，在手机上设定好骑士的目的地，剩下的就只剩塞上耳机，在音乐的陪伴下出发了。若是初春初秋的时节，骑在路上是十分舒服的，迎着风不会太热，也不会太冷。骑车既做了运动，通过出汗排解了心里的忧愁与烦恼，也让自己有了目标完成后的成就感。每当孤独时，音乐、美景、美食陪伴在我左右，还有一些只能

常说给自己听的碎碎念，说了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说出来以后心情会好。孤独在我看来一直是一剂良药，疗愈了冲动，制止了愤怒，我总是很享受孤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关于一个人的独处时光这个话题，网友大鱼是这么说的。这个问题我很感兴趣，也有经验可以回答。我从上初中开始，一直到大学都是独来独往的，这个是我上高中期间才意识到的。首先，我独来独往并不是抛弃了所有的社交，我很喜好结交朋友，也很喜欢社交，包括各种各样的社交圈子以及社交活动。但这个情况是我在上高中的时候意识到的。我喜好独来独往，但是不拒绝社交，所以就保持了一个中立的状态，不至于让我与年轻人的圈子脱轨。在今年之前的独处，我可能最喜欢的事情是会刷刷微博，在朋友圈、知乎、抖音等各种的社交平台转转，以及看书、学习理财知识。但是在今年我裸辞之后，我的生活状态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从而我的独处状态也有了新的质的变化。第一，是我因为常年看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我的颈椎和脊椎经常性发作疼痛，特别南方的天气受潮，几乎每一天都会受到疼痛的困扰。第二，是因为裸辞之后情绪比较低落，心态非常焦虑，我就开始了了解运动知识。按摩和针灸，我认为其实都是治标不治本的，所以希望通过运动健身来改善体质。同时我裸辞这段时间胖了10斤，通过学习健身知识，明白了把减肥当成运动的目标是不理智的，而且也很难坚持。我给自己规划了4个月的减脂塑形计划，目前已经3个多月了。因为身体的疼痛引发了一系列的改变，这个意义非常重大。网友大鱼刚刚是讲述了自己的经历，而另一位叫做烟寒烟，则是从旁观察过一位形单影只的同学。他回忆说，在中学时期，我注意到一个同班同学的特别之处，他的行为方式尤其吸引我。在初中3年里，他总是形单影只，无论是吃饭还是溜操场，都只会看见他一个人默默地走着。老师也曾关心过，呼吁我们多和这位同学交往。然而经过进一步的接触，我对他有了一定了解。我知道他并不是不合群，也不是被排斥，他仅仅只是喜欢自己一个人思考和行动。当面对我们时，他也会和我们愉快地沟通。每当我与他谈及为什么不和我们一起玩的时候，他说，我并不是讨厌你们，只不过自己一个人待着更舒服一点。从我们最后一次谈话到现在，已经过去5年了。在这5年中，每当我在人际交往中遇到问题时，或者遇到志不同道不合的朋友时，我都会思考他曾经对我说过的话。如果你和一个人交往的不顺畅，那他就不是你的朋友。多和自己沟通，你就会知道你想要什么。如今我学会了独处，我也明白了他所说的多和自己沟通是什么意思。作为大学生，无意义的合群既费神又费心。我可以一个人看电影，

任泡图书馆，一个人吃饭。这并不是我被孤立，而是一个人的独处能让我更好地提高自己。在学习和生活中，我更钟爱自己一个人做事，这能让我感受到自由和轻松。但我也不排斥和其他人打交道，这能让我知道我不想要的社交是什么样子的。人生注定是一场孤独的旅行，把孤独当作常态，在孤独中感受自由的灵魂。网友米粒这样形容一个人独处的感受：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我瞬间自由，连呼吸都顺畅了许多。我宅家的时候，其实也干不了什么正事儿，但一定会先做好清洁，整理干净房间，所有东西物归其位，然后再做别的。喝杯咖啡，翻翻杂志，偶尔也写写毛笔字，多数会给家里的绿植喷喷水，房间里流淌着舒服的音乐，整个人幸福得不得了。我还会一个人逛公园，一个人看电影，一个人喝酒。所以一个人在外面吃饭肯定就更不算啥了。对，还喜欢一个人旅行，在陌生的地方穿梭，找好吃的，在某个地方发呆。不过这个享受已经七八年没有了。自从生了老二，孩子小，会操心他的一切，离开他超过两天就心有戚戚焉，很是烦恼。最喜欢的还是喜欢读书吧。

又到了凌晨几分，还在重复着麻木的工作，从不会倒转的时针告诉我，这就叫做生活。枫叶飘落，他静孤身默默清扫着每个角落，风尘满地凌乱却认真，日出再美谁又能诉说。遭遇狂风或是暴雨，都骑着黄色电瓶车，好像没什么值得畏惧，不管不顾不问前路的坎坷。就算偶然匆忙摔倒把身体都跌破，也只关注巷子里的饭盒。

的是我，是所有红绿中每一个。我多想能够听他诉说，谁都有不为人知的脆弱，平凡却真实的幕后生活，演出多少被忽略的角色。我们在为梦想奔跑，为了未来能有个着落。你看那袅袅升起的炊烟，其实风景离我们并不遥远。值得关注的并不只有热点，还有这座名为人生的剧院。有些果实总是先苦后甜，有些热爱闭上眼睛才能看见。平坦的路总有一天，蓦然回首也会怀念。

0: 山。幕后的生活其实它并不平凡，谁又没犯过错就勇敢，大不了哭一场为自己买单，别把压力都扛在肩上，行囊装得太满太满，记得吗？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

0: 时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本期节目里我们聊到的话题是一个人的独处时光。网友凤起九天说，都说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内向的标志，就是看他是在独处的时候恢复能量，还是在人际交往中汲取能量。很多人在多人场合也能侃侃而谈，面对陌生人也能谈笑风生，但是当夜晚回到一个人的住所，那种扑面而来的宁静像极了一个老友的拥抱。嘿，歇歇吧，你可以做自己了。此时你不会因为远离了人群而浑身不自在，反而因为有一丝属于自己的独处时间而欣喜。那么某种情况下，你就是 I 人，一种在人前释放能量而要通过独处恢复能量的人。越早认识到这一点其实是好事，能够坦然接受并适应那就更加难得了。我也是慢慢接受并和自己这种 I 人的性格和解的，特别是现代社会如此快的生活节奏，工作生活方方面面的事情推着我们向前，我们疲于奔跑，很难有独处的时间，即使有也在碎片化的娱乐消遣中流逝了。看似每天都在接收新的知识，但事实上只不过沦为数据的奴隶，我们是他们最好的训练样本。不管是 I 人还是 E 人，真正独处的时间都是珍贵的、稀有的。你怎么利用好每天这段时间，才体现了你对生命的掌控力。独处的时候可以想很多事情，进入冥想的状态，或者放松身心，泡一杯茶，让思绪纷飞。就好比我现在半瘫坐在沙发上打字，其实也是在克服自己的惰性。这中间我有好几次想过，要不明天再写吧，下次再写吧。好想刷刷其他知乎文章，刷刷小红书的视频，看看视频号又有哪个朋友点赞了。如果意志稍微薄弱一些，也写不到这里了。毕竟在这种独处的时间，耳边只有呼呼的风扇声，静谧的夜晚，没有第二双眼睛盯着你要怎么做。想要挥霍时间，享受即时的快乐，实在是太容易了。但是我还是咬咬牙忍住了。也许这篇写完我就多了一点成就感，也许有人点赞我就又有了继续创作的动力。独处时可以这样训练自己的专注力，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独处的时候还会想起白天发生的事情，一天的工作安排是不是合理，有没有讲话不得体的情况，今天又

长了什么见识，这些如果刻意去回忆，还是能脑补出很多细节跟宏大叙事的。是的，你没有看错，细节与宏大可以同时在脑子里并存，思考顿时变得感性起来。独处时有时间想这么多事情，肯定是因为这天晚上不用加班。当时间变得宽裕，脑子和身体都有了足够的理由动起来。沙发旁边的哑铃和俯卧撑架都是我独处时非常依赖的东西，它们让我在独处时看着镜子里微微出汗的自己，兴奋地感慨，今天我又运动了。下面发言的这位网友叫睡不醒，他说，首先我是女生，不爱运动，性格比较宅，所以爬山旅游之类的都不感兴趣。我自己最常做的打发时间的事情是整理衣柜和鞋柜，挑个天气晴朗的清晨早早起床，晒好被褥，然后放着自己喜欢的音乐开始倒腾衣柜，先把所有当季的衣服挂出来，开始各种搭配，最好搭配5到6套，周一到周末的穿搭全部整理好，就这一步能消耗掉巨多时间。搭配完开始整理衣服，或熨烫，或剪毛，或擦油，全部弄好了按套挂起来，上班的时候就可以直接穿，会节省很多时间。到周末再把这些组合打乱，重新搭配下周要穿的衣服。整理完衣柜就是鞋柜和包包了，该清洗的清洗，该保养的保养，再和搭配好的衣服配对。这些全弄完还有时间的话，要么犒劳自己一顿美食，要么做个皮肤护理，要么做个精油按摩，基本周末一整天就过去了。每天下班后吃完晚饭到睡觉的时间就是固定的读书时间，我基本就是这样周而复始的超规律的打发时间的。网友小狗香香分享了他的独处过程中的感受，一个人独处是属于我自己的惬意时光，当我独处的时候一般会这样子的状态，一开始很开心，然后玩玩手机，发会儿呆，手机刷够了，发呆也发够了呢，就会开始将思绪收回来，重新回归现实。这时候呢，我会打开酷狗放个音乐，然后边听音乐边收拾我的小屋，收拾好了以后开始洗头洗澡收拾自己，把脏衣服泡起来然后洗掉，这样子一切都收拾好了，我就会定制一个小计划，要么去喝个奶茶，逛逛街，买买买，要么保温杯带个花茶或者热牛奶，然后去书店书城寻个安静自我放空。如果不想出去的话，也会待在家里，用自由而空闲的时间烧一壶茶，然后开始摆弄我的一些小物件，手工制作，也可以画画或者写文章或者读电子书，更多的时候是窝在被窝里面暖暖地刷一部我喜欢的剧。剧刷够了，也会趁着阳光去稻田，去草坪上晒晒太阳，趁着夕阳去散散步，多美好而又温暖的一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继续我们关于你一个人的独处时光这个话题。接下来是位匿名网友，这是一位男士，他说正在独处，说好听点是独处，说不好听点就是宅。今天周末，昨晚大概11:30睡着，一觉醒来8点，洗漱弄了个早餐，玩平板打游戏，接到客户电话，整理了大概30分钟方案，搞了一下卫生，简简单单的收拾了一会儿，大概1小时，继续玩平板，看手机、头条、知乎、抖音。12点下楼步行去小饭店吃饭，26元的套餐，另加1个2元卤蛋，8元卤鸭腿。吃完走回去，前后约45分钟，回来继续刷手机玩游戏。半小时后犯困，开空调睡觉，一觉醒来快3点，继续刷手机玩平板。枯燥吗？无聊吗？确实有点。35岁，男，未婚，本科学历，年薪15个 W， 广州工作，这边买不起房，老家买了个房，赶上价格起飞前买入，2017年4850一平，现在老家普遍8500至1万5，房贷今年刚全部还清，车一辆16万多，2019年贷一半款买的，2021年还清。为啥不找媳妇？是否想结婚？想，期待，但是现实碰壁，年纪越大越难找。年轻的时候压根就没怎么往这方面想，家里也催，年轻的时候没咋催，对我比较放心，但是唯独他们没料到婚姻大事这么不让他们放心。家里一个姐姐嫁在本市，过得不好不坏，普通人嘛。一个外甥女，一个外甥，分别11岁和5岁，对自己未来的规划完全没有，说好听点就是不慌不忙，说不好听的就是得过且过。老家离广州刚好1000公里左右，平常不回家，每年过年在家待半个多月。2006年高考，高二本线12分，语文不及格，文科生，所以写的回答没有任何条理性，想到哪儿写到哪儿，将就看吧，没有什么人生感悟。人嘛，在我这里算是得过且过了。喜欢美食，喜欢心血来潮的

0: 个人跑去爬山，大部分时间宅，社交主要就是和同事吃饭，和同学聚聚，另外就是和同事打打麻将，平均每周打六七次麻将。最后来分享网友程富贵一个人独处的体验，这也是一位非常享受独处时光的朋友。他说，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是比独处更能让人快乐的事情吗？独处的时候感到不快乐，无非是觉得没有人爱我，没有人在乎我，全世界都抛弃了我。这个世界上大家都成双成对，只有我是孤孤单单的一个人。如果你们因为这个感到不快乐，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不快乐。要知道，任何时候，任何场景，任何身份，总有独处的时候。而当你经历一整天的繁琐生活，短暂的独处时光才是你去感受自己的时候。去想想今天做了什么有意义的事，什么错误是犯了一次又一次的，阶段性我们有哪些成长，或者最简单的，明天吃什么好吃的。买一束花给家里来一次大扫除，看一部很久之前看过的电影，或者只是躺着发呆睡觉。总之，不要陷在独处就是被抛弃的这一个伪命题中。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我们节目的话题是一个人的独处时光。如果你意犹未尽，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继续讨论，或者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最好就这样能

0: 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现在时刻11:00。
2: 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3: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农联天下。本节目由联天下区域公用品牌冠名播出。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农联天下，我是主持人文涛。7月22号的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了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七一勋章获得者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围绕着发扬优秀特质、坚持不懈奋斗、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我们连云港市赣榆区浙汪镇的西吉荡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仲百军作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现场分享了乡村振兴的发展故事。仲百军来自我市的赣榆区浙汪镇的西吉荡村，他1998年回村担任村书记。回村之初，村集体负债，没有产业，老百姓依靠土地过日子，村里的年轻人啊，大多数都已经外出了。为了改变现状，他带领村干部们外出考察学习，寻找适合本村发展的特色产业，引进客商船技术，利用本地靠海废旧渔网资源多的优势，他们发展了尼龙颗粒再生加工。仲百军介绍说，2016年啊，西吉荡村下决心关停拆除了零散的作坊，由村集体出资1.2亿元成立了公司，企业年产值约5亿元，利税4000万元。西吉荡村还联动了周边4个村抱团发展，共享产业资源，助力每个村每年增收30万元。去年全村工业产值达到了25亿元，村集体经营性收入将近1500万元。仲百军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表示啊，农村工作看着不起眼，但是连着家家户户的柴米油盐，只要把老百姓的揪心事儿、烦心事儿给办实了，就是村干部最大的价值。他还讲述了一个小故事。刚回村的时候呢，通过招商引资发展了尼龙颗粒加工产业。园区建设的过程当中，有一个亲戚找他要干工程，被他当场回绝了。他就说了，村里大事小情都要通过村党委提议、村两委会商，然后党员大会审议、村民代表会议决议，决议和实施结果也

都要公开，只有一碗水端平，这个村子才能够有长久的发展。老百姓富了以后，不能够只看物质上的满足，精神文明更加的重要。仲百钧表示，每年从集体拿出了一部分资金用于精神文明建设，评选了文明家庭、最美村民等，而且还举办了村晚、文体活动、道德讲堂，还建设了文化公园、村社公园。现在的西吉荡民风淳朴，邻里和睦，还获得了全国文明村。为了持续提升全市绿色优质农产品的供给水平，抓实抓细年度考核重点任务，日前市绿办啊召开了全市绿色优质农产品发展工作培训会暨绿色食品申报材料评审会。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二级调研员王维锦，各县区绿色食品各条线的分管负责同志，还有绿办的负责人以及业务骨干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会上啊，各县区他们依次汇报了本年度的绿色优质农产品的目标任务推进进度，还有阶段性工作成效以及后续的攻坚举措，同步交流了全国名特优先农产品资源普查工作的开展情况。会议结束之后，工作人员集中开展了绿色食品申报材料的集中评审，严格对标标准，细致审核各类申报资料，严把绿色食品的准入质量关。会议立足全市农业发展实际，对下一个阶段的绿色优质农产品的培育、监管、服务工作做出了重点部署，提高思想认识，严守食品的安全底线。绿色优质农产品已经走进了千家万户，关系到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各县区要提高站位，全链条从严管控生产申报、症候监管各环节的标准，切实筑牢食品安全防线，压实工作举措，稳定产业发展规模，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深挖本地特色农业资源潜力，守住绿色优质农产品占比不下降。各单位要主动靠前，对接企业经营主体，常态化地开展政策科普、标准宣讲。还有就是强化资金保障，用好政策扶持红利。各县区要规范统筹使用补贴经费，保障经费及时落地补贴到位，充分地调动企业的申报和续展的积极性。下一步，市绿办呢将会持续地聚焦质量管控、主体培育、品牌打造，还有政策保障这四大重点工作，常态化地抓实农产品全流程监管，持续壮大绿色优质农产品的供给体量，深耕港城绿色农业特色品牌，不断地擦亮我市优质农业品牌，全力守护好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推动全市绿色农业高质量发展再上新的台阶。

0: 日前，一场聚焦奶牛智慧养殖的观摩培训会在我市举行。苏肯悠然牧场的现代化的牛舍里 ，AI 摄像头实时的捕捉奶牛的动态，智能项圈全天候的监测它们的呼吸频率和活动量，饲养员们通过手机就可以掌握每一头奶牛的健康状况。这一幕正是省级规模奶牛智慧养殖关键技术集成与示范推广项目落地咱们港城之后的生动呈现。从顶层设计到一线应用，咱们港城奶业正在以省级项目引领科技小院驻点攻关、科技服务辐射推广的三级体系，完成一场从传统养殖向智慧养殖的深刻变革。这三级体系呢，分别对应着产业升级的三个核心需求。省级项目解决了方向的问题，集中攻关行业共性难题；科技小院解决了深度的问题，让科研力量扎根生产一线，实现从零到一的技术突破；科技服务站解决广度的问题，将成熟的技术快速的复制推广，完成从一到 N 的价值释放。咱们先来说一说这个省级项目定方向。数据孤岛、粪污处理、节粮降本这三个问题是所有养殖企业的困扰了。苏肯乳业有限公司他们的负责人就说了，这正是省级项目规模奶牛场智慧养殖关键技术集成与示范推广项目啊，要解决的核心命题。这个项目呢，是由省农业农村厅立项支持，执行周期为2025年的十月到2027年的十月，聚焦破解当前奶牛养殖行业的三大核心难题，集成推广数字化的全场管控技术、节粮降本增效四位技术，还有粪污资源化与节水处理技术、智能生物安全防控技术这四大关键的技术。据市农业农村局的相关负责人就说了啊，全市奶牛存栏3.1万头，稳居全省的第二位，产业高度集中于东新农场和灌南这两大片区。那我市奶牛养殖的基础好，但是也存在着本地乳品加工产能不足、养强加弱的导致优质生鲜乳外流等短板。这次省级智慧养殖项目的落地，也是精准契合了我市奶业转型升级的一个迫切的需求。省农业农村厅畜牧处的相关负责人在推进会上也表示了，2026年啊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全省畜牧工作会议也明确了，提出要加快人工智能加畜牧业的融合发展。这次培训聚焦了节粮降本、智能提质、绿色减排这三大方向，体现了前瞻性和实操性。如果说省级项目是指挥部，那么科技小院就是驻扎在生产一线的常驻研究所。2025年，我市奶牛领域的科技平台建设啊，实现了重要突破。由苏肯悠然牧业有限公司与扬州大学合作共建的徐围新区奶牛科技小院，成功的获批了国家级科技小院。多名硕士研究生与指导教师常年驻扎，围绕着良种繁育、智慧养殖、绿色防控等领域展开了系统性的攻关。扬州大学副教授李明勋就介绍说了，在科技小院的技术支持下，他们完成了牛群的全基因组的检测，精准地筛选出了 A2 基因型个体。这个 A2 奶源呢，因为它更容易消化吸收的特性，在高端市场具有明显的溢价优势。据测算啊，通过科技小院筛选培育的 A2 奶牛所产的鲜奶，每公斤的售价可以提高0.3元。以一头牛产10吨奶来计算的话，单头奶牛年收益可以直接增加了3000块钱。这一突破不仅的有效打开了高端奶市场的通道，也为牧场找到了从卖原料向卖品质转型的现实路径。面对夏季高温对奶牛产量的严峻挑战，科技小院团队啊，同步开展了热应激耐受性的专项研究。他们的团队的负责人就介绍说了啊，通过持续的数据采集和遗传评估，团队的专家从牛群当中筛选出了对热应激更具有耐受性的个体，并且以此基础啊优化选配方案。 在科技小院团队的帮助下，结合全基因组的检测技术的应用，牧场牛群的遗传改良速度显著加快，整体生产的性能和健康水平得到了同步提升。从遗传层面啊，为牧场降本增效提供了长远的支撑。是畜牧兽医站的技术人员就说了，目前啊，全市奶牛领域已经构建起了国家级科技小院与省级科技小院协同发力的创新矩阵。与专家来一次讲一课不同，驻点研究生每天和奶牛打交道，能够针对牧场的具体问题开展长期的跟踪研究。科技小院就像是给牧场装上了科研的引擎，那只有把实验室搬到牛舍边，科研成果才能够真正的转化为生产力。那如果说科技小院解决的是零到一的技术攻关，那么科技服务站解决的那就是一到 N 的技术推广。我市面向中小牧场建成了首家江苏省畜牧兽医学会科技服务站，与科技小院的深度驻点不同，服务站呢更像是一个技术的输出端口。怎么装扮才能给
1: 你好印象？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2: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农联天下。本节目由联天下区域公用品牌冠名播出。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好物推荐环节了啊！今天的好物推荐环节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这三伏天蒸笼一样，出门五分钟咱们就喜提大油田了啊！一进到空调房里面，脸又干得刺

0: 自动泛红，你敷再多的面膜也不管用啊，护肤品涂两层就闭口卡粉了。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这高温护肤的刚需，不黏不闷，湿敷急救之后晒红的脸啊，管住疯狂出油，三伏天咱们能养出水光素颜肌。经常熬夜加班的朋友们，作息不规律的朋友们啊，复杂多变的气温，还有温度、湿度、紫外线，这是最容易打破皮肤的舒适圈的，引发屏障受损。所以说啊，三伏天就主打一个字儿，那就是润。我说的这个润，它不是表面上的润，它一定是要深层的润。所以我在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是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官方旗舰店150毫升的要卖到1520。啊，今天我们的广播商城里啊，我们的美妆专场只要599元。而且还是买一瓶再送你一瓶同样的正装，相当于是买正装送正装，买一瓶送一瓶啊。如果说你想要皮肤润，想要深层滋润的朋友们，咱们抓紧时间了，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秒杀，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啊，你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而且所有的产品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保质保真。咱们现在市面上的这个护肤水呢，是分为两种，一种就是单一的爽肤水，另外一种就是能够滋养的精华水。那海蓝之谜这款产品啊，为什么敢叫精粹水呢？就因为它差不多有90%它都是精华，只有10%左右是水。而平时我们所用的那种爽肤水啊，铺在脸上呢，虽然也能够感觉到润润的，对吧？但是其实它只是软化了你皮肤表层的角质，没有任何的营养啊。用来二次清洁毛孔里面的脏东西，那这些产品它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也仅仅只能清理一下脏东西了。可是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这款产品啊，它99%的精华加1%的水，快速渗透直达你的肌底，皮肤吃进去的是营养，能够让你的肌肤健康更健康。那如果说你本身皮肤有严重的皮肤问题，那你恐怕还真得是到医院去解决了，因为光靠一个单纯的护肤品它解决不了根本性的问题。但如果你是中性偏干的皮肤，或者说干性偏敏感性的皮肤，或者你是油性皮肤，那么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绝对是适配你的啊，因为这款产品它适配于大多数人，尤其是干性皮肤、中性皮肤，还有脸上总是有一些小细纹的朋友们啊，用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深层滋养，这好东西真的是能够给你带来一天的清爽和滋润，素颜也能够自信满满。所以我们建议各位，如果有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秒杀，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就能够直接下单了。今天我们的广播商城啊，一共是599块钱，买一瓶再送你一瓶。你在官方旗舰店买150毫升装的是1520，但今天5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1: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农联天下。本节目由联天下区域公用品牌冠名播出。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农联天下，我是主持人文涛。我们刚刚说到了啊，这个如果说这科技小院解决的是零到一的技术攻关，那么科技服务站解决的就是一到 N 的技术推广。那我是面向中小牧场啊，建成了首家江苏省畜牧兽医学会科技服务站。与科技小院的深度驻点不同，服务站啊，它更像是一个技术的输出端口，将科技小院验证成熟的技术方案快速适配到中小牧场的实际场景当中。从精准的饲喂配方优化到发情监测数据分析，从热应激防控方案到粪污资源化利用技术，服务站为中小牧场提供了急需急取的技术支持。连云港市绿源牧业有限公司，他们在服务站的指导下就引进了智能挤奶设备，生鲜乳的质量指标全部优于国家标准。他们的负责人也说了嘛，说这个大厂小院示范，小厂服务站辐射，这套模式打通了智慧养殖技术落地的最后一公里，让不具备科研条件的中小牧场也能够分享到技术的红利。从科技小院驻点攻关到省级智慧养殖项目的全域推广，三级技术推广体系层层递进，构筑起了咱们港城奶业科技转型的完整闭环。对于咱们港城奶业的发展，那有关部门的负责人描绘了一个清晰的愿景，未来三到五年，他们要完成从规模扩张到质量效益的转型，构建起智慧养殖、精深加工、绿色循环、品牌营销于一体的现代化的产业体系。这场深刻的产业变革正在让源自港城的奶香飘得更远更纯。想

近年来啊，灌南县他们深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聚焦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的需求，持续优化乡村产业布局，大力实施家门口就业的惠民工程，精准盘活了农村劳动力资源，探索出了一条产业赋能、就业富民的乡村发展新路径，切实地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增收致富。那就业是增收之本，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抓手。作为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服装加工产业门槛低，适配性强，是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实现村民就近就业的优质富民产业。近年来啊，针对农村留守劳动力就业渠道窄、务工不便等难题，灌南县各地主动靠前、精准施策，积极招引优质的劳动密集型项目落地乡村，搭建了就近就业平台，让村民们足不出村就能够实现稳定的就业、持续增收。目前全县已经基本构建起了产业带动就业、就业赋能产业的良性发展格局，以产业提质扩容带动群众的稳岗增收，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的动力。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2: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4: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5: 少一只足印，多一片绿地，少一个涂鸦，多一份美丽；少一些垃圾，多一份整洁；少一份喧哗，多一份笑容。文明旅游，每一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6: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0: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6: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0: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6: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住建风景线，我是主持人文涛。按照江苏省城市管理进社区工作实施方案的要求啊，我市以城市管理进社区为抓手，深度赋能住宅小区物业管理，着力破解小区治理的突出问题，推动物业服务提质增效，基层治理水平持续提升。首先就是强化党建引领，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城管的党员干部们下沉社区来担任兼职委员，建立了一加 N 网格管理模式，全面落实社区吹哨、部门报道的工作机制，构建了城管、社区、物业、居民多方联动、协同发力的治理体系。依托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协调机制，我市市委组织部联合市委社会工作部、市住建局，出台了住宅小区物业服务党建引领三方联动机制工作指引，建立社区党组织的主导，居委会、业委会、物管会、物业服务企业这三方定期会商，问题闭环处置、服务评价等配套制度。第二方面就是推动力量下沉，优化便民服务模式。截止到目前，全市共有158名城管执法人员和419名城管协管。

建立健全沟通畅通、信息共享、规划审批、竣工验收、日常监管的联合协作机制。2025年以来，参加规划方案讨论3次，提出了有效的意见6条，参加竣工规划核实40次。建成全省首个天空地立体化的违建监管系统，整合卫星遥感、视频监控、无人机巡飞等手段，实现了智能识别、精准定位、闭环管理，累计组织专项巡查23次，无人机航拍覆盖了98个小区，处置了小区各类违法建设239处，面积达到1.25万平方米。聚焦小区环境卫生，搭建违章搭建、物业纠纷、采光扰民等民生问题，与住建部门共同印发了住宅小区执法清单。城管队员主动地参与到小区议事，累计办理各类投诉问题2.3万件。在垃圾清运、清扫保洁、收集点管理等突出问题方面，推行了垃圾收集点的统一划线、标识管理，完成第一轮22个、第二轮9个环卫设施问题点位的整改。再有就是强化智能赋能，提升治理的运行效能，深化城市啄木鸟系统应用，开通群众随手拍、线上举报等功能，拓宽群众监督的渠道。进驻社区以来，累计上报处理小区的相关信息893条。推动视频监控 AI 识别向小区延伸，提升违法建设、垃圾堆积等问题的自动发现能力，推动城市管理从被动处置向主动发现的转变。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一期的住建风景线啊。正值盛夏，我们连云港市东海县的西双湖百合园里，观光小火车载着欢声笑语穿行在花海当中， NPC 正在和游客们合影互动，年轻人在主题景观之前拍照打卡。从清晨到日暮，这里始终都是人流如织。开园首周，西双湖百合园累计接待游客8万人次，较2025年的同期增长了180%。为了持续地擦亮京都东海城市公园品牌，东海县以西双湖百合园的升级改造为抓手，通过景观迭代、重塑空间、本土文化深度植入、多元业态长效运营，推动传统花海公园从单一观光绿地向沉浸式复合型城市休闲空间来转型，探索城市公园更新与可持续运营融合发展的新路径。重塑空间机理，景观迭代实现了颜值的跃升。改造之前的百合园虽然说地处西双湖的核心区，但是长期处于花品单一、层次单薄、设施陈旧的境地，仅仅只能够满足走马观花的那种浅层次的观赏需求，游客停留的时间比较短，复游率低。为此啊，东海县他们自今年的4月份开始对其开展了系统性的更新，立足400亩的环湖生态基底，打破了原有的均质化分布，精心打造了晨曦岛、霞光岛、日影岛这3大主题片区，构建起了水绕繁花、湖景相融的沉浸式滨水景观风貌，实现了从平面铺陈到立体造景的跨越，淘汰了原有的常规品种，引进了70多种百合花材，通过科学的配植拉长了盛花期，打破了花期受限、色彩单调的瓶颈，景观的层次感大幅度增强。还有就是坚持全域免费开放，新增加了4处休闲平台、遮阳休憩区与便民服务驿站，全龄友好功能凸显。改造之后呢，公园告别了无歇脚处的历史，形成了可漫游、可停留、可休憩、可打卡的高品质绿色共享空间，承载能力和游客的体验感实现了质的飞跃。再有一个方面就是深植本土文脉、特色 IP， 激活内核动力。为了避免千元一面，东海县他们坚持以文溯源，将朱自清文学、水晶文化、婚恋文化以及

神话 IP 深度的植入了园林场景当中，让景态景观啊，静态的景观转化为了可参与可传播的动态文化载体。还有另一方面，就是深挖百合花的百年好合寓意，叠加东海水晶低语标识，打造了水晶之恋、花漫京都等专属的打卡点，创新设立了园区婚姻登记便民点以及东海百合红娘公益平台，将公园打造成了县域婚恋文化的新地标。开园首日就有多对新人在这里完成了登记。打造12处融合江南意境和复古情怀的沉浸式主题景观小品，引入了《山海经》《西游记》等本土元素，联合乌镇戏剧团队举办了原创的高跷巡游活动《龙游东海等你回宫》，实现了游园即入戏。还有就是百合号观光小火车巧妙地融入到了朱自清背影的文学元素当中，配合着花神实景演绎，迅速成为了网红爆款。再有一个呢，就是紧贴 Z 世代追求多元包容的审美表达和潮流追随的个性需求，那针对性地引入了黑悟空、原神等现象级的热门游戏主题装置，打造兼具网感和美感的年轻化的打卡场景，实现了虚拟 IP 与实体花海的破壁融合。相关游园的话题在抖音、小红书等平台的总播放量突破了600万次。说到了西双湖的百合园啊，他们聚焦长效运营，百合园积极地探索公园加经济新模式，通过市场化的手段盘活存量资产，构建了流量聚人气、业态增收益、品牌促长效的运营闭环，多措并举，拓宽营收渠道，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抓住毕业季这一热点时期，他们推出了免费摄影、汉服优惠以及荧光夜派对，积极地开展花招集章，还有那古风游园以及猫鼠游戏等户外活动，发起了摄影短视频大赛，对优秀的作品进行全域展播，持续维持了公园的热度。同时还增加了观光小火车的班次，串联起了核心景观的节点，同步开设了便民集市，满足游购于一站式需求，实施光影赋能，营造唯美的夜赏环境，创新推出了夜游市集以及自助直播点位，点亮了月光经济，成功地构建起了日间赏花游乐、夜间市集休闲的全时闭环。最近呢，我们的记者从海州区住建局了解到，今年以来啊，海州区统筹推进道路提质、防汛排涝系列市政微更新工程，通过管网清淤、积水点位的整治，还有泵站新建等精细化的举措，补齐了城市基础设施的短板，全方位的筑牢城市运行的安全屏障，切实提升群众出行的获得感与安全感。连日来，我们的记者走访了城区的多条主次干道，就看到了小到井盖的更换、雨水井的清掏，大到泵站的新建、积水点位的整治，一批市政道路改造、防汛排涝提升工程有序落地。在沿河南路，施工人员们正在对雨水管网进行常态化的清淤养护。那家住附近的市民葛鑫就说了，往年夏季降雨过后，这段路低洼的地方啊有积水，出行非常的不便，改造完了之后变化特别大，下过大雨路面也不会有积水，路特别好走。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与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雨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2: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1: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2: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1: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2: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好物推荐环节了啊！今天这好物推荐环节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我们都知道这三伏天啊，蒸笼一样，出门五分钟咱们就喜提大油田，一进到空调房里面，这个脸又干得刺痛泛红，你熬敷再多的这个面膜也都不管用啊！护肤品涂两层就卡粉了。那今天海蓝之谜精粹水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就出现了，这高温护肤的刚需啊，不粘不闷，湿敷急救晒后的红脸，管住疯狂出油，三伏天养出水光素颜肌。对于咱们很多经常熬夜加班的朋友们，或者说作息不规律的朋友们来说啊，这个复杂多变的气温呐、湿度呀，还有紫外线，就是最容易打破皮肤的舒适圈的，引发屏障受损。所以啊，三伏天我们就主打一个字儿，润。这不是表面的润啊，一定要深层次的润。那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就要给大家推荐了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这款产品呢，官方旗舰店它

0: 150毫升的要卖到1520。那今天在我们的广播商城里，我们的美妆专区啊，只要599元，而且是买一瓶再送你同款的一瓶，相当于是买正装送正装，都是150毫升的，买一瓶送一瓶。所以啊，想要皮肤润，想要皮肤深层次滋润的朋友们，咱们抓紧时间了，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秒杀，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你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而且商城所有的产品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保质保真，你可以放心的选购。咱们正常啊，市面上的护肤水呢分为两种，一种就是单一的爽肤水，另外一种就是能够滋养的精华水。那海蓝之谜修护精粹啊，这款的这个产品啊，为什么敢叫精粹水呢？因为它有差不多90%的是精华，只有10%左右是水。平时呢，那种爽肤水呢，咱们铺在脸上，虽然说也是感觉润润的，对吧？但其实它只是软化了咱们皮肤表层的这个角质，没有任何营养。啊，像这样的产品呢，用来二次清洁毛孔里面的脏东西，那是没问题的。当然也仅此功能而已了，别的啥也没有啊，就是清洁就可以了。而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它99%的精华加1%的水，快速渗透咱们的肌肤里啊，直达你的肌底，皮肤吃进去的是营养，能够让你健康的皮肤变得更健康。啊，当然如果说您是有这个严重的皮肤问题，那你用这化妆品护肤品是没有用的，必须要去医院进行针对性的治疗来解决了。但如果说你是中性偏干性的皮肤，或者说你是干性敏感性皮肤，或者您是油性皮肤，那么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这款产品呢，是适配于大多数人的，特别是对于那些干性的中性，脸上总会有一些小的细纹的朋友们来说，这款产品非常适配。用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深层滋养，好东西真的是能够给您带来一天的清爽和滋润了，素颜也能够自信满满的。所以抓紧时间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秒杀，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你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而且呢，这价格官方旗舰店150毫升的要卖到1520，但今天在我们的广播商城里啊，5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朋友们有需要的话抓紧下单吧。
1: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2: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1: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2: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1: 这里是住建风景线，
2: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铸剑风景线，我是主持人文涛。刚刚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提到了啊，说这个海州统筹推进市政微更新工程，保障咱们市民出行安全畅通方面的内容。那据了解啊，海州区铸剑局他们是精准靶向的治理城市积水的顽疾，沿河南路等六条往年积水多发的道路，16处积水点位改造工作目前已经全部完工了，同步推进的振华路铁路立交泵站排水通道新建工程施工进度已经达到了80%，建成之后将会大幅提升铁路下穿路段排水的承载力，解决立交路段的汛期积水老大难的问题。在做好排涝提质的基础上，城区路网建设和道路品质提升工作也是稳步的推进。目前友爱路、朝奉路、建设东路等6条新建的市政道路正在加快推进前期的手续办理，海联路、巨龙路等市民出行高频的重点路段路面出新工程也即将启动了，后续将会修补坑洼路面，完善人行道的设施，优化城市主干道的通行体验。据海州区铸建局的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啊，海州区他们常态化的开展了全域市政设施的巡检养护，上半年累计修补了破损沥青路面、人行道6254平方米，清涛疏通雨水井5000余座，更换老化破损检查井378套，及时消除路面坑洼、管网淤堵等安全隐患，同时提前部署汛期的防护工作，组建了200多人专业排涝应急队伍，配齐强排泵车、抽水泵等防汛物资，全员随时待命，全力保障咱们市民出行的安全畅通。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现在时刻12点整。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

播电视台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那些事职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看盘有门道，找房有诀窍，楼市有财经，不听不知道。这里是连云港。

好，来吧，我们的节目呢正式开始了，关注港城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啊！欢迎锁定 FM927，收听我们同一时段为各位所播出的楼市财经节目啊！我是主播静静。我们的节目呢，就是我们的老朋友应该都知道了啊，是关注连云港本地房产，聚焦连云港本地房产政策相关的一个节目。那如果说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交易政策、买卖服务，包括一些新房的购房诉求、二手房买卖交易的一个价格啊，或者你们有一些流程不是很了解的话，也可以直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来进行一个交流互通相关的一些信息。我们的节目呢目前有两种参与形式，我认为是最直接最快速的，能够和我们进行也就是类似于面对面的一个交流吧啊。首先直播间热线85453123，此刻我们的导播老师也在外场接听各位的电话，如果大家有任何哪怕说我有房子想卖啊，我有房子想去出售也可以啊。当然最近我有一套就是我有朋友就是有这个房子就购房的一个需求，具体来说一下哈，就是在中央国际周边附近范围内两公里左右辐射书包的延安校区和解放路的，如果在这个周边范围之内有一些人家的房子性价比特别高的话呢，楼层不高啊，就是哪怕说你是海州大院、双城花园这种新小区，只要你楼层相较来说不是太高，然后呢性价比是 OK 的话，也可以直接拨打直播间热线啊。目前我们有这个求购这个住房的一个需求，这是买家已经送到门前了，就看所有听到我们广播的包括看到我们节目的一些朋友啊，能不能把握住这个机会，帮你们家房子在这个时间点给他卖一卖啊，抓紧给他清理掉给他卖掉啊，然后因为现在有买家然后想买了，就是给大家来求购一下这个类型的房子啊。好，然后当然除了热线电话也可以关注我们目前正在进行直播的视频，包括我们的这个抖音号啊，我们的抖音号呢叫连云港静静。如果说此时此刻各位正在开车，那大家可以把名字记下来，在一会儿安全的情况之下也可以点击先关注一下啊。回头呢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开播大家也都可以直接进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去探盘啊，去外场探盘，不会在广播间，那大家有的时候就会听到我们的一些录播节目，没有关系，如果想要实时的关注到我们最新的一个节目动态的话呢，可以直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号啊，然后回头我们如果有这个外场探盘的信息的话，然后大家可以打开抖音也会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相关开播的一些信息啊，至少也在线上嘛，属于带各位云看房啊，就是大家足不出户，因为现在天气其实说实话也蛮热的，然后呢我们外出给大家去看一看啊，新的一些楼盘信息。有朋友在讲啊，说最近怎么又听说万象去猴嘴了？我没有听说，我觉得可能性这根本就不大。你想一想，你万象，你猴嘴，你那边能有这个体量能支撑吗？对不对？他想要花果山大道这一片的这个人流量和消费能力啊，你去猴嘴，首先我说实话，你地在哪呢？猴嘴那边也没什么地呀、啊。搁哪呢？少爷，我不知道这个信息啊，我没听说。他如果放猴嘴放哪？首先地块，猴嘴其实没有太多地了，你看有很多的一些地块是空的，但是这些地都是被拿的。金辉也有啊，工头他们也有一些地也在那，上渡也有地在那还没有开发呢，都有的呀，但是都是有主的。包括像那个像之前恒大那片也有地吧，可能有的地是退出来的啊，但还有商业用地，有的地可能是退出来的，但是那又怎么样呢？我觉得那一片体量压根都支撑不起来这个万象，我觉得太瞎扯了，太瞎扯了。你这奥莱你选那边嘛，相较来说奥莱一直在其他城市都是相对比较偏的那个位置啊，就是可能有些是郊区啊或者怎么样的，你这个我觉得倒还肯定，毕竟它的体量很大，这个可能需要一个占地面积，我在市中心寸土寸金的地方，包括花果山大道这一片本来也没地给他，你说你怎么搞，没法弄。那你这个万象城你想一想它得多大呀，它至少建起来也得是一个体量也不得小的一个商业体吧，对不对？你说你万象城建体量小的话，那大可不必在连云港建，那也是损害自己招牌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不可能的啊。是的，好久不见了。
我认为可能性不大，所以这个就听一听吧啊。我听到的目前一个消息是他好像也不来了。

你想一想，市中心原有的这边地，在那个港城驾校那一片，海联路那块港城驾校那块那个地，那位置其实真的蛮好的。他那块他都不拿，你说再往猴嘴去，他怎么想的呢？你说给你是，我就说给你是这个商家吧，你怎么选呢？对不对？你怎么选？你是做生意的，你怎么选？我优先选的一定是首先这块能否支撑得起我的一个消费啊。我哪怕说我地价再便宜，我这个租金再便宜，就是我建起来成本我可能再低，我觉得连云港本地人啊，我说实话啊，就是大家呢，就是买就是特别是我跟很多开发商我来沟通过之后啊，就只要说开车半径超过十分钟，他们都觉得远。就是，但是对于我来说，我可能觉得半小时之内我都能接受。但是有些朋友他就是，你十分钟我都能到哪儿呢？就是这样子啊，就大家会觉得你十分钟车程我都觉得很远。哎，当然也有一些人是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你说万象城你割喉嘴，我觉得可能性根本就不大。是谁在发的呀？你可以把他抖音号后台推给我啊，一会儿我去看一看。还有在讲说康泰学府吗？康泰学府是什么意思？夏天住凉快吧，那大可不必吧，那都多少年的事情了，而且照你这样讲的话，那南京怎么住人啊？对不对？也不是这么个事儿啊，就是很多一些楼盘呢，它在这块地拍下来这块地之前，他们有意向要去拍之前，他们肯定是会有相关的一些你们知道的啊，不能说的一些，他们一定会去看的。就是开发商他在得想，他花那么大的资金买地盖房子养人运营成本，你各种整个算下来，你想想多少费用放在里面，他不光缴个税他都得缴好高的。所以你说在拍这块地之前，大家啊，就是大家没事嘛啊，就是想八卦啊，这个心情能理解的啊。但是你说这个地，我说实话，我真的要开发了，我真的要建设了，我交那么多的资金，几个亿的买地成本，然后可能我过来之后，我在整个还有一个现在房产市场，它又是属于一个不太，目前还是没有完全稳定的一个阶段啊。就它整体的一个时间线，售卖的时间线它有拉长，那它的成本一定是很高的。那成本这么高的一个情况之下，你说他拿这块地之前，他难道不会去做一些你们所想象到的一些事情吗？我觉得不可能的，他们一定会去做的。所以就是我觉得啊，就该处理的也都处理了，就该做的他也都做完了，所以他才能在这个地方然后可能去建这样的一个房子。就是不用过多操心，只是自己内心的一个想法啊，就是自己内心的一个想法而已啊，我认为是这样的。所以就是关于康泰学府吧，你大可不必这样来说他了。就是当然他这块地原有的情况是干嘛的，这个事实就是事实，这个没有办法去更改。可是呢，你看康泰学府目前该有买的人啊，他还认这个地块的人，就是觉得老城区生活方便嘛，然后呢离学校他也不是很远嘛，又是那个新小区，又是这种密度比较容积率比较低的小区嘛，然后呢就是主要是图他生活方便一些些啊，就可能停车这个上下班高峰期可能他会很拥堵一些，但是他就喜欢这样的一个热闹的地方。那有些朋友就觉得，那我本来就喜欢这个片区的，那我又想买新房，周边又是老房子，我为什么不买它呢？那觉得 OK 啊，那我不买它难道买朗月轩吗？朗月轩它的体量更小啊，体量更小，然后又是两家小开发商来开发的，产品品质对吧，再加上呢它这个又窝在里头，然后整个来回停车它也不是很方便，又是小路它也不是很方便。那其实相较于康泰学府朗月轩来说，那可能有些朋友就觉得说，那我还不如选择康泰学府来，至少说它是本地的万博开发商自己来开发的，他们开发楼盘其实也是蛮出名的，也是他们的一些质量有一些其实做的，包括户型做的有些还是不错的，对吧？像明月天骄，你看明月天骄现在其实除了它靠高速，它在二手房市场它其实蛮吃香的，它的户型是不错的。你不要看它有一些是在那个靠近高速板块的啊，但它整体新房销售来讲，其实它的一些这个户型它真的做的还蛮不错的，包括有一些130多平。我有虚沟的朋友啊，就是他在虚沟，他说他想把他保利的房子给他卖掉，然后想在那个花果山大道

那边来置业去买一套新房，他当时看了很多的，他说后来就是想考虑明月天骄，他觉得户型做的是不错的啊，整体的一个质量感觉，小区内部的一些又是新小区，一些景观他觉得还是他是认可的。所以说也不能说说人家开发商怎么样，他选地他肯定有他自己选地的一个逻辑，他肯定也是有相关的一些能操持能做的事情，他也都提前给他做完，然后呢主要就是看往外销售啊，主要无非就是看小区的一个质量，一个户型，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地段首先不用多说嘛，老城区生活方便不用多讲，书包延安书包，当然小学肯定不肯定就是不是解放路了啊，就是可能有些朋友想要的双学区他可能就是这个点达不到，然后其他的呢可能有些朋友觉得之前价格高，那肯定是嘛，价格确实也高，之前当时开盘17000多对吧，16000多，后来还有16000多成交的，然后最终到现在还有11000多的这样的一个特价房出来，是不是？所以开发商也是跟着市场一降再降啊，他往下降，他其实他整体来说有些楼盘他有些户型他是不赚钱的。怎么来讲呢，就是看自己的一个购新房的需求和诉求吧，我觉得是这样啊。刚刚说到明月天骄嘛，有朋友就在讲说，前天明月天骄卖了一套8楼靠近高速的130平方的，在150个 W， 他肯定也，我说实话肯定不赚钱的，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是属于亏损的。明月天骄一开始开盘的时候，它的价格也是偏高的，相较于现在来说哈，其实也是有点高的。那它现在130个平方卖在150万，也就是1万出点头嘛。一平方嘛，这个价格出的，对不对？8楼，但主要是靠近高速。靠近高速的话，你可以把玻璃换一换，因为如果你想买这个小区内的性价比的房子的话，我说实话，你就不要再建议高速不高速的话题了。就是你可以买了之后，你就把那个玻璃给它换一换啊，整个里面去给它稍微就是隔音隔噪啊这些，你把它稍微再自己再做一做啊。其实你住起来也还好啦，就新风系统给它弄一弄，对吧？因为其实说实话，靠高速主要还有灰尘的，你不能说一年四季我都不开窗户，所以可能新风系统啊这些你都给它搞一搞，但是奈何不了啊，它这个小区整体来说性价比相对高一些啊，这个你说的这个8楼啊，这个价格相较来说应该是还算是蛮便宜的，因为明月天骄在前一段时间有这个尾盘1楼的没有卖出去的，就因为它在1楼嘛，很多朋友会觉得说1楼我不买，对不对？说1楼我买了，我电梯费我该交我还得交，然后呢因为你还用地下储藏室嘛，就是你车位这个地下室嘛，你肯定要交这个物业费的嘛，然后呢还有人朋友就说那1楼采光啊，1楼什么反潮啦啊，会有各种这样的一些问题，有朋友就很介意1楼，那确实明月天骄1楼也是剩在后面了，当时1楼的话出来一个价格应该是在11000多，他那个时候还是新楼盘，就那个时候是属于交付了的，但是开发手里还有这种尾盘的情况之下有这样一个价位，但你想想这一套是在8楼的，然后卖在这个价格的话，其实对吧，我觉得性价比还是蛮高的，之前得在13000多14000多，你肯定是要要的呀，这个小区啊，包括它离它很近的金辉观澜，是不是它也是大差不离吧，12000多啊，可能你也能买到这种类型的一个房子，其实都是亏掉的，那个是21年左右上车买房的朋友，20年21年，你现在如果买了新那时候买了新房，你现在要想卖的话大概率是亏掉的，包括像云悦星辰也是在2021年左右那个时候在市场端出现的哦，那个时候的楼盘这个小区价格也很高，包括贷款的利率也很高，它相较来说利率可能都能达到5.几，然后呢就是你的一个还要有一个验资是吧，摇号，那个时间点应该大家都好多一些买房人都参与过的啊，包括目前二手房一个价格可能现在能在13000-14000左右啊，明月天骄目前一个均价吧啊，跟大家来说一下，很多一些朋友还在说寄希望于这样类型的一些新楼盘然后能降到10000之内，我觉得目前来讲今年可能你想再看到的话大概率也不大，特别是像云悦星辰那个位置啊，有些朋友说能不能10000之内我能买啊，你要10000之内买的话那周边其他的一些小区都不用过了，其他小区像那个海淀小区目前离它也不是很远的枫林广场周边那一段的一些老房子，其实我说实话
他也占有书包嘛，对吧？海宁初中啊，就是海宁小学、建宁小学啊，他都是有的。相较来讲呢，云悦星城你想要看到一万之内，我觉得可能性不是很大，因为好多买的也是自助的。

0: 一次呢，二手房现在倒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离谱啊。现在呢，有一些小区个别的会出一些这个惊爆价格，它也真的就是个别的，有要不然业主急卖的，有的是卖了几年了，实在不想放手里亏了，其实他卖他也不亏。啊，之前上车可能两三千一个平方的，我说的是老小区，他现在可能五千多卖了，卖就卖了吧，反正也不亏，反正住这么多年是吧？有老房子，出手就出手了。但是有一些实打实，他真的是亏掉的，包括像明月天骄这个房子，包括像月星城有些业主的房子，我知道的。其实还有一些二手房的业主啊。说实话，他这个小区如果说相对房龄较新，然后又是四星楼或者是四星楼盘，或者说位置还可以的情况下，书包也有一些这个加持成分在。目前来讲，我们还是要谈书包。有些人会跟我抬杠说，哎，南京人家早就取消了这个学位制了，然后呢，然后什么六年一个学位制，然后什么那个苏州又跟进了，连云港可能后期要快了。是的，但是目前他书包他还是在的，特别是对于三线城市来说，公立的这个书包他目前其实还是占有很大的一个份额的啊。包括那个今年的一个升学率，大家都能看得到。所以说现在不抬杠书包的事情，我们就说目前来说，书包其实连云港本地的家长都是认的情况之下，那有一些小区，我说真的，楼层也不错，装修也很好的，它的价格也不一定能像大家想象的一样，就是啊，真的到黄瓜价了。真的是到这个蔬菜价了，没有的。有一些二手房，有一些真的还不错的二手房，它的价格业主他心里也有数的，他也是蛮坚挺的。嗯，就是那个你想买好一点的啊，装修好一点的，户想拎包截住的，户型好一点，楼层好一点的，这种次新型的一些楼盘，有些价格它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离谱啊。可能有些人说啊，那我有些小区卖个八九千，那我能不能六千多拿下呢？那你可以关注这个小区其他的一些这个户型或者是装修。但是有一些业主他确实买在高峰期，他又装修花了个小几十的情况之下，你想让他这样来亏，有些他确实是不亏的，他是不愿意的。就这种房子会难谈，你不能说买不到，可能也有，只是你得要去碰巧啊，就是要去那个去多关注，特别是如果你关注二手房的一些朋友的话啊。还有在讲述上次你说的在西区的便宜的别墅是哪一个？西区的便宜的别墅啊，你说的是孔旺书院二期吗？孔旺书院二期的话，在它也可以说西区板块吧，但它也是近南部城区板块的，它离五月广场也就是七分钟左右你就到了，骑个车，其实开个车你也就到了。你可能甚至骑车你可能比开车还快一些，因为开车他可能还等红绿灯，对吧？然后七分钟左右，这个小区的话目前别墅上叠的话都已经到九千多左右了啊。他家的上叠其实我蛮推荐你关注143平的这个上叠，因为他家143平的上叠是实用率能达到220多平，就能送一个将近90个平方左右的一个实用面积给你的，我觉得非常好。143平，我只花140万我都不到，你想想9000多一个平方，对吧？我都不到，你去买一个200多平的上叠，然后那个容积率还很低的这个小区，我觉得真的性价比蛮高的。好，我们进一段广告吧啊，然后一会儿过个2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们进入到节目的下半段，跟大家再来聊一聊，一会儿见。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那些事儿，职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
5: 曾经有一个潜力楼盘。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楼市财经节目啊，我是静静。那大家可以通过两种形式参与到我们的直播互动，首先拨打直播热线85453123，当然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号连云港静静，目前我们的抖音号和我们的广播节目也在同步进行直播，在开播当中，选择你们认为方便的方式啊，然后可以直接和我们来进行交流和互动就可以了啊。刚刚有朋友在说，你说的唏嘘的便宜的跌数是哪一个？我一开始一直以为他说的是孔望书院二期，我心想孔望书院二期目前它的一个性价比还是蛮高的啊，它其实可谈的空间也是有的。然后呢，没想到啊，他跟我讲的说是之前可以赶大集的。啊、哦，我想到了，我知道是哪个小区了，是那个中盛康城二期，就这个也是24年新交付的小区。这个小区内呢，目前它是有这个8层的电梯洋房和11层的，这种小电梯小高组成，它还有别墅，一楼有这个院子的这样的一个房子。这个小区呢，它其实是不到浦南，它是在哪呢？它是在那个8中队再往北。大概就是100多米左右，啊，应该是100多米吧，你就能找到，它也不到浦南。然后上次我们还在跟大家来讲呢，说浦南，因为浦南嘛，就逢那个一些月份哈，它可能会有一些大集可以赶一赶啊，东西还是很绿色健康的，然后也是很便宜的啊。你说的是这个，如果说你有这个。老房子在海州区域的啊，我只限是海州区域的。如果你们有在海州区域的一些老房子，然后呢，目前呢确实是没有卖掉的。如果啊，大家对我刚刚所说的这个区域位置呢，你觉得你也能接受，那你可以把你的老房子信息留在我的后台，他们是可以有相关的评估。公司去给你评估，如果价格你接受，会收掉你这个房子，然后去选择中盛康城的小区。他们家这个小区价格很便宜，便宜到什么地步呢？就是一个平方，就是这种11层的这种小高带电梯的，然后它有小户型的啊，有这种110多，有130多的这种户型类型的户型，它的单价也就是在3000多，一平在3000多。其实它的这位置也没有很离谱，它也没有说我往板浦那边走了，或者说往浦南那边走了，或者说也没有离谱到说我已经往那个东，就是那个那条路不是往东海走的嘛，也没有说往那里走，它其实就在相对外围的一圈，距离像那个四季农贸市场2公里左右的一个路程就到了，这样的一个小区，当然你要首先。跟你的生活半径啊，你这个区域位置你是否是觉得 OK 的啊，就这样的一个小区呢，单价3000多啊，然后洋房单价4000出头，别墅一楼带就是不是它是一楼有院子的这种别墅的产品啊，有1、2层，有个院子，还有地下储藏室嘛，它的一个总价也就是在80多，总价哦，80多个 W 这样一个价格。所以如果说那下80多，我买个别墅，一楼带院子的。我市区有一套房，我在这边可能我在海州区，我可能有老房子，我一直卖不出去，我把它置换一下，我其实不花太多的钱，我就能搞到一套别墅。寒暑假的时候呢，带个小朋友来到这边来，有个院子，有天有地的，又远离喧嚣的，就在这样的一个小区里安安静静的去生活，我觉得也还蛮惬意的吧，就看自己家的一个。这个计划吧，好不好？因为我目前我周边有一个家人，他是打算他的孩子现在在这个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 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 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1: 在这个一附小上学，他就跟我说，说等他上到这个初中时候，他要把一附小这边的这个房子给他卖掉，卖掉之后呢，他就打算

回头孩子上学，你可能在那儿，那寒暑假我就打算说就到这边有院子的地方我来生活，还可以去赶集，然后还生活整体的一个成本又降低，回归了一下田园的生活，他也蛮想要这样的一个生活的，所以我觉得也挺好的，对不对？就是看自己个人的一些这个思路和想法吧，因为每家买房人他的一个家庭的情况他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外环也可以这样来理解啊，就是相较于这种一线强二线城市来说，我也可以理解啊，它是属于外环啊，但是没有关系啊，现在有车呀，对不对？你在外环你能外到哪里去呢？也不是很远，在什么位置啊？刚讲了一下哈，在那个离四季农贸市场2公里左右的一个车程，是在八中队往北大概100多米吧，就这样的一个小区。其实这个位置其实还好嘞，因为我们去过，就是他那边离像那个月牙岛也不是很远，就我们那儿去过，那边主要有一条路，就那条路如果说真的是按照计划啊，那条路能够修起来搭建起来的话，从这边，从我刚刚所讲的这个位置啊，开车往苏宁大概就是15分钟左右就能到了，就80多万你买一套别墅，我的天哪！这个小区别墅其实不多的啊，就带院子就那么几套，不是很多。就厂子比较多啊，它也没什么污染呀，还行哎。他们17入住率挺高的，包括他们小区整个门口啊那一排那个门面房啊，吃喝就是满的。我们上次去看过的也是满的，只是说这个位置，如果你住惯了市中心，像苏宁这片市中心，你可能觉得那不行啊，那太远了。那如果说我家离那不是很远，我可能就是，对吧？我觉得我能接受，有些朋友家住在西区的，然后觉得说，那我能接受这个位置呀，那这个价格我觉得也划算。那我现在在西区，我现在在海州区，又老房子没有卖掉，那我可以跟他家置换呀。就是大家有老房子，也可以跟他们去置换。置换完之后呢，就是再掏你剩下来的一些这个费用就 OK 了。整体来说我觉得也还好吧，因为像海州西区哈，有一些房子哦，它都不是按平方来买，它都是按这个总价卖出去的，就这个就蛮扎心的哦，听起来其实也蛮扎心的，是不是？周围有什么配套啊？周围啊，就像四季农贸市场啊，2公里左右，就是你买，反正买一些那个吃的呀什么的，那片我觉得你统一能批发回去吧，而且批发价格还挺便宜的，水果呀就蔬菜呀就那些你可以批发回去啊。然后那片人家小区的这个整个外围啊，还有一排门面房，像有一些早点啊，什么那个我看了一下啊，就是什么早餐呐、啊、还有一些炒菜馆呐、啊、就这些小餐馆它都是有的，就是我觉得也是能够满足日常的一个诉求点呢、啊。那位置高峰时候到苏宁也得1.5小时，那你这样讲喽，那我每天开车，我从市中心往我们单位来开，我要高峰时期我也得堵1.5小时40分钟呢。那如果不是高峰时期，我可能，我说实话，我那天开车从市政府那边开车往这个我们单位走，我就10分钟的时间我就到了，华武山大道一路绿灯。我就10分钟我就开到了，但如果你要说正常的一个上下班高峰期，我从市政府往我们单位那儿开，我正儿八经堵起来，我得堵个1.5小时左右吧，20分钟半小时要的呀。就我可能也是需要，这就抬杠了啊，讲这个话就抬杠了，就没意思了。你上哪去？你堵车，你都得要1.5小时，你都得要更久一点点。你要不堵车，一路绿灯畅行的话，那我可能10分钟之内我就到了嘞。林州广场附近2026年下半年有什么新的开发？林州广场附近啊，没有。年底的话，大概紫金桃花源的2期应该会有一个开发，大家可以帮我们的直播间戳戳赞。我们今天直播间是不是限流了？很奇怪啊，今天直播。然后那个2026年年底啊，大概紫金公馆的2期他们家应该想要开，可以关注一下。如果说想关注排污啊，或者是得房率100的这种高层，
你可以来关注这片小区。他们家之前我有听到他们家王总自己说的啊，说是想把

这个二期的这个高层都做一个270度转角的这个落地窗，包括100的一个得房率啊。我说你这个高层如果真的能搞到100的得房率的话，那真的是一件还蛮让我们连云港买房人兴奋的事情啊，大家不觉得吗？就你想高层啊，普遍我们都受够了这个公摊，对吧？就好多高层的公摊更大，它有的甚至达到27啊，24到26是普遍的，23都算少的，然后24、26到26之间，反正就大概这个大差不离一个范围。但如果说后期一个高层你能帮我的得房率使用面积能够达到100%，我可能我套内面积我就是这么多，然后甚至能再给我送一点，那我高层我买我也开心啊，是吧？因为现在说实话，我哪怕在做高层，它的外立面它也不会像以前那样子啊，就是它肯定要相较来说做的整体材质还是要升级一些，因为毕竟二期它里面还有排污产品嘞。二期它是要做那种比较高端一点的小区，那这样子的话，它的高层整体的外立面的幕墙它应该也不会做的太差。那如果不会做的太差的话，相较来讲在连云港这样的一个城市是够用的啊。那加上它的一个物业啊，看一期如果一期物业这两年运营下来能跟得上的话，那二期再看后期交付，如果是 OK 的话，我觉得买高层倒也不是说不行，对吧？就是有个100得房率的高层，又有个270度转角落地窗这种比较洋气的户型给到我，那性价比再给我拉得高一些些，那我为什么不买？我觉得倒也可以买，毕竟这个位置也行啊。那排污说实话在这一片那肯定价格很高嘛，都统一做200多平起步的，对不对？这种类型的一个排污它总价肯定是高的呀，那它整体的一个消费它相较来说和高层它可能又不是一群人了啊。那如果说二期它里面再有会所的话，那更完美了呀。那我想对年轻人来说，如果真的能达到我刚刚所讲的啊，就又配备会所，高层又有一个100得房率，再加上我整体的户型设计也是比较前沿的啊，比较 OK 的户型设计，又是很合理的，动线又是非常流畅的，那我为啥不买呢？你性价比相对再高一些些，我为什么不买呢？我当然买了。对吧？因为现在紫金桃花源毕竟一期他卖的也还是很好的嘛，他们家一期从今年的一月份到现在7月份，应该不出意外的话，他应该都是排行 number one 的一个销量吧，应该是这样的。我们进一段广告。

好，欢迎回来收听我们楼市财经节目，我是静静。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哈，连云港静静，包括我们的热线电话此刻也正在开通85454。

1、2、3，刚才朋友在聊嘛，说林州广场附近啊，刚刚就讲到有没有新的这个开发的一些楼盘，今年下半年刚刚就聊了一下哈，就除了紫金桃花源二期的话，目前是没有其他的一些新楼盘会出来的。他想问唐心巷嘛，唐心巷不太可能，唐心巷目前的话应该不会啊，没法开，价格过高，开不了，开了就亏呀，谁来开呢？对不对？哪家来开呢？我就国企在兜地开，我也开不了啊，是不是？房子是越来越好了，对的，房子是越来越好了。说金鹿苑177非一楼，二楼和顶楼能到200以下到不了。到不了，如果是非一楼、二楼和顶楼的话，目前是到不了的。然后我跟你讲，我当时那个177个平方啊，你稍等一下啊，你去过吗？你稍等啊，我算一下，我看一下，算一下价格啊。我满脑子想都是193平，因为周六给他谈的那套就是193平。当时谈的这个价格177，我觉得还倒有可能来。你别动啊，我帮你算个价格。我觉得可谈哦，我觉得应该有可谈的空间哦。那个你去看过吗？你要去看过就不要找我了，我这费劲巴拉的就谈那点钱，我也不想去，我说实话。如果你们有去过了就不用来找我了，就是特别是已经去过很多次了，别找了。我说实话，找了我最终给你抬来价格你也不会满意的，它弹性空间就很小。就是精英啊，他们家作为民企来讲，它的整体的那个流程，它是跟着国企来走的。就这样来讲，申报流程、价格体系、整体过会，这个领导那领导很难。就是如果说你去过了，不要来，也不用来找我，就费劲巴拉的给你谈个万把块钱，你满意吗？如果你满意，你可以来找我，就是也无所谓啦，我就当帮你个忙，对吧？因为你们也一直关注我们蛮长时间的。但如果你觉得说啊，我觉得这太少了这个价格，那我还不如等二手房，那你可以去等二手房，就不用来找我。如果你没有去过，你倒是可以在下方的小风车可以点一下啊，然后或者后台直接私信我也是 OK 的，你后台直接私我更方便一些啊，然后我下播直接看到，然后倒是说可以帮你去薅一薅这个价格，我认为我还是有点这个信心的，就给他盘一盘，给他弹性空间全给你挤完啊，就我觉得是可以的哈。因为这个是为什么我这么自信能来讲这个话呢？因为周六我刚去谈过一套，帮我家人谈的，还是我家里人自己去买的。就是那个，因为他去过，就很可惜的一个点，他去过，而且不止一次，去过好多次。你这想给他谈这个空间，你都没法去谈，就最终压缩的这个价格。说实话，人家确实也是给到位了，但是呢，买房人不是很满意。可是最终呢，他还是买了，因为他确实是实在看好了。而且我也跟他讲过，我说如果你想在花果山大道这边来买新房，这五年之内除了豫园的二期要开，高新云锦南侧那块地可能这一两年可能会有开发的动静，花果山大道东板块你这五年都不要再去想有什么新楼盘，不用去考虑了，就是没有了。然后他考虑了半天，因为他孩子已经二十多岁了嘛，也要考虑到可能后期要成家立业，对吧？肯定考虑到后期需要有这样一个动作，那他看来看去就觉得说，那现有的一个情况之下啊，觉得啊，好吧，那就是后来又带他看了几家，还是不满意，因为他就是看好金鹰路院的户型了。最终他还是选择去把以我给他谈完的最终价格去成交了，因为这个真的是耗不到了，就是到我这儿来，如果谈到那个最终的那个价格，如果说你不成交的话，你后面想再去找别人再去谈，我觉得谈不了，
我觉得压根谈不了，除非你去找，那我不知道你找谁，你可能能量更大一些，你那不管你找谁，反正如果说买新房，你哪怕说你跟着中介去啊、中介承诺去给你去返点或怎么样的，我觉得这个价格都不一定有我最终能谈下来的价格能划算一些些。这是周六当时我们去谈完之后啊，就是我心里大概知道的一个情况啊，就跟大家说一下啊。如果各位有关注金鹿苑没去过的话，可以在后台直接私信我啊，前提是没有去过，或者说你、看情况吧啊，你可以后台私信我一下吧，好吧。顶楼能买吗？顶楼啊，你说金鹿苑嘛，顶楼能不能买的话，我说真的呢，现在很多新楼盘呢，顶楼其实做的还行呢，就是就是你可以去关注一下吧。就是如果说你没有去过金鹿苑看过他们家顶楼的话，你可以自己就是可以先去看，看完之后你倒也可以不用留信息留号码，你可以先去关注一下。然后呢，就是你觉得 OK 啊，了解一下他们家的施工工艺之后呢，你觉得可以，去可以可我认为没什么问题。而且像这样的一个小区，你们不关注二楼吗？其实我说实话，只有六层总高的这种洋房，你买二楼也是很舒服的。其实我蛮喜欢二楼的，我说实话，就当然洋房哈，就这种六层的，因为二楼如果小区环境很好的话，它这个竖井房，整个环境看起来是很漂亮的。它性价比又很高，就可能有一些就是刚有朋友讲的177平，说这个其他楼层200之内能不能买到，我刚给你算了一下价格，我认为是可以，我认为是大差不离，是可以的。然后呢，如果你再去买一个这种什么顶楼啦二楼啦这种类型的一些楼盘，我觉得价格它可能能下得更多一些些，能更划算一些些，看自己吧。如果你给我买顶楼和二楼，我会选择二楼，因为金鹿苑的二楼我觉得值得买，因为小区的整个树种环境设计不错的，就整个小区内的一个内部环境啊，树景啊，就是映入到我的房子内啊，其实看起来会很舒服，很通透。他们小区的树也有一些乌桕树，种的都是很成熟的一些树种，也是不错的。当然如果你觉得哎，我想要顶楼这个叫什么通风更好也可以啦，然后主要是关注一下它的一些这个材质工艺，我觉得的问题不大，因为他们整个外墙做的是铝板保温一体板啊，有这样的一些设计的话，它精英它做房子它还是成体系的，在民企当中该说不说它也是成体系的啊，主要就是没有书包，你这个点是可能有些朋友去关注的，如果没有书包，你如果不想要的话，那没招，那你就看一下有书包的一些小区，像景悦书院你可以去关注一下。万把块蛮给力了，是不是啊？你觉得万把块蛮给力了，但是对，就是开发商给的价格，其实我觉得已经算是比较，真的是比较给力了，因为你都已经去过了，你又对吧，所以你人弹性空间确实是没有的，我再去谈又把这个价格又压

呢，对吧，买房子的朋友，就家里面人，他会觉得啊，他的心理价位可能是觉得有好几万的一个出入吧，会是这样的一个想法，也都能理解的。有好几万出，我觉得都是很能理解，因为觉得反正你房子在这儿嘛，你不卖干嘛呢，我又是你的一个客户，对不对，就是互相彼此站在各自的角度来看，都能理解大家的一些行为，只是说怎么来成交，对不对，他肯定就是需要有一个中间方的力量去给他拉一拉，肯定是这样子嘛。但是最终啊，我觉得他买了这房子应该还是觉得户型留住了他，小区的这个环境啊留住了他，小区的一个质量留住了他，肯定是这样子的，好吧。多大面积几室好卖，改善多大面积几室好卖是什么意思啊？苍梧院下雨肯定没有问题啊，好吧。我那个先下播啊，然后一会儿我们在抖音上跟大家来聊，好不好，然后我们明天再见。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会一直顺，顺风又顺水，迎面接财神。简单直白的旋律唱尽了我们对生活最朴素的期待，事业顺，感情顺，前程顺，万事顺，日子一路向阳，迷雾全都散开。这首充满烟火气的歌曲像一句句温柔的自我鼓励，也像一份来自耳畔的祝福。我会一直顺。

0: 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5: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坐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021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星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6: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3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5: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2C 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4: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
7: 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5: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8: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三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三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或者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5: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零二一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零二一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根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12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40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10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院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5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4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7: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
4: 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5: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媛、薛美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措施。接种第一剂8月龄，第二剂18至24月龄，两剂全程接种，保护率超过97%。麻疹可防可控，无需恐慌，但必须重视。如出现高热伴皮疹，请及时到联谊医就诊，并主动告知医生。

接触史和接种史。请听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远、薛美发来的专稿。春天一到，不少人的减肥热情直接拉满，可天天咬牙运动辛苦节食实在难熬，于是有人动起了小心思，盯上了不用运动不用忌口就能瘦的减肥针。近日联谊医通管急诊病区就收治了一位体重只有90斤的20岁女孩却还要减肥的小雅，为了更瘦一点，盲目跟风注射了一剂减肥针替尔博泰20毫克，随后便出现了心悸、恶心、呕吐、肢体抖动、全身酸痛，被送至急诊。小雅身高1米6，体重却只有45公斤 ，BMI 不到17.6，属于明显偏瘦。她不知道的是，替尔博泰和司美格鲁肽都是用于治疗2型糖尿病的处方药，它们有减重效果，但那是针对肥胖症患者，通常是 BMI 大于等于30的。常规起始剂量是2.5毫克，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花几个月的时间慢慢加量，而他一次性注射了20毫克，这不是减肥，这是自杀式用药。关于减肥针，急诊病区孙燕主任表示，一，它不是美容针，是处方药，是给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的，不是给健康人减着玩的。二，瘦子别碰，如果你是偏瘦人群，用这类药物就强行干预正常的代谢系统，只会把身体搞乱。如果你确实超重，也请去正规医院的内分泌科或减重门诊，让医生评估你是否适合用药，并指导你如何用药。三，剂量不是儿戏，很多人从非正规渠道买药，根本不懂什么叫起始剂量，什么叫剂量低定，有些人甚至觉得打多点瘦快点，这是极其危险的误区，一次错误的剂量就有可能直接把人送进抢救室。感谢各位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

0: 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1: 尘封秘档，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1: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1: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1: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949年末，刚刚诞生的新中国迎来了第一场重要的外交活动，此前多年便期待前往苏联访问，但都以身份尴尬为由遭到斯大林婉拒的毛泽东终于可以以国家元首的名义访苏。1949年12月21号是斯大林70岁的生日，此前十年的1939年身在延安的毛泽东以信件的方式向斯大林祝贺60大寿，而这一次前往祝寿成为了开启访苏之旅的绝好契机。然而此次毛泽东的访苏行程并非一帆风顺，除去万里跋涉的劳苦，沿途的安全问题也让人们非常担心。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就为您讲述毛主席访苏安保工作内幕，毛泽东专列访苏历险，敌人准备点燃炸药时被击毙。1949年12月9号，满洲里火车站，隆冬的大雪初停，大地银装素裹，一片银白。旭日下，一列火车正在原野上疾驰，这是一趟专列，上面坐着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出访苏联的共和国主席毛泽东。这是一次深具历史意义的出访，新生的共和国突破西方国家的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与同处社会主义阵营的苏联建立外交关系。1949年12月6号至1950年3月4号，应苏共中央总书记斯大林邀请，毛泽东主席亲率代表团访问苏联。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元首第一次重大的外事活动，也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的会晤，对新中国乃至世界都有着巨大的影响。1949年11月的一天，解放军反特监听台的工作人员收听到一段神秘的电波，技术人员马上对截获的电波进行紧急分析，破译的结果让大家大吃一惊。这是一份由潜伏在北京的国民党特务发往台湾的电报，它不仅传递了关于毛泽东主席即将访苏的绝密情报，还计划在毛泽东访苏途中实施暗杀活动。破译的情报很快递交给了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周恩来。夜色渐浓，中南海西花厅内灯火通明，在得知情况后，周恩来立即召来了公安部部长、公安部队司令员兼政委罗瑞卿、铁道部部长滕代元、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共同商讨安保方案。当前帝国主义开始以暗杀共产党领袖的手段来破坏世界革命运动，意大利共产党主席陶里亚蒂、日本共产党书记德田秋一先后遇刺，此次主席出访关系重大，可谓国家安危系于一身。

细致查探，并对每一处桥梁、隧道、涵洞、横贯道口划分警卫地段，实行包干负责。在重点地段设固定哨，一般地段设游动哨，复杂地段进行纵深配备，控制铁道两侧制高点，构成严密的警戒长廊。全副武装的战士手握钢枪，屹立在风雪之中，百倍警惕地守卫在专列经过的地方。公安部队与公安民警、铁路职工密切配合，对铁路桥梁、隧道、道岔、道钉、枕木、扬旗等进行逐一的检查，排除一切可疑物品。有些战士在检查桥梁时，担心桥下埋有炸弹，更不畏严寒，一次一次潜到水里反复的排查。负责车站执勤的战士每通过一列火车，就要对铁道路基进行一次检查。为确保高度保密，有关部门给专列特设了代号，公安部规定代号为李德胜，铁道部规定代号为9002。据滕大远的儿子滕九新回忆，9002号列车是美国送给蒋介石的礼物，设备十分先进，蒋介石一次都没来得及坐，便被人民解放军缴获了。12月6号，连续几天的大雪将京城装扮得银雕玉砌。下午，周恩来向罗瑞卿等人发出命令，9002号专列定于当天21时从北京出发。工作人员立即进入了最后的紧张准备，警卫人员全都布控到位，并对路况进行了最后一遍彻底的清查。20时30分，毛泽东乘坐汽车抵达西直门火车站，他身穿皮大衣，头戴皮帽，健步走向专列，微笑着向守卫在车厢门口的同志们挥手致意，而后由周恩来、滕代远引导登上列车。21时整，专列徐徐地启动，准时出发。这次漫长的行程要经过天津、山海关、锦州、沈阳、长春、哈尔滨、海拉尔、满洲里等十几个路段，然后横穿西伯利亚，直至莫斯科。为了迷惑敌人，铁道部采取多组列车同时编队始发的方式开进。原东北铁路公安总队老领导刘居英回忆，连同毛主席的专列共发出5趟列车，我们路上有好多花样，列车随时调换位置，让敌人无法掌握专列的行踪。专列从西直门火车站出发后，每停靠一站，安全护送人员都要下车检查。列车抵达天津站后，警卫人员突然报告，在专列要经过的铁轨中间发现一颗手榴弹，刚出北京就遭遇险情，这着实让所有公安警卫人员的心都悬了起来。所幸是虚惊一场，经调查得知，这枚锈迹斑斑的旧弹已不可能再爆炸，为以防万一，公安部队又对铁路沿线进行了一番紧急的排查，果然在天津铁路管理局的杨村大桥桥墩上发现一个炸药包，有关人员将炸药包及时的排除。清晨，一轮红日从东方地平线升起，列车经过一夜的运行，到达了山海关车站，并在这里加煤、加水、更换机车。此时毛泽东主席早已起床，打开窗帘，看着窗外冰天雪地，朝霞满天，他突然兴致大起，披起大衣便往外走。天下第一关在什么地方？到天桥上去看看。毛泽东一边说着，一边疾步向前，身边的警卫人员立刻跟了上去。北依燕山，南临渤海，山海关正因关在山海之间而得名。看着雄关奇景，毛泽东提出去城楼上看看。最终出于安全考虑，在随行警卫人员的劝阻下，他打消了这个念头。遥望大海和古长城后，一行人下了天桥，回到列车，专列重新启动。列车疾行，一路风光秀丽，而在这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美景之下，却暗藏着巨大的危险。美国驻台湾顾问布莱德上校和国民党特务

头子毛人凤直接指挥，制定了周密的暗杀计划，目光锁定在距离哈尔滨市十多个小时车程的大兴安岭隧道。据公安部门可靠情报，迪特将在这座被称为欧亚国际铁路咽喉、全程3070米的隧道里安置炸弹，企图炸毁列车。时间紧急，毛主席的专列马上就要抵达，公安部队立即派出重兵布防于隧道两侧，对各处险要地段进行重点检查，并展开24小时不间断巡逻，力求将一切的安全隐患扼杀于萌芽之中。12月8号，战士李明在沿铁路线巡逻时，突然发现两名可疑人员，他立即鸣枪报警。就在敌人准备点燃炸药时，执勤部队迅速赶到，将他们当场击毙。几个小时之后，专列安全地驶过了隧道。列车在冰雪覆盖的东北大地上飞奔，毛泽东站在车窗前，看着挺立在风雪之中的执勤战士，关切地对随行人员说：“战士们穿得暖不暖？莫冻坏了。”经过3天3夜的疾驰，9002号专列于12月9号平安抵达满洲里火车站。在这里，毛泽东主席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在苏联外交部副部长拉夫伦杰夫的陪同下，登上了前来迎接的苏联专列。在长鸣的汽笛声中，列车驶出国门，驶向茫茫的西伯利亚平原。经过10天的旅途颠簸，12月16号12时，毛泽东乘坐的专列抵达莫斯科北部的亚罗斯拉夫车站。苏联官方特地举行了礼节性的欢迎仪式。18时，毛泽东前往克里姆林宫会见斯大林。斯大林与苏共中央政治局全体委员一字排开，在会见厅门口恭候毛泽东。这种高规格的礼仪是一次破例，因为斯大林一般是不到门口迎接客人的。为了表示对毛泽东的尊重，他才做出了这样的安排。经过3个多月的外交谈判，毛泽东

0: 这次出访取得了一些成果，中苏两国签订了一系列文件，特别是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苏友好合作关系用条约的形式固定下来。这对于巩固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为新中国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良好外部条件。1950年2月17号是新中国的第一个春节，这一天毛泽东结束对苏联的访问，启程回国。跨越国境线回到中国这一端，已完成出访要务，复苏目的基本实现的毛泽东显得十分轻松。然而执行保卫任务的公安部队警卫人员却丝毫没有放松，反而更加的紧张起来。由于毛泽东归国的消息已经在国内公开，这无形中给安全保卫工作增加了难度。孔祥慧等四名便衣保卫队队员奉命提前从北京赶到满洲里，等候专列随行护卫毛主席回京。便衣队员的警惕性都非常高，连火车司机给车加水时，他们也要紧跟在一边查看全过程。孔祥慧说，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因为领导跟我们就是那样交代的，除了相信自己之外，不可以随便相信任何人。2月26号毛泽东乘坐的专列驶进满洲里车站，在与苏方做完交接后，毛泽东登上早已整装待发的中国专列。他在哈尔滨、长春、沈阳分别稍事休息，并接见了当地党政军负责人，听取了工作汇报。之后专列继续向北京行驶，孔祥慧等便衣队员护卫在毛泽东所在的车厢前后两端，一刻也不敢放松警惕。为了确保毛泽东返京途中安全，和出国时一样，公安部队按照地段任务划分，组织兵力，严密布控，在从满洲里一直到北京的沿途全都布置了警戒。在沿线的路段、桥梁、路口、车站等处，处处可以看到公安部队官兵严密布岗的身影，几乎是几步一岗，步步为营。在京津路段沿线，公安中央纵队第二师2000多名官兵，在师长刘辉山、政委张廷珍的带领下，迅速到位展开部署。正由于警卫部队的严密警卫和排查，这期间发生的个别敌特分子枪击哨兵、偷割电线、向铁轨扔石头等情况，都被警卫官兵及时发现，迅速处理。在首都北京，春天的气息已在街头的柳树上摇曳。3月4号22时，毛泽东主席的专列安全返京，出访苏联的可喜成果让所有人的脸上都挂满了笑容，公安部队的官兵们则是更多了一份难言的喜悦。他们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嘱托，用出色的表现圆满地完成了千里护卫毛主席访苏这一重大任务。街上迎接代表团胜利返京的人群欢呼雀跃，共同庆祝毛主席首次外交之旅的成功，庆贺一个春天的到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0: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2: 2014年末，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开馆，蔡衍微老人向该博物馆捐赠了《将革命进行到底》毛巾，及送毛泽东由北京飞杭州留影等28件珍贵藏品。作为新中国中央首长专机飞行大队的大队长，蔡衍微曾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国家领导人驾驶专机。本期天下故事会，接下来我们为您讲述毛泽东专机长蔡衍微的故事。你是华侨，华侨都很爱国。这是接受采访的年近90岁高龄的泰国归侨毛泽东专机的机长蔡衍微回忆的毛泽东对他说过的话。这个时候他仍很激动。蔡衍微回忆说，无数次的飞行中不免遇到危险的情况，毛主席飞杭州那一次最为惊险。1957年的7月1号，为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36年，毛泽东按照计划乘专机从北京西郊机场飞往杭州。当时天气恶劣，飞机在云中飞行，极可能遭遇雷雨袭击。到达杭州机场时，大雨瓢泼，跑道积水，能见度不到1公里。蔡衍微凭借着高超的驾驶技能，平稳地操纵飞机，安全地降落在跑道上。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将蔡衍微带到毛泽东的面前说，今天为您开飞机的机长是我们专机大队的大队长蔡衍微，飞行任务完成得非常好，他是一位归国华侨。毛泽东高兴地同蔡衍微握手，他说，今天飞行很舒服，很稳定，你是华侨，华侨到延安的很多，都很爱国。其实蔡衍微的飞行之路并非一帆风顺。老人回忆说，抗日战争胜利后，部队召开动员大会，华侨学生可以离开部队去上海念书，当时给我3天时间考虑，3天后部队就要前往山东，很多华侨都选择了离开，留下的不足1/10，而我没有走，因为我在新四军部队看到军官和士兵同吃同住，官兵平等，我备受感动。部队行军北上至临沂后不久，蔡衍微所在师部推荐他到东北老航校学习，当时全体学员需要给炮兵、坦克、测绘、航空4个志愿排序，蔡衍微填表时将4个志愿全都写成了航空。他对领导说，我来这里就是要开飞机的。在东北老航校学习了4年飞机修理技术后，蔡衍微迎来了真正驾驶飞机的机会。当时新中国要培养一批自己的飞行员，成立了空军司令部，并在苏联的帮助下组建了6所航空学校。得到消息后，蔡衍微立刻提出要求学习飞行。司令告诉我，身体好才可以飞行。我立刻拿出苏联出具的体检报告。司令笑着说，小鬼啊，你是有备而来的呀。于是他最终同意我学习飞行。就这样，蔡衍微如愿到济南参加了解放军第5航空学校第1期飞行员的培训。在学习飞行的过程中，具备飞机机械知识的蔡衍微表现出了惊人的飞行天赋。一般学员要训练100多个起落才能单飞，而他只训练了72个起落就第一个单独飞行了。苏联教官赞赏道，中国人真聪明，我从没见过学飞这么快的人。然而从航校毕业后，蔡衍微就遇到了新的问题。他说，组建专机队伍时，空军需要严格的政治审查，我是泰国华侨，当时中国和泰国没有建交，保卫部查不到我的家庭背景。刘亚楼司令看到我的全优成绩，特别批准我加入专机队伍， 并提升我为中央首长专机的飞行大队长。五岁到泰国，13岁回到中国，从参加新四军抗日到为国家领导人开专机，蔡衍微一直怀着一颗华侨的赤子之心。1997年，蔡衍微到泰国看望亲戚，富甲一方的亲戚要他留在泰国，他婉拒道：中国对我很好，我的根在中国。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什么是更高？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现在时刻14点整。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2: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
4: 如同爱恨情仇煎熬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
2: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

0: 小说剧，神像张铁嘴，根据许金燕的小说改编，主播龙斌。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二十六集，
6: 老贼也罢，老成也罢，都是个老子，有什么好的？哎，回头我给你把胡子剃了，让你返老还童。
7: 哎，这可不行，师父很快就会让我下山行道了。师父说，嘴上没毛，办事不牢，没有这把胡子，谁还会找我相面测字？
0: 张野先说着，挑起水走了过来。
7: 蓉蓉，师父还不知道你回来了吧？他也跟你一年多没见了。走，咱们快去见师父去。上次我跟师父到长沙。
6: 什么？你们去过长沙了？为什么不来看我？
0: 赵蓉蓉听罢，气得杏眼圆瞪。张野仙赶紧解释，
7: 哦，其实我倒说，我一个当道士的去看一个女洋学生，惊世骇俗。
6: 你就不会脱掉道袍啊？
7: 可胡子怎么办？好容易留起来的，总不能剪掉吧？
0: 赵蓉蓉的火气开始下去了一点。
6: 你在长沙给人相面测字了没有啊？
7: 我住在火宫殿，为60位不同身份的人相面了，还给人测了60个字。
6: 哦，准不准啊？
0: 张野仙立刻兴奋了，
7: 六六大顺。
0: 赵蓉蓉眯着眼睛看着张野仙，有点不相信。
6: 难道个个都看得准，就没有一个不准的？
0: 张野仙的脸有些红了。
7: 开头那10位有3位没看准，可嘴是2块皮，说话有转意，后来又被我说活了。
0: 赵蓉蓉望着他，撇了一下嘴。
6: 哦，我想起来了，有一次啊，我听人说这火宫殿来了一位长着长胡须的云游道士，专门为人说命运，还挺灵的。哦，原来就是你啊。看来你真的长进了。
0: 听赵蓉蓉这么一夸呀，张野仙更来劲儿了。
7: 去长沙的时候我那只是个开头，功力不足，最近这半年我给人相面，嘿，那是个个应验如神。跟你说吧，那些相面的就差点对我顶礼膜拜了。
6: 哼，别吹了吧，你就你那两下子我还不知道，一说露了馅儿，马上就来个程咬金千里送金娘，胡说八道一通，说的别人稀里糊涂晕头转向，就只好信以为真了。
7: 你不信问师傅去。 师傅对我相面的本领都颇为赞赏，就是认为我在测字方面的功力尚有不足。不过这些天我正在加紧练习呢，师傅说回山后还要考试一下我测字的功夫，如果考试合格了就让我下山。
6: 真的吗？
7: 谁还骗你呀、啊、骗你我是小狗。
8: 两个人你来我往的说着说着就走进了紫极宫。一位青年道士见了他们赶忙迎上前去。
9: 大师姐您回来了。野仙，师父在侧殿讲课正等着你呢，让你赶快去。
7: 哎，知道了。
8: 张野仙听罢赶紧向侧殿赶去。侧殿的墙壁上挂着一块黑板，紫极真人手持粉笔站在黑板前，十几名青年道士坐在下边正准备听紫极真人讲课。赵蓉蓉抢先一步来到了侧殿，正在和紫极真人说着话。见张野仙进来了，紫极真人赶紧说：
10: 好，野仙呐，我刚刚在古籍里看到一段有关测字的记载，十分有趣，奇文共欣赏，一意相与息。我特地把大家招来，一起来听听这段趣事。啊，好了，大家都坐好吧，现在开始上课。
8: 紫极真人说着便开始讲课。
10: 那是假设。

0: 年间，闯王李自成的军队分两路逼近北京，先头部队离京城已不足90里。这天清晨，崇文门刚刚打开城门，一队运送粪水的驴车正往城外走去。这驴车的后面，一匹骏马上驮着一位瘦小的骑士，跟着粪车走出城外。这位骑士帽檐低压到了眉毛下面，使人根本看不清他的容貌。骑士走出城门后有点犹豫，又想返回城内。你们知道这位骑士是谁吗？他就是崇祯皇帝最宠爱的小公主，因为她是10月10号出生，所以大家都管她叫双十公主。此刻她奉父皇之命前往南方逃生，可她实在割舍不下父皇，再加上对大明王朝的兵力还既有一点希望，便又想返回皇宫。双十公主正在犹豫间，发现城门口有一位测字先生，她想，我何不测一个字再做决定呢？于是她从身上摸出一锭银子。
1: 先生，帮我测个字。
0: 双十公主正要将银子丢过去，测字先生连忙摇手道，
2: 客官，先别给我钱，老夫有个惯例，每天第一个找我测字的人，我绝不收钱，就当是交个朋友吧。
1: 这但好吧，就测个朋友的友字吧。
3: 紫极真人说着，在黑板上写了个友字。
0: 测字先生接着问，
2: 请问客官所问何事啊？
1: 我问国事。
0: 测字先生看了看有字，摇摇头，
2: 这国事不堪问。

0: 你看看这个有字，是反字出了头。天下都反了，这大明王朝是坐不住了。
1: 这双十公主听罢，皱了皱眉头，接着说：
2: 先生，我还要测个字，野字，知乎者也的野字。
3: 紫姬真人说着，又在黑板上写了个野字。
1: 这册子先生听了公主的话，便问道：
0: 客官所问何事啊？
2: 国事既然不堪问，我就问问我自个儿的事吧。先生，我该怎么办呢？
1: 册子先生看了看公主，说道：
0: 客官骑在马上测野字，野字右边有个马字，便是奔驰的驰字。客官，依老夫之见，切莫犹豫，快奔驰而去吧。
1: 双十公主听了册子先生的话，不敢犹豫，赶紧策马扬鞭出城奔驰而去了。就这样，这位册子先生为大明王朝保留了一位真正的公主。你们知道这位册子先生是谁吗？他就是我紫极宫第十一代紫极真人周亮公周世祖。其实就当时的时事，稍有头脑的人都能分析出大明王朝已经岌岌可危，而周祖是从来者的气度中猜出对方是双十公主，但是要劝公主逃离京城却绝非易事。可妙就妙在周祖能把双十公主随意说出的一个字与当时的时事丝丝入扣地结合起来，使双十公主相信大明王朝的灭亡和她的出走都是天意，可以说能体现册子先生功力的莫过于此了。
3: 众道士听得津津有味，每个人都对周亮公的册字术佩服的是五体投地。紫极真人接着说：
1: 你们大家都学过册字术，一个字你们也能像周祖一样说得头头是道，说得双十公主逃离京城吗？
3: 道童云山听罢站了起来：
4: 师父，同门中以张野仙师弟的文字功底最为深厚，这个字不让我们测，肯定会牵强附会，甚至词不达意的。如果让张野仙师弟来测这个字，纵然比不上周世祖，也将是把戏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啊。
3: 紫极真人听罢捋着胡子笑了：
1: 野仙呐，你的师兄师弟们都推举你来带个头，怎么样，你听了周祖给双十公主测字的这个故事，是不是有点启发？
3: 张野仙站起身来，恭恭敬敬地回答：
5: 弟子却有豁然贯通之感，受益匪浅。
1: 那好，野仙，现在你就是那位坐在崇文门外的册子先生，蓉蓉，你就是那位双十公主，你随意出一个字，看看野仙能不能像当年周祖那样把这个字跟当时的局势扣得天衣无缝。
3: 赵蓉蓉笑着站起身来，想了一下：
6: 好，这当年双十公主说的是个有字，那今天我也说有字。
3: 张野仙指着黑板上的有字问：
5: 是同一个字？
6: 不是，有没有的有字。
5: 知道了。
3: 张野仙在黑板上写了一个有没有的有字。
7: 请问客官所问何事啊？
6: 国事。
3: 张野仙看了看黑板上的有字，摇了摇头：
7: 国事不堪问，有字乃是大名的一半。名字是月亮的月字，左边有一个日头的日字。眼下名字去掉了左边的日字，剩下的只有月字，可见大明的江山已经丢掉了一半。而日为太阳，月为太阴，太阴得太阳之光而亮，只有太阴没有太阳则暗，暗则无名，无名者大明要完矣。不但大明要完，俗话说天无二日，国无二主，日乃国主的象征，现在日没了，预示着皇后尚能保存，而身为国主的皇帝则难逃一死。
3: 紫极真人等人听了不觉连连点头。张野仙正要得意，赵蓉蓉突然又说话了：
2: 先生，你测错了，我说的不是有没有的有字，我说的是五味深有，有时的有字。
3: 张野仙略一迟疑，在黑板上写下了五味深有的有字。
7: 请问客官所问何事啊？
2: 我还是问国事。
3: 赵蓉蓉说完便盯着他。张野仙看看黑板上的有字，又摇了摇头。
7: 这个有字更糟糕。你看，有字戴上帽子，穿上靴子，就是尊敬的尊字。天下谁为尊？当然是皇帝了。皇帝乃至尊，而有字呢，却是至尊脱下了龙靴，去掉了冲天冠，废为庶人。大明王朝的皇帝都要被废了，这国事还能问吗？
8: 写得好！
3: 紫极真人不由得带头称赞，众道士也都站起身来为张野仙热烈鼓掌。赵蓉蓉望着张野仙，眼睛里露出了欣喜。待掌声平息下来，他又说话了：
2: 我请先生再测一个字，大明王朝的朝字。
3: 张野仙意味深长地看看赵蓉蓉，把朝
2: 可问，那我就问问我自个儿的事吧。
3: 张野仙看了看朝字：
7: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公主，赶快出城逃命吧。
3: 赵蓉蓉不觉一愣：
6: 你怎么知道我是公主？
7: 是您测的这个字告诉我的。
6: 这个字怎么会告诉你的？
7: 您看这个朝字，拆开来就是十月十日，十月十日生人，不是双十公主更是何人呢？
3: 这时候厅里的人无不鼓掌叫绝。

0: 赵蓉蓉的脸上也兴奋地泛出了红润。
1: 好，真好。师兄，你比周祖还要高明。
2: 叶仙呐，先前我还一直担心你的测字水平，没想到竟然进步得如此神速，天下大可去的。好，下课了，大家都散去吧。
0: 等青年道士们都离开以后，张野仙问紫极真人：
3: 师父，您说我天下大可去的，那意思是不是让我独自去云游天下呀？
0: 紫极真人点头笑了。
2: 正是此意。不过云游天下乃古人的做法，今人只需在繁华大都市一显身手，自然名扬天下。
0: 张野仙的脸上立刻现出了兴奋的神情。
4: 那我去长沙，师妹在长沙读书，虽然毕业了还有不少琐事，我刚好去照顾她。
1: 哦，去长沙好，去长沙太好了。
0: 赵蓉蓉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可紫极真人却摇了摇头。
2: 湘江水太浅，不便腾挪。野仙，要去你就去北京，京城才是大有作为之地呀。
4: 也好，京城的达官贵人多，就是都要一两块象金，人家也出得起。
0: 紫极真人听罢一声长叹，
2: 如果你仅仅是想做一个赚大钱的相面测字先生，那就白费了为师的心血了。
4: 那，哦，师父的意思是，
2: 自从北宋年间谢祖从鬼谷门分流出来，创立紫极公派，专门从事看相测字以来，数百年间我紫极宫中已有三位紫极真人被朝廷拜为国师。叶仙，难道你就不想成为第四位被封为国师的紫极真人吗？
0: 张野仙听完愣了。
4: 师父，你有通天彻地之能，都尚未到京师一显身手，弟子这点微薄功夫如何去得了京城？
2: 哎，你以为为师的就没有去过京城吗？告诉你，为师不但去过，而且得到过老佛爷慈禧太后的赏赐和光绪皇帝的赞许，本来是可以稳得国师封号的，不料却卷入帝后党争之中，不但没有得到封赏，却连累妻儿丢了性命。造化弄人呐。
0: 张野仙听罢猛然醒悟。
4: 啊，原来师父就是当年威震朝野名动天下的赵铁口。
0: 紫极真人听罢微微点了点头。
2: 怎么，你也听说过？
4: 当然听说过，您神奇的相术至今还被京城的人传为美谈呢。
2: 唉，师父当年是功亏一篑呀，如今你的能耐比为师的更胜一筹，当年为师没有得到的你应该得到。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听天下。
6: 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神像张铁嘴》，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小说剧，神像张铁嘴，根据许金燕的小说改编，主播龙斌。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27集。
7: 啊，原来师父就是当年威震朝野、名动天下的赵铁口。
0: 紫极真人听罢，微微点了点头。
8: 怎么，你也听说过？
7: 当然听说过。您神奇的相术，至今还被京城的人传为美谈呢。
8: 师父当年是功亏一篑啊，如今你的能耐比为师的更胜一筹，当年为师没有得到的，你应该得到。
0: 可谁知张野先听了却摇了摇头。
9: 师父，弟子有自知之明，若论艺业，弟子比师父差远了，更何况皇帝早已退位，皇帝都没了，哪来的国师呢？
10: 对，爹，时代已经不同了，现在共和了，只有总统没有皇帝，只有议会没有朝廷，总统本身都是给选出来的，他哪来的权力封国师呢？
8: 总统是选出来的，既然有人选他当总统，也会有人选总统当皇帝。
10: 什么？选总统当皇帝？这简直匪夷所思。爹，你每天在武功山上待着，大概没看过报，不知道天下的实物了吧？
8: 不，我每天看报，而且看十几种报，我太了解天下的实物了。如今袁大总统已经平定了各省想造反的革命党人，而且控制了国会，他要等的只有一件

0: 那我也去。
1: 可紫季真人却摆了摆手，
2: 不要说了，就这么决定了。
1: 紫季真人说罢走了出去。赵蓉蓉看着父亲消失的背影，哀婉地转回了头。
0: 叶仙阁，
1: 这是赵蓉蓉第一次这样叫他。看着赵蓉蓉美丽的面容，张野仙不觉怦然心动。

0: 在京城。张野仙呢，来到北京已经三天了。这三天里啊，他逛过天桥，游过大佛寺，在大石蜡和前门的街头流连忘返。这些都是他当年要过饭的地方，就地重游，他感慨万千。
1: 景章，我回来了。当年常熟来报要饭的小叫花子回来了，你们还能记得我吗？
0: 然而已经没有人再认识他了。谁能够想到呢，他们面前的这位气度非凡的道长，就是三年前那个可怜巴巴的小叫花子呢？张野仙来到前门大街的一个酒楼，这个酒楼的名字叫步步生，透着吉利。他走进了酒楼，在靠近门口的一张桌子边坐下。此刻呀，还不到用餐的时间，店里头没几个客人。一个跑堂的走上前来，一边擦着桌子一边问道：
2: 哎，道长，请问您用点什么呀？
3: 哦，我在这儿等个朋友，你先给我沏壶香片，回头再点菜。
2: 好嘞。
0: 跑堂的应了一声，很快就给张野仙端上了一壶热茶，还摆上了两个茶杯。跑堂的正要给张野仙沏茶，张野仙摆了摆手：
3: 我这儿你就不用张罗了，你忙活别的事去吧。
2: 哎，那有事儿您言语一声。
0: 跑堂的说完走了，留下张野仙一个人坐在这儿慢慢的品茶。此刻在酒楼的楼下，一个年轻的伙计提着一个食盒匆匆的走了进来。跑堂的看见了，赶紧迎了上去：
2: 我说秃子，你就不能快点跑啊？你看看就送这几个菜，你花了多少功夫啊？
0: 这个提着食盒的伙计啊，不是别人，就是张野仙当年的伙伴关二秃子。这时候关二秃子也长高了，但是面貌却没有多大的变化，身体依然是那么瘦弱，仿佛一阵风就能把他吹倒似的。关二秃子擦了擦头上的汗：
4: 我已经是马不停蹄了，连端菜上楼都是一路小跑，你还让我怎么快呀？
0: 掌柜的阴着脸走上前去：
5: 我说兔子，你这也叫马不停蹄呀？我看你这样子倒像是没睡醒似的，大概昨天晚上又梦见你兄弟了吧？
0: 关二兔子憨厚地笑了笑：
4: 嘿嘿，可不，这些天我每晚都梦见我那兄弟。
0: 跑堂的故意损他：
2: 八成啊是你兄弟没了，鬼魂儿给你托梦呢。
0: 关二秃子立刻生气了：
4: 你兄弟才死了呢，我兄弟福大命大，他不但长命百岁，还一定会飞黄腾达的。
2: 吹吧你就。
0: 此时啊，张野仙在楼上不仅听到了，也看到了这一切，他的眼睛不觉湿润了。他向跑堂的做了个手势，

0: 跑堂的赶忙跑到他跟前。
1: 哎，道长，您还有什么吩咐？
2: 你们这儿还带外卖送菜？
1: 对啊。
2: 那好，我不在这儿吃了，我的朋友说不定会到我的住处找我。你给我炒几个菜送过去吧。
1: 行，请问道长住在什么地方啊？
2: 不远，就在大石栏旁边的那家长新旅社。
0: 跑堂的点了点头。
1: 长新旅社啊，是不远。道长，刚才我们店里送菜的那位伙计，您看见没？外号啊是秃头骏马，跑得可快呢。由这儿啊把菜送到您住处，包您吃起来还烫嘴的。
2: 好，那就让他送。如果真能做到菜还烫嘴，我给双份小费。
1: 哟，那我先谢您了。您要几个什么菜啊？
2: 啊，

0: 给我送这么几个菜。
1: 张野仙点完菜便回到了长新旅社，他住在二楼，店里的伙计提着一壶开水把他迎上了楼，随即给他打开了房门。
0: 伙计，我在步步生酒楼要了几个菜，一会儿跑堂的上来了，你让他直接给我送进来。

0: 好嘞，记住了您呢。等会儿送菜的伙计来了，我让他直接给您送到楼上去。
1: 伙计说完，给张野先沏满了茶，而后关门走了出去。张野先环顾了一下屋子，把靠窗边的一张圆桌移到了房间的正中间，在圆桌旁边对头摆了两张椅子，然后对着镜子轻轻地梳理着头发和胡须。过了一会儿，突然响起了敲门声。张野先走过去打开了房门，门口站着的是提着食盒满头大汗的关二秃子，显然他是一路跑过来的。
2: 道长，您的菜到了。
1: 关二秃子走了进去，把食盒中的四碗菜和一瓶酒一一端出来放在圆桌上。
2: 道长，请您先品尝这些菜，您看看还热乎吗？
1: 张野仙望着关二秃子笑了。
3: 不用试，凭着这腾腾热气就可以肯定这菜一点儿都不凉。
2: 道长，那您就先请用吧，回头我再来收拾碗筷。
1: 关二秃子说完就要出门。
3: 别走。
1: 张野仙叫住了他。
2: 道长，您还有什么吩咐呀？
1: 张野仙取出一条雪白的毛巾，在脸盆里搓了一把，递给关二秃子。
3: 一路跑来的吧，给，把汗擦擦。
1: 关二秃子一边用衣袖擦汗，一边摇了摇手。
2: 不，这不敢当，不敢当，道长，我只是个跑堂的，您用不着这么客气。
3: 跑堂的也是人呐，来，快擦擦汗，我还有话要问你。
1: 关二秃子无奈，只好接过毛巾，在脸上轻轻地碰了一下，便把毛巾放回了脸盆。
2: 请问道长还有什么吩咐呀？
1: 张野仙指了指桌上，
3: 你看这四个菜我点的怎么样啊？
2: 点的好，这四道菜呀，都是我们店里大师傅的拿手菜，道长真会点菜。
3: 哦，这四个菜都是你们店里师傅的拿手菜？这我倒没听说过。不过我知道这四道菜都是你最喜欢吃的，对不对？
2: 对对。哎，道长，你怎么知道我最爱吃这四道菜呢？
1: 张野仙顽皮地笑了。
3: 当然知道，我会看相啊。我不但知道你最爱吃这四道菜，而且还知道你小的时候有一年在大年三十里吃不到晚饭，饿得睡不着觉，在床上翻来覆去的想吃的也是这四道菜。我问你，有没有这档子事儿啊？
1: 关二秃子惊愕地睁大了眼睛。
2: 有，有，还真有这么个事儿。这可真叫神了呀，您连这个都能在我的面相上看出来。
3: 当然看得出来，我还看得出来你昨天晚上梦到了什么。
1: 关二秃子听了这话越发的惊奇了。
2: 您能从我面相上看出我昨晚做什么梦？行，您说吧。您要真能从我面相上看出来，那您就真是活神仙了。
1: 张野仙故意矜持了一下回答。
3: 昨天晚上你梦见你兄弟了，对不对啊？
2: 对，我是梦见我兄弟了。
3: 从你的面相上看得出，你自幼就没有了父母，也没有了兄弟姐妹， 因此你梦见的这个兄弟不是你的亲兄弟，而是你拜把的兄弟，对不对呀？
1: 关二秃子一拍巴掌，
2: 高啊，太对了。
3: 虽说是你拜把兄弟，可你们之间的情谊比手足还要亲，我没说错吧？
2: 对对对，一点都没错。不过道长，您是在逗我玩儿。
3: 哦，为什么呀？
1: 关二秃子笑着挠了挠头。
2: 嘿嘿，这不明摆着吗？您又不是神仙，怎么能知道的这么详细呢？您肯定是在我们店点菜的时候听我们店里的伙计说过这档事儿，所以您就拿这个事儿来逗我玩儿。
3: 哦，
1: 张野仙看着他，捋了捋自己的胡须，笑着说，
3: 就算你刚才说的有道理，那你们店里的伙计知不知道你和你弟兄是什么时候分开的？
1: 关二秃子挠着脑袋想了想，
2: 这个他们好像不知道。
3: 那好，我告诉你，你和你的兄弟分手到今天为止，刚好是整整2年零8个月，一天都不多，一天也不少。
2: 哎，这您是怎么知道的呀？
1: 关二秃子望着张野仙，眼睛都有些直了。
3: 这我也是从你的面相上看出来的。
1: 张野仙故作神秘地笑了笑。这下关二秃子被张野仙彻底搞晕了。
2: 这你怎么都知道啊？不可能，您一定是听谁说过。您要是真有神通，您就跟我说说我那失散的兄弟在哪儿，我什么时候能跟他团聚啊？
3: 他已经到了北京。
2: 啊！
1: 关二秃子几乎要跳起来。
2: 什么？他现在到了北京？不会吧，如果到了北京，他怎么能不来找我呢？
3: 他已经找到了你，已经跟你团聚了。
2: 跟我团聚了？他在哪儿？
1: 关二秃子越发感到糊涂了。
2: 怪了，我怎么就没看见他呢？哎，道长，你告诉我，他在哪儿现在？
3: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2: 近在眼前？
1: 关二秃子不觉茫然四顾。
2: 没有啊。
3: 你再看看我。
2: 你？
1: 关二秃子盯着张野仙，上下的打量着，又失望地摇了摇头。张野仙终于忍不住了。
3: 秃子哥，我是野鬼啊。
1: 关二兔子愣了，直直地看着他。
2: 你是我的野鬼兄弟？
3: 是啊，兔子哥，我就是你的野鬼兄弟，你难道真的认不出来了？
1: 张野仙激动地上前抱住了关二秃子。关二秃子仔细地端详着，泪水终于夺眶而出。
2: 兄弟，我认出来了，你是我的野鬼兄弟。

0: 兔子哥，兔子哥，
1: 起来。兄弟俩哭了一会儿，止住了泪。张野先请关二秃子坐下，给关二秃子斟满了酒。

0: 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3: 现在时刻15点整。
4: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4: 当你听一首歌，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哲学。

0: 是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2: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
1: 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2: 乱针锁丝盘金，

0: 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秀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住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车有点多呀。
11: 路有点窄。
10: 心里有点急。
11: 感觉有点无聊。
12: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3: 哎，还有我呢。
12: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2: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4: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5: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14: 哎，我想问大家哈，不知道您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呢？就是，明明跟他不太熟，但有事儿呢，微信找你啊，去发几十秒的长语音。
15: 哎呦，如果遇到这样的人，我恨不得立刻给他拉黑
14: 啊。还有一种就是洗完手甩水的时候啊，是不是对准水池的，而是疯狂的往外各种扫射，
15: 没礼貌。
14: 还有一种人就是约了见面了，你提前到等了半小时，而他呢还在家里磨磨蹭蹭的，可能这时候都还没出门呢。
15: 哎，我怎么记得好像这个经历你有啊？我记得你特别跟我分享过有一次，是吧？
14: 对，
15: 和朋友一起约了，都等了好久了，然后他告诉你还没出门呢。
14: 啊，真的是气的我呀！这些行为都有一个特征哈，就是给别人造成了不便，多多少少的都会让人觉得说有些不舒服，有些不尊重了。
15: 嗯，那情商高的人，人家除了知道说话的技巧，更懂得为人处事的道理。那这类型的人呢，往往就会比较在意别人的感受，尊重自我的同时，又不会冒犯。

0: 到别人，即便没办法做到面面俱到，也不会损伤别人的面子和利益。这样的人，那就叫一个乍见之欢，久处不厌
1: 啊！身边如果有这样的小神仙的话，赶紧介绍给我啊，我愿意多认识一些这样的朋友。
0: 是的，所以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就是要跟大家聊到一个话题，情商，就这俩字儿。
1: 哇，我觉得情商好重要，好喜欢就是情商高的人。
0: 哎呦，
1: 也希望自己能够在情商方面，就是能够，就是比如说有没有那种什么。增长情商丸，让我吃一粒吧。
0: 你看，我相信可能很多人此刻内心当中都跟张小白是一样的想法，所以今天我们来探讨情商，也不知道是从哪一个时候开始，情商这个词就被大家频繁的去 cue 到。那其实情商到底表现是什么？所谓的高情商、低情商又有哪些差异？这情商到底重要不重要？是不是要让人为之向往呢？
1: 哎，我们收集了一些就是高情商的一些行为啊，大家可以来听一听这些行为是不是真正的高情商，大家也可以来做一个判断啊。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亲戚孩子选学校、选专业，不会轻易的提建议。
0: 哦，这一点我家长特地跟我分享过，我记得有一次，大概是我大哥在进行高考之后呢，这成绩还没出来，但是当时他们还是需要预估分数来进行报名的。预估分数出来之后啊，我就说爸爸爸爸，你快给我大哥看一下，到底应该报哪个学校，哪个专业比较合适。我爸说，人家家长没着急，你着什么急呀？
1: 对呀。
0: 我说爸爸，你去给他们提提建议啊。爸爸说，永远不要主动的去帮助人家，去给人家提建议，选专业，选学校，因为孩子和家长都可能有自己的考虑，如果说人家需要你的帮忙，你再可以去好好的用心去帮助选择。如果没有需要你的帮忙，你不要自己主动性的就给自己画了一个圈儿。
1: 哎，这么说的话，叔叔的情商真的很高啊。还有就是朋友恋爱的不要随便指点。另外呢，我们还收集到了一个高情商的表现，就是面对别人的夸奖啊，会适当的露出自己的一些缺点。
0: 这个情商很高。比如说同事夸你说，哎呦，张小白你好棒啊，这么快就升职加薪了。
1: 那这时候我就应该说，工资越高啊，这工作就会越来越繁重啊。
0: 哎呀，张小白，我最近看你又买了新车，可以啊，混得不错呀。
1: 这时候我们应该说什么呢？说，哎呀，你看这车贷压力大。
0: 哎呦，真情商是真高呀，
1: 对吧？我觉得这么去表述的时候，就是其实很多程度上啊，别人在夸你的时候也有酸的程度
0: 哦，
1: 对吧？你通过这样的一种表述，可能把对方心里那个酸和嫉妒，哎，就给他化解掉了。
0: 是的，还有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像现在用微信是非常普及的一种交流方式。有没有经历过这种情况？就是，你的朋友在没有经过你同意的情况之下，他就把你的微信推给了其他的朋友。
1: 这种事儿我没有经历过，但是我推别人的时候，我会先得到本人的允许。
0: 你做得非常对，就是一定要先经过对方的允许，再去把对方的微信推给其他的人，这是一种礼貌。
1: 我觉得也是一种礼仪在里面的啊。再有一个高情商的表现是什么呢？就是一群人一起走的时候，会停下来等等系鞋带的人。
0: 对，经常会有各种原因，可能你三五成群在路上走着，几个朋友一起，那突然有一个人呢，可能是因为鞋带开了，或者是鞋被踩掉了，或者是肚子疼，或者是想要回去买一下那个店里的明信片，各种各样的原因，他中途落队了。那这个时候其实大家稍微等待他一下是更好的选择。
1: 这时候我想到了一个词叫关照。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其实是需要关照很多事物的，人、他人，包括自己，所以我们要经常时刻的去关照。当你的关照的心慢慢的养成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世界都温柔了。
0: 这话说得很好。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女生之间经常会容易存在借衣服，尤其是到一些重要的场合。假如说啊，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假如说我晚礼服比较多，因为工作的原因，那可能有一个同学他却要参加一个颁奖晚会，他就想着说，哎，反正我朋友衣服那么多，我就别买了，我直接借他的吧，我俩身材也差不多。其实借完全可以，取决于你们的关系程度啊，但是这还回来的时候这衣服是什么样子，
1: 有讲究，
0: 那就很有讲究了。
1: 对，怎么做呢？什么样的算是高情商呢？我觉得应该给对方把衣服，如果需要洗的话可以洗干净，然后要整叠好，这样的话再还给对方，心里会很舒服。
0: 是的，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哈喽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3: 没错，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情生二字至关重要。
4: 对，刚刚我们说到这个，就是如果说借一些衣服啊，需要在还回来的时候做一些相应的准备。其实我突然想到，在日常生活当中借车也是比较常见的一件事儿。
3: 哎，我从买车之后，我跟身边的人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那个时期啊，我就说车不要借。
4: 我也特别不喜欢被借车，但是我发现我们家反正存在这种情况，很多人要出远门出行的时候问我爸爸来借车，我有点不能够理解。但是借车之后你如何还回来也很有讲究。
3: 我是直接就拒绝，我就
4: 哇，你好棒啊。
3: 对，我当时就很清楚一点，就是这个车我不能借。
4: 为什么呀？
3: 因为会带来矛盾很多问题，就是你不借还好，你借了以后事儿更多。
4: 嗯，
3: 所以干脆不借。
4: 对，这就是年轻人的一种社交方式。但对于像50岁左右这个阶段啊，就大家存在这种借车的现象还挺普遍的。谁家有越野车了，我出远门我借一下啊。谁家要带老人出去了，谁家有商务车，那我借一下。谁家这个小轿车觉得特别省油，我可能要走很长很长的路，我借一下。
3: 嗯，
4: 就是各种借的原因层出不穷。那大家在还车的时候，我建议啊，把车洗干净，这是第一位。

0: 把油加好了。
1: 对，把油加满了，这是第二位。
0: 嗯，第三呢，就是要该检查的都要检查清楚了。
1: 是的。
0: 如果没有小划小蹭的还好，真要是有的话，给人家处理好了。
1: 嗯，把这个违章和事故都处理好了。另外就是，如果说自己有东西的话，也要提前检查，不要落下啊，这都是一个基本的礼仪。
0: 嗯。
1: 还有我们在生活当中和朋友逛街，其实经常会路上遇到一些脸熟的人，有可能是老同学，
0: 嗯，
1: 有可能是单位同事。这个时候注意啊，你不要自顾自的和你认识的那位朋友聊天，你首先要介绍一下对方，
0: 对，
1: 或者你找到合适的契机，你要抓紧机会就介绍对方。
0: 在这儿我要打一个问号啊，
1: 嗯，
0: 就是如果只是见面碰见老熟人了，那你可能哈拉笑一下是吧，
1: 可能笑一下就走了，
0: 就
1: 这种情况
0: 就无所谓了。
1: 对，无所谓。
0: 真要是，但是如果你觉得你有必要跟他站那儿大概聊几句的时候，那我觉得你要把旁边的朋友介绍给对方，
1: 嗯，
0: 把对方介绍给自己的朋友，
1: 嗯，
0: 对吧，这个还是要看情况的，不是说一定要介绍。
1: 对，你那种属于哈拉哨一下的，就点个头一下的，
0: 哎，对，
1: 那种不叫遇见对方聊天，那种叫问好，点个头。
0: 哎，对，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什么呢，就是你很清楚你旁边的这位跟你同行的朋友是需要对面这个人的资源的。
1: 哦，不是不是，这一点我持不同的意见。
0: 怎么说？
1: 我认为介绍对方，相互介绍只是一个礼貌友好的行为，
0: 嗯，
1: 让对方也不感觉到尴尬。
0: 对，
1: 至于资源不资源，这就是商务局了。
0: 那如果恰好啊，就是双方都需要这样的一个人脉关系的话，我觉得你就可以趁机好好的给他们做一下自我介绍，嗯，就是牵个线搭个桥。
1: 哎，那往往这个时候其实你们整个三个人的这个氛围场也会变得更加和谐和融洽。
0: 对，
1: 当双方都有需求的时候，就显得你这个人啊
0: 很重要。
1: 哎，怎么那么重要，怎么那么帅气，怎么那么及时呢？
0: 对对对啊，这个高情商其实表现在方方面面，还比如说经常，
1: 哎呀，当然可能我的目的不纯，但是我是不是每天都在夸奖？
0: 就是现在吧，就是跳跳糖的，
1: 哎，你脸红什么呀，张小白？
0: 跳跳糖的这种夸奖吧，已经被看穿了，好像就是这个疗效就没有那么好了哈。
1: 哎，但你有没有觉得，就通过我每天不遗余力的这种夸奖，
0: 不遗余力，
1: 真的心情会好很多。
0: 此时此刻，我应该给你鞠个躬，说辛苦了。
1: 不至于，不至于。就尽管有的时候你知道我可能想让你帮我做一件什么事儿，但你依然乐在其中，乐此不疲。这不，我的效果就达到了。
0: 哎，确实是，这种夸奖可以给人带来更积极向上的一种正能量。
1: 对，一种是夸奖，一种是鼓励，大家选择性的去释放啊。另外就是我们在微信上跟朋友聊天的时候，你会打字还是发语音呢？
0: 这个还真得看情况。
1: 哦，你说说。
0: 正经事儿发文字，不正经事儿发语音。
1: 而且还得看关系，看距离，对吧？
0: 当然了，
1: 关系很亲密的，那你发个语音不足为过。但是关系一般的，或者说比较商务的，那通常情况下建议大家发文字，
0: 是，
1: 除非对方发语音，而且他发的还是长段的语音。当你他发第一次语音的时候，你可以继续回复文字；他发第二次语音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也应该发语音了。
0: 嗯，是。还有就是看时间，
1: 嗯，
0: 比如说稍微晚一些的时候，他可能你考虑到对方可能已经躺下了，或者家人已经休息了，那你就不要再发语音了，你要发文字，
1: 嗯，
0: 这是一种关照行为。
1: 是的，那如果你是合租的，比如说我们现在正在听到节目的听友啊，刚好你是和几个人一起合租，还正处于一个年轻的状态，有室友，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每天出门自觉地带上钥匙，而不是说哎呀我回家晚了，哎呀我忘带钥匙了，哎呀谁谁谁能不能帮我开个门啊，哎呀谁谁谁你能不能等等我啊，
0: 嗯，或者理所应当的 一回家就敲门，
1: 嗯，
0: 让别人给你开门，这种可能就会增加很多的麻烦。
1: 嗯，这种情况都不建议啊。另外就是如果说有别的朋友，包括假如说是你妈妈的女性的同学朋友来家里做客，
0: 嗯，
1: 那可能你妈就会问你爸说，哎呀你看这是我好了十几年的闺蜜，怎么样，是不是看着比我年轻啊，这个时候老爸怎么回答就是一种情商的表现了
0: 啊。这个时候很危险啊，就是那个警铃大作，应该是，
1: 对，如果你说啊是的这么年轻真是都不像这个年龄的人呢，紧接着你老妈就是一个大大的白眼翻死他。
0: 对，或者是这个朋友走了之后，那你老爸的这个下场就会很惨了。
1: 我建议你老爸可以这么说，哎呀笑一笑，哎呀反正你俩我看着是都够年轻的，比我年轻太多了，
0: 谁也不得罪，把自己拉低。
1: 哎呀真不错，真聪明，这谁家爸爸呀。
0: 其实我觉得啊，有一些话是能把拒绝的话说得很舒服的，那如果朋友请你帮忙，
1: 嗯，
0: 而你没有时间的话，那普通人怎么说呢，哎呀我没空啊，还是你自己弄吧。
1: 哦，这高情商的怎么说呢，哎呀真的很抱歉，我也特别想帮忙。

0: 但我手头上这个工作真的太多了，我是实在是爱莫能助啊。
1: 哎，还有比如说领导安排你去完成一件难度挺大的项目啊，这普通人会怎么说呢？哎呀，领导，我真的完成不了，我这不行。
0: 哎呀，高情商的会怎么说呢？抱歉抱歉，这个板块的业务我不是很熟练，万一没有完成的话也会影响到咱们部门的绩效，以后如果有我能够胜任的项目，我一定在所不辞。
1: 嗯，表达态度啊，说出理由。
0: 嗯，
1: 而且呢就是这种理由让人无法拒绝。
0: 对，高情商的人吧，他就算是拒绝你这件事儿，拒绝你的要求，他也会站在你的角度去进行考虑，能够让哎被拒绝那个人觉得很舒服。其实说话让人舒服的人大多数都有着丰富的知识，还有他灵活的思维。
1: 是，
0: 所以我建议大家其实平时可以多阅读，多积累，多积累一下生活经验，也多积累一下文学素养，时不时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稍微的那么一显露，你就会发现，哎，在这个社交场合当中，你变得好像更有人缘了。
1: 是，而且我发现啊，就是阅读的时候还有一个好处，你比如读小说，
0: 嗯，
1: 那小说里面经常会出现一些人物，就是低情商的人，
0: 嗯，
1: 你会一看就觉得，哎呦，这人真愚蠢，然后呢，你就会哎引起自己的注意，然后在生活当中不犯同样的错误。
0: 嗯，那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生活当中你有见过哪些高情商的表现和行为呢？通过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交流啦。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0: 一会儿见喽。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是的，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话题当中啊。那么大家呢，对于情商是怎么理解的？您觉得情商重要吗？其实这个答案是毋庸置疑的哈。但是有一些高情商的这个行为，我们还真值得咱们咱们
7: 啊，值得咱们咱们。你看啊，其实，在工作场合当中，包括在生活当中和朋友相处，能够理解真实的对方的一些想法很重要。
6: 是、
7: 啊、而且我觉得这是一个特殊的能力
6: 啊。对，咱举几个场景例子吧。
7: 嗯，
6: 比如说朋友这时候就会说了，说哎，时间不早了，要不咱吃个饭再走。
7: 您这个时候可千万别坐下来说好嘞，那一起吃个饭吧。
6: 傻死了。
7: 人家的真实意思是，你看时间不早了，你该回去了。
6: 是，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有时间了咱一起吃个饭呀。
7: 这个的真实意思并不是说，哎，我现在就有时间，咱现在要不中午就一起吃，不是这样的。真实的意思是，我现在赶时间，哎呀，我得先走一步啊。
6: 嗯，还有当这个聊到一些事情求助的时候，人家可能会说，哎，我最近比较忙。
7: 嗯，这个真实的内心想法就是，你这个忙我真帮不了。
6: 哎，你看看，所以大家呢，在一些生活场景还有工作场景当中啊，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一些这个叫做推脱之词吧。
7: 嗯，这个推脱之词其实它都有内心真实的想法，要了解背后的真实语义啊，再去做出判断。另外就是很多朋友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容易在路上

0: 很严谨吗？对待领导就要尊重。是的，对待领导一定要严谨，要尊重啊。还有经常会遇到那种情况，就是公司一些朋友他可能去旅游了，或者他回老家了，他会带一些特产来分给大家吃。那很多同事因为不好意思就直接拒绝了，这个时候
1: 分特产的朋友，说实话挺尴尬的了。
0: 哎呀，我这时候就不一样了，我一般看见别人分东西，我就手早就举起来了，举过头顶，来来来，赶紧分我点，分我点。
1: 而且这个看着就很好吃，我得多尝尝。
0: 哎，对呀，这种表现可以让对方觉得很舒服，对吧？毕竟人家是拿来希望得到赞美的。
1: 嗯，而且大家在跟朋友相处的时候，就假如说你去朋友家去做客了，你们俩聊着聊着，你会发现，哎，朋友开始时不时的低头看一下手机， 或者抬头看看窗外，这个时候在暗示你啥呢？你该走了，赶紧回家去吧。赶紧回家啊！另外就是，如果你搭异性朋友的车，哥，自觉地坐到副驾驶。啊，为什么？就很多朋友可能说，为了安全起见呀，我可以坐到后排，对吧？但是通常如果说你主动搭对方的车，对方一定是一个比较安全的人。
0: 哎，我不懂哎。
1: 就是我的这个礼仪是这样的，就是如果搭陌生人的车，会主动坐在后排。陌生人，陌生人，张小白，你再说一遍，陌生人吗？
0: 就是没有那么熟的人，
1: 你还会主动搭人家的车？
0: 不就比如说需要同行了，然后搭人家的车走，那可能就要坐在后排会更。
1: 好，现在我带你来回想一下，你还记得有一次我搭你的车吗？
0: 搭
1: 你的车回家对吧？
0: 嗯，
1: 我是坐在了后排还是坐在副驾驶呢？
0: 忘了。<笑>好。
1: 但是你想象一下，如果我坐在了后排，那就冲你这敏感的小心思，内心 OS 肯定就是你要跟我拉开距离。对呀，我这旁边副驾驶空着，你怎么不坐呀？对吧？那你搭别人的车，别人也是这样的想法。难道说我是在给你当司机吗？你倒是挺会选位置的，那后排那个位置确实最安全。哦，对吧？
0: 哎，但是有时候是需要避嫌，哎，就是避嫌就不要搭人家的车了，好吗？也对，避
1: 嫌你还要搭人家的车，我一板砖就给到你。<笑>
0: 再来看另外一种高情商的表现啊，就比如说借了别人的东西还回去的时候，比如说书这个事情吧。
1: 啊，书这个事情我深有感触。
0: 啊，
1: 以前有人借了我的书，
0: 借完书之后呢，他就在上面写写画画。哎呀，
1: 我很不高兴。
0: 当然，
1: 哎，我突然想到，就是小的时候看过的一部电视剧叫《恰同学少年》，里面讲到了咱们的毛润之。他在年轻的时候，他很喜欢看书，他对每一本书都非常的
0: 爱惜。
1: 当然了，他很喜欢看书，但是他有一个不太好的习惯。
0: 是什么？
1: 记笔记。
0: 哦，就是往书页的那个空白处记笔记，
1: 对，那会儿多穷啊，他又不想花另外的钱去买纸，所以呢，他会经常借书。他借书，他会借到谁的书啊？什么蔡和森的书啊，向景宇的书啊，类似于当年的这些好朋友。但是通常他借完的书回来你就看吧，你也不知道你是该看书呢，还是看笔记呢，就是记得那个密密麻麻呀，各种小字儿。
0: 其实这既是一个好习惯，也是一个不那么好的习惯，
1: 大家还是按需配置吧。
0: 我喜欢就是看别人在自己的书上做笔记，就我原来小的时候有一个邻家哥哥，他比我长大概得有三四岁吧，人家就是当人家有见识的时候，自己还在那挺无知的，然后你就借他的那个书的时候，你发现他上面有好多自己的一些见解，然后在旁边那个一小溜空白上就会写，我还挺喜欢读他写的那些东西的。
1: 其实我也是，
0: 对，但是我不喜欢别人在我书上写，
1: 我倒还好，别人如果借了我的书，他留了感想，留了当时的思考，尤其是像毛润
0: 之同学这样的人借了我的书，哎呀，
1: 那我一定会非常想多看一看。
0: 我得裱起来，
1: 好好学习一下。但是
0: 如果是比如说随意折痕啊，然后那个不爱惜你的书，然后可能弄的就是各种卷角，然后这个皮儿上弄的都是粘的一些油渍什么的，你能容忍吗？
1: 我不能容忍，我不喜欢，而且我觉得这样就很过分了，他应该新买一本书还给我。
0: 我的朋友们都不给我这样的机会，
1: 因为他们不看书。
0: 不，因为他们借了根本就不还。
1: 哦，
0: 我有好多我特别喜欢的，就是那种。 那时候就是珍藏版的，然后他们借走之后就没有然后了。
1: 哎，你要这么说的话，我也想起来一件，就是刚刚咱们说到那个礼服的时候，我有一个朋友也是问我借了礼服之后就没有以后了。
0: 啊，
1: 人家我也当然也没有特殊的提起来说一定要还我，但人家就说，我觉得心里是这么想的，反正你有那么多，不差这一件儿。 然后他就想着我自己可以留着，
0: 差不差不是你说的，是我自己决定的，好不好？
1: 关系也非常非常的亲
0: 近，是我的。
1: 而且甚至于有一段时间，我有同学来找我玩的时候，来到另外的城市啊，会帮我收拾家，看到我那么多衣服，他跟我说：“你这衣服还穿吗？”我说：“不怎么穿。”他说：“那我刚好带回去给我妹妹穿吧。”

0: 我觉得刚好适合他，你现在太胖了。
1: 他自作主张了，
0: 对，
1: 喧宾夺主了。
0: 有点过分了啊，这就缺乏了一些边界感
1: 冒犯到了。
0: 嗯，是的，所以大家在生活当中也可以来持续举例来分享。我看很多朋友已经在后台在说了，陆说了，说最后高情商可能自己抑郁了，那就证明这个情商还是不够高。
1: 是，就难得糊涂，对吧？
0: 还有 TJ 他说，我就告诉你吧，洗完手甩外面的人不一定不可交，处处彬彬有礼的人要多加小心。有道理。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1: 完全是另辟蹊径的一个状态啊，
2: 有道理的。
1: 还有清晨的月光，他说了，那些都中枪的不要灰心，大大咧咧的性格一般从小生活条件就不错，不会为了小事而烦心，所以也会更好相处，更随和。你看每个人对于这件事情真有不同的看法。
2: 是的，
1: 所以大家对高情商怎么看，我非常期待听到你们的留言。
2: 找到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了，我们下个路口见，
1: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您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参与到今天话题高情商的这个讨论。我们有任何的想法啊，也欢迎大家来互相沟通，互相交流。

0: 说到高情商，我会马上想到一个人，那就是主持界的蔡康永老师。
1: 哦，蔡康永老师确实在曾几何时，很多人都把他誉为是高情商的代表。
0: 毕竟他也真的是出过一些关于情商的类的书籍，对吧？
1: 而我觉得他除了是高情商的代表，其实更多的是源于他敢于去勇敢地说出自己的声音。其实马东之前在奇葩大会上就说过，说他特别喜欢蔡康永，为啥呢？是因为他有一颗恶毒的心。
0: 注意啊，这个恶毒是带着眼号的。这种恶毒在于什么呢？就是当整个社会啊都在宣扬同一种主流观念的时候，蔡康永敢于跳出来戳破生活的真相，毫不忌讳地承认世界的不堪，然后带着自己的坚持一路前行。
1: 你看，我们小小的来了解一下蔡康永老师。他呢是出生在一个上海的比较富裕的家庭，父亲在外忙碌工作和应酬，家里呢客人总是比亲人多。11岁开始就帮父亲拍油画，去这个拍卖所就好像是逛商场一样。
0: 哎，他曾经呢在一次采访当中就透露过，说家人对我的好啊是那种客套的好，我甚至从来不与母亲谈心事，从小便懂得投其所好。
1: 所以呢学这个京剧是为了讨大人喜欢，从小呢也顺着爸爸的意思好好念书，原本录取东海大学社会工作学系，后来又转到了外文系。
0: 一直呢到他开始接触不同阶层的朋友，有意识的自我觉醒，终于不再顺着父亲的安排呢过下去了，一心想要学电影。恰好呢父亲也想让他出国念书，只是百般不想啊如他所愿，因为那是戏子才会干的事儿。
1: 是的，那个年代可能大家对于这个世俗的眼光还是很看重的，而且因为我们的意识也在发生着变化，经济市场还没有那么的发达，所以后来他们在讨价还价之下呢，他也是终于可以随他自己的想法进入到了 UCLA 读电影电视研究生。
0: 哎，我们常说做自己，现实却是我们经常对当下选择的方向是很不确定的。我很好奇啊，就是自己到底是怎样的。
1: 其实我们今天说到情商，说到高情商，说到很多在社会生活当中的一些做法，都是社会给到的一些定义。它或好或不好，或能够给别人带来友善的感觉，或能够影响到别人的心情，可是其实对于自己是否重要呢？你自己究竟是想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觉得这个问题是非常值得探讨的。
0: 哎，蔡康永老师告诉我们了，说你可以栽培一个分身。从心理学上来看的话呢，这是弗洛伊德的本我、自我、超我之间的一种相互的制衡。本我呢，就是人格当中最原始的部分，它不顾一切的寻求满足和快感，是非理性的欲望和冲动。而自我呢，是我们在生活当中的角色，现实当中的自我的意识。超我就是良知或内在的道德判断。
1: 我突然有一种瞬间就感觉自己好像是在上一堂哲学课。那所谓的这个分身术呢，其实就是把现实中的自我去分成两半。你看，其实每个人对于这件事情的感受都不一样，那所谓的这个高情商其实也从来没有标准和定义。你在做自己的过程当中，逐渐的也关注到，有意识的了解别人的需求和其他人的感受。一句话讲得很好，即所不欲，勿施于人，恐怕这也是此时此刻可以说为是情商的代名词了。
0: 哎，我记得蔡康永老师曾经说过一句话，说这情商从头到尾啊，就是一件自己对自己的事儿，也是探索自己的乐趣。当你乐在其中，对很多人呢人云亦云的标准放到一边儿，不被控制，那么这个时候的你就真的很酷了。
1: 是的，你逐渐的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现在时刻16点整。
4: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4: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
6: 如果爱恨情仇颠倒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
4: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7: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哲学。

0: 五月，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0: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1: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2: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0: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3: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1: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0: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3: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4: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3: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0: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5: 人美，情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9: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10: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1: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2: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3: 开心杂货铺啊。
12: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3: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4: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5: 周末逛公园，铁柱买了个风筝，眼看着风筝越飞越高，铁柱不由得感慨，都说婚姻就像放风筝，我就是你手里的风筝，不管飞得多高，线始终握在你手里。
16: 铁柱媳妇儿听了之后不禁一阵得意，忽然听到铁柱兴奋地喊道，
17: 媳妇儿你快看，风筝跟别的风筝缠到一块儿去了。
15: 今天一大早，老王就听见媳妇儿在骂儿子，这么大了还尿床，羞不羞啊你。
16: 儿子愤愤地说道，金毛总是跑我床上睡，我撒泡尿让他知道这是我的地盘。
15: 铁柱的工资卡由老婆保管，昨天铁柱问他，好些年了，我这工资涨没涨啊？
16: 涨了一点儿。这样吧，下个月开始多给你50块钱零花钱。
15: 涨了一点是涨了多少？

0: 行啦，一口价多给你100，别问了啊。王美丽的小侄子不睡觉，半夜了还在闹腾呢，老妈气急之下照着屁股就是2巴掌，哭了几分钟小侄子就自己睡着了。王美丽在一边幸灾乐祸说，该敬酒不吃吃罚酒。
1: 老妈看了美丽一眼，慢条斯理地说，
0: 闺女，你小时候就是这么过来的，经验是在你身上总结出来的。铁柱跟媳妇儿吵架挨揍了，自己默默地在一边发呆。铁柱媳妇儿有点后悔了，小声地问，老公你在干什么呀？
1: 没干什么。
0: 没干什么？没干什么，你已经盯着结婚证翻来覆去看了1个小时了。
1: 我怎么没有看到有效期呀？大头在跟小外甥看动画片，大头问外甥，小猪几条腿呀？
2: 4条腿。
1: 那跑起来呢？
2: 那乱七八糟的我哪数得清啊。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铁柱洗澡的时候啊，耳朵不小心进了水，耳洞里湿湿的，洗完澡出来，铁柱躺在沙发上，脑袋从沙发上耷了下来，好像这样这个耳朵里的水就能流出来一样。
0: 老婆看到了，皱着眉头把铁柱拉回沙发上，用棉签帮他蘸干，还故意装出一副担心的样子说，老公耳朵进水了我能帮你弄干净，但是你脑子里进的水我是真没办法了。一天媳妇儿跟老王说，老公今天同学聚会我真不想去。
1: 老王看他口是心非的样子，于是对他说，还是去吧，这么多年没见，聚聚也好啊。
0: 那好吧，这样吧，过2个小时你就打电话说家里有事儿，然后我就回来。
1: 过了2个小时，老王给媳妇儿打电话，喂，老婆，家里有点事儿，你能不能先回啊？
0: 结果老王话还没有说完，就听电话里喊道，
5: 你还是个男人吗？这点破事儿你不能自己拿主意呀，什么事儿都给我打电话，烦不烦？
0: 挺厉害，经常打电话向他约战，而且每次都把大头虐的是体无完肤。
1: 大头心想，怎么能够被一个小学生虐呢，太没面子了，于是打电话给哥哥，哥，
0: 老家的奶奶都经常无力解决。记得有一次下雨天，奶奶坐在堂屋门口纳鞋底儿，大头就问奶奶，为什么要把鞋底儿纳得这么厚呢？
1: 结果奶奶一本正经地回复了一句，因为拿鞋底儿抽你的时候怕太薄震得手疼，鞋底儿厚一点儿更解气呀。药店门口有个体重秤，铁柱老婆隔三差五就抱着他的狗狗一起站上去称，今天他抱着狗狗称完之后兴奋地喊道，
2: 哇，瘦了，我出个差变瘦了。
1: 看到老婆的样子，铁柱忍不住地说，老婆，你出差这几天我自己都吃泡面，这狗也跟着受苦了。
0: 吃完晚饭，媳妇儿向老王喊道，
2: 老公你去洗碗。
1: 老王怕老婆不敢回绝，于是把儿子叫到身边，和颜悦色地跟他说，儿子，
0: 一脸怨念地说，不必了，以后我可以叫我儿子洗。
4: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人？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0: 铁柱经常去买鱼，一般呢鲫鱼是在10块钱一斤，今天突然变成20了，于是他就问卖鱼的师傅，这鱼价怎么涨得这么厉害？
8: 卖鱼的师傅看了看铁柱，回复说，因为烟价涨了。
11: 啊，鱼价和烟价有半毛钱关系啊？
8: 我这个卖鱼的还有批发鱼的养鱼的都抽烟。阿贵在工地干活整天。
0: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自然装修，中高端装修，更多人选择大自然，好装修不花冤枉钱。喜悦雅舍家居，3000平实景美学馆，福山源头严选，买手直采，全案落地，一件也是工厂价，懂搭配更懂品质，来喜悦雅舍把家装成想要的样子。乐斯曼卫浴，乐斯曼卫浴本土品牌，匠心品质，服务至上，树立港城卫浴新标杆，乐斯曼，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老板电器，老板电器深耕厨房电器47年，烟机灶具连续11年全球销量领先，行业首发 AI 烹饪大模型，智能升级中式厨房。山水装饰，找山水装饰装放心的家，本土23年值得信赖。博士电器，科技采暖全球信赖，德国博士壁挂炉，世界500强企业，百年世界品牌。连云港官方门店，海中区人民东路199-1号，振兴精品装饰城。富轩门窗，家装换窗不用愁，精工品质选富轩，隔音隔热，防水抗风，超大玻璃安全耐用，好门窗富轩造，富轩全屋门窗。30电机，品质造就信赖，科技成就未来。30电机深耕空调领域，以严苛品质筑牢根基，以前沿科技升级体验。家用柜挂机、中央空调、全热新风系统，全方位营造恒温舒适空间。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年空间设计工作室， 26年深潜行业，以阅历沉淀设计，以品质兑现承诺，专注家装别墅与商业空间，坚持一案一专属私人定制，无模板不复制，用实景作品说话。地址：东方花园18-3栋，预约专线13776599888。保利管道，保利管道坚守品质初心，助力亿万家庭享有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人居环境。创远电缆，家装用线选创远，防火阻燃更安全。家装布线不将就，创远防火电线，遇火不易燃，低烟无毒更安心。防火用电，认准创远电线。我们用声音记录事实，为消费者发声。我们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围绕消费热点，引导理性消费，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重磅打造维权栏目315曝光台，凝聚你我力量，让消费更温暖。敬请关注。
12: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和主持人琪姐一同关注今天的315曝光台啊，今天我们装修大师的特别节目。那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将就消费者投诉的暖通方面的问题进行线上调解。这里我们直播室的两路热线854531238121235为您开通。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中，如果您也有消费维权的问题向我们反映，需要我们来帮助您维护您的合法权益，记住啊，我们这两路热线为您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热线，把您所遇到的问题告诉我们的导播，或者是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徐姬拼音315902来联系我们。添加微信之后，请您把您的真实的姓名和联系办法第一时间发送给我们，并且填写相关的投诉表格啊，把您所遇到的问题相关的证据啊，以及您的诉求

0: 告诉我们，并提供相关的证据啊，证据。
1: 南国探沟酒，开坛十里香。
2: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探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3: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4: 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连云港工行各营业网点。
0: 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等，这个便于我们第一时间调查核实，帮助你快速的解决问题。好，这里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三五曝光台栏目收听的方式有以下两种：一是通过我们调频广播，调频90.2，或者是调频92.7来收听；另外呢，也欢迎您通过添加我们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啊，这两个手机软件呢都可以回听我们的节目，是非常的方便。此外呢，收看我们的节目是可以通过关注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账号902琪姐全拼啊，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好，今天节目为朋友们请来的专家呢，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来自于我们装修大师专家团暖通方面的专家，以及315曝光台栏目暖通方面的维权专家啊，来自于博士24小时售后的王世军王总啊。首先欢迎王总的到来。王总你好。
5: 你好。
0: 很高兴啊，百忙之中邀请王总走进我们的直播室啊，进行线上的调解啊。线下调解王总是常去，这个线上调解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啊，最近调解的这些需要调解的这些问题啊。最近呢有3位消费者向我们反映啊，基本上遇到了类似的这个问题，买了某某品牌，当然这个品牌呢啊，这个不是博士啊，不要误会啊，这个某某品牌的这样的一个
5: 燃气锅炉，
0: 燃气炉，而且是铺装了地暖啊，这个地暖使用的没有问题啊，经过1年的这个试用啊，过了一个冬天试用发现没问题，但是到了夏季发现有问题了，是洗澡的时候
5: 啊，
0: 水时高时低，水温是不稳定的，这是第一。还有呢，洗着洗着停火，熄火了，熄火了要需要有人出去再按这个开关，
5: 那复位过后再重新
0: 复位。那这个机器装了几年呢？我看了一下啊，的这个入住时间，有2位朋友呢，是我们灿宏87的，那么你说入住时间也是非常短，对吧？还有一位朋友是另外一个小区啊，就是在县城的一个小区。那么同样的一个品牌，都遇到类似的这样一个问题，因为说实在是不方便。如果家里有人的话，叫一声别人帮忙按一下也就算了，对吧？如果家里没有人，或者是孩子自己洗澡，一个人在家，或者老人一个人在家，这太不方便了。那这个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呢？厂家呢也上门好几次。发现这个检测完了之后，炉子一点问题都没有啊，炉子是好的，但是这个问题就是反反复复、反反复复的出现。
5: 他说炉子没有问题是这话，就是说，比如说是新鲜肘，他有时候没有问题就不应当有人抚慰，有人抚慰那肯定有存在问题的。
0: 消费者是这么认为的，我买的是好的炉子，对吧？好的炉子提供基本的，烧暖气、洗浴，这是最基本的一个要求啊，没有
5: 基础功能。
0: 对，没有更多的一个诉求，对吧？还有另外一个朋友呢，第4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呢，也是

0: 同样的一个品牌，它是水温不热。好像我们在现场的时候也发生过这个问题，对吧？
1: 这个现场调解过一次，也是超5-8期的嘛？
0: 是6-7的这样的一位消费者也是炉子也很贵，20000多块钱
1: 对，
0: 这跟价格没有关系，但是确实用起来挺难受的。你说夏天我们还能受得了水温不热，到了冬季，尤其有老人和孩子的情况下，是消费者无法忍受的。那么就是这四位朋友的一个情况啊。那消费者呢就认为，要么就是你安装的问题，要不然就是你这个炉子的问题哈。
1: 这个其中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三种问题都存在，安装问题、炉子的问题，还有外界条件的问题。
0: 外界条件，
1: 外界条件，比如哈，就是说这个一个24千瓦壁挂炉，24千瓦壁挂炉，像夏天你说像水温很嫩的话，基本你供水在8升到10升，这个就是说不谈哪个，我指的不是哪一款，不谈哪款炉子，这个基本它能稳定，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说外界因素，就是什么，你出水出3升水，那肯定水源就会固它。这是有外界因素。
0: 就是说，如果我这个高层住宅，我的水压不够的情况下，
1: 对，
0: 也有可能引发。
1: 这就是有外界因素。
0: 但是引发这个水温过热哈，对吧？
1: 过热，对。
0: 但是我们现在发现呢，它是不够温度，还有一个就是时不时就跳了。
1: 时不时跳，这肯定是机器有问题。
0: 这还是机器的问题。
1: 如果时不时跳，这有人工抚慰的，是吧？我说的冷热这个问题，就是说肯定就是说你只感到不可能要人工到这个炉子给你去敷下味，该怎么按还开关，这个不存在的。但是一个再好的一个锅炉也好，再好的一个锅炉它也要具备条件，安装也是一方面，就是师傅手艺，就是说安装就是各方面考虑到细节啊，包括煤气管管的缺边缺边啊，出水那个管那个的安装缺边缺边，包括生流带走这个地方，或者走这个地方有的细心的时候，过这个是生流带这方面重两圈，把那个多余的东西拿下来。有出行的时候直接走上去，把那个生流带余剩的杂物就堵在这个炉子里边，或者这个阀门里，就供出水量变小。说实话，再好的东西跟安装确实它是也存在一定关系的。
0: 对，
1: 外界因素也是一部分关系的。
0: 其实这个
1: 东西质量多好也是一部分关系。
0: 那就
1: 这三样都要
0: 对
1: 啊，都要那个符合。
0: 那就是说，如果我们要检查这个啊，就是不能只测炉子，对吧？
1: 它是一个综合性的。你看，简单是一个锅炉，锅炉就是说它什么按照出厂什么标准都够。但是外界因素影响，它照样能出问题。
0: 对，这个确实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首先来分析，因为类似于这种洗澡就复位的新机器，
1: 复位这个东西肯定是跟机器有问题的，就不是炉子问题的，也不是不是安装问题的，也不是外界因素问题的。
0: 对，如果要是说实在是解决不了，我觉得这个消费者的诉求也不高，你给我换一个，对吧？
1: 这个怎么说呢？如果作为一个商家，作为一个品牌上来说，你在解决不了问题的基础上，那你肯定是不婚之博跟人家混东西，或者肯定是对，包括我们也是住锅炉，不是锅炉住售后的。那我们在我们眼里就不是99%解决问题，在我们眼里就是不婚之博解决问题。
0: 对，这个是因为可能很多朋友都是了解我们那个王总呢，他是博士，连云港24小时售后服务的这样的一个专门的一个机构的负责人。那就是说这样呢，就是对于品牌来说其实目标很明确，对吧？出了问题，比如说假设说这是咱们博士的炉子出了问题，那必须得这次去了就给解决，对吧？不能说反反复复，我一次两次三次，你看有一位朋友说反复来我这儿测过，每次来都测过这炉子是好的4-5次了，但是问题没解决。
1: 他有的就是呢，

0: 这样一个天气了啊，应该说每天都要洗澡，而且很多家庭说我又不是一个人在洗澡，对吧？那是直接影响到他的生活了，那这个需要我
1: 特别像他说这个一个人洗澡还有一个人站那都不给行，这种肯定是不方便的，还有一个人在家就没法洗澡了，像这样
0: 的
1: 一家
0: 是的，
1: 对对，
0: 确实是这样，就是因为生活太不方便了啊，所以消费者呢这个思虑再三才投诉过来。那我们在这儿呢还希望这个某某品牌啊，也是大的品牌了，也还是要从消费者的这个角度来思考问题啊，我们快速的解决问题啊，尽快的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另外呢我们也在说这个就是水温不热的这件事啊。
1: 嗯，水温不热呢就是这个跟这个锅炉循环包括加的我说的外界因素，
0: 嗯，
1: 有人家那个好的高档这个水龙头，我刚才说怕出水量小了嘛，有人家达到十几升，
0: 嗯，
1: 好的水龙头啊达到十几升，一分钟出十几升水，
0: 嗯，
1: 在冬天零下，比如说零下外边零下5度，自来水水温就在8度10度的问题，你温升瞬间叫它升到40多度，对不对？这个每升水要升30度，30度，但是在这个壁挂炉来说，就是说比如说的24千瓦。炉子往后火的工作也就是12升，12升它温升25度，家里刚才的10度它就是30多度，
0: 嗯，
1: 它就热不起来。
0: 哦，是跟炉子大小有关系，
1: 功率
0: 有关系的，
1: 包括它家这个出水量，
0: 嗯，
1: 但比如说我选择这个炉子24千瓦炉子，那我连5升水或者是大不热，那就是锅炉的问题了。所以说的，有的东西不能完全化学确定，就是产品质量问题。就跟我们买汽车买100马力的跟150马力的它也不一样，所以说它跟外界因素里的出水量特别大，也许那个炉子功率又是小的，它可能就能存在这种问题。
0: 嗯
1: 啊，
0: 那就是这个呢，我们还是请消费者啊，把您家的这个一个是面积，第二是它的
1: 炉子功率
0: 啊，炉子的这个
1: 炉子功率，他们刚谈到洗澡不是用它自暖，炉子是买多少瓦的，你出水量呢出多少升，
0: 嗯，
1: 或者还有一种情况，这个因素比较多啊，我说的是出水的是单方面的，还有一个燃气对，燃气管按照标准，这只是4分管，就是24千瓦炉的燃气管配4分管，但是有的人为了安装好安装，跟燃气管配3分管，三分的或者3分半的就非标4分，
0: 非标的管子，
1: 它这个流量不够，相当于汽车那个油门那个油嘴的，你光是一百马力的汽车，它给你50马力的油嘴，你还是50马力。
0: 嗯，
1: 这种安装也存在问题。
0: 啊，这是
1: 这个因素不是说。我叫我们具体说要看现场，能找出十几个问题
0: 啊，就是这个就需要我们到现场。
1: 同样的就是说水不热，问题能找出十几种。
0: 嗯
1: 啊，
0: 但是都能解决，对吧？
1: 解决肯定是100%有法解决。
0: 嗯，
1: 对，
0: 只要炉子没有问题啊，这是一定能够解决问题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朋友们呢，还是想一想啊，我们这些消费者想一想，是希望我们，三样曝光台栏目组带着我们的这个公益专家、消费维权专家。啊，上门去帮您看一下啊，这个合适还是这个我们品牌方能够快速解决这个问题啊，从多方面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迅速的、快速的帮助消费者解决问题啊，就是让消费者开开心心的啊，能够度过一个美好的夏季啊，就是正确正常的使用您的这个产品。如果不能够解决，真的是产品问题，那就快速的啊帮消费者进行调换。就是这个问题。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看，这是本地消费者的一些线上的投诉啊、这样的一个问题。另外呢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外地消费者关于燃气炉的投诉的这个问题啊，那这个相对来说呢就比较多，因为是在不同的城市啊，这个是没有办法我们到现场去看啊，但是有一种办法啊，有一位消费者我觉得他讲得非常的好，他说能不能和品牌方一起到现场和我们视频啊，来看，虽然没有现场看的那么仔细，对吧？
1: 对，
0: 但是依然能够判断出很多问题的根结所在，这个也是可以的啊。就是如果有需要的话，一是您把视频发送给我们，第二呢是
2: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
3: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2: 南国汤沟酒。

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0: 可以我们专家在线，
1: 在线跟他
0: 在线来沟通。这个是我刚刚说完在线是不能打这个主持人的这个热线啊，这个或者是拨打主持人的这个微信电话，是如果拨打电话是需要您打85453123812123345来进行投诉的啊，或者如果说现在正在接受线上调解的这些朋友们呢，有什么问题可以把您的问题回馈到我们的服务微信号上面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些不同品牌的燃气炉发生的这个问题啊。首先我们来看我们来看热，就是洗澡专门用的
1: 燃气热水器，专门洗澡就是燃气热水器，
0: 燃气热水器的这个问题啊，这是某国产品牌呢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消费者在用的时候，虽然它是装在了厨房，它没有装在这个户外啊，它是装在厨房，它每次家人在洗澡的时候，它都感觉我已经闻到这个燃气的这个味道，
1: 燃气这个味道，
0: 哎，对，这个就是非常的紧张啊，就是因为它不是发生一次两次了，是有一段时间。
1: 这个有两种问题，这个有两种问题，一个就是说它这个安装时间，加这个爬这个燃气热水器爬这个废气墙爬这个管子啊，接口没接好，或者没做处理，这是一方面，或者就是屋里就烧产生那个晦气，晦气跟闻到这个燃气味是有点差不多。这种原因就是在燃烧时间，就厨房窗户是开着的，但是烧这个晦气顺着风刮进来了。
0: 哦、
1: 这两种情况都存在的，
0: 存在一种。
1: 对，如果是风刮进来的，倒没有影响。如果是安装烟管接头没接好，那是很危险的。
0: 哎，就是这个是必须得立刻马上就进行排查的啊。
1: 对对，
0: 好，那么希望这位消费者呢，第一先停掉使用燃气这个热水器，
1: 对。
0: 第二马上打这个厂家的这个热线，
1: 对，
0: 或者是给购买的商家打电话，
1: 叫他上门检查，
0: 马上上门啊检查。如果有问题的话，要拆下来重新装，对吧？如果是炉子质量有问题呢，就赶紧换。
1: 它有两种可能，一种就是安装问题，一种就是没有问题，就是外边他开一点小窗，窗户厨房的窗户开点小口子，正好他烧了个灰气给烘刮进来，产生这个味道。
0: 其实这个很好判断啊，就是你关上，关上你就再使用一下，你就知道了啊。但是生命安全永远大于一切啊，这个首先要注意，先停止使用，赶紧请厂家上门啊，赶紧排查啊。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这是一个另外还是有关于燃气热水器的使用中的一些问题啊，就是这个同样是消费者说，这个燃气炉呢，我用了第十年了啊，当时买的时候这个牌子呢也是非常的好，现在就出现它运行的，这是燃气炉啊，运行的过程中总会有轰隆轰隆的这个噪音。
1: 这个问题就是一个就是说，如果是国产品牌炉子，它已经超出安全使用期了，
0: 八年，
1: 对，它用十年，这个已经超出安全使用期了。如果几个大品牌的，它一般安全使用是15年。那听到这个异响的声音呢，基本呢就是说呢，这个肯定要里面有，我能讲出几十种。最好就是哪个品牌叫哪个品牌，这个售后服务上门去检查。
0: 也有可能是液面积灰积得太重了，
1: 对
0: 吧？
1: 就是分机，
0: 分
1: 层，或者分机轴承，因素有很多种。因素有很多种啊，
0: 这个呢是要请，
1: 或者需要做保养的，或者有东西坏的可能性都有。
0: 说到这个做保养，像一般咱们以这个博士这个品牌来论啊，如果我买了这个产品，我用了多久是需要去上门做保养？从炉子的这个角度来讲，
1: 从炉子角度来讲呢，就实际上炉子它是一个系统户，当然讲跟炉子这有点不科学。为什么有点不科学？因为我们就简单理解，就是刷锅，你锅里边十个碗，连锅一起刷，你就刷一个碗，这自动不起作用。当然说谈保养呢，是怎么说呢？它是整个系统做保养
0: 啊，就是连管道一起
1: 做。对，你单独一个保养没有用，它也不成，没有多大作用，基本是没有用。正常像以前，比如哈，我们在10年前装自转的。那个以前都不兴什么黄沟管啊、水处理啊，就没有这些东西。那时间就是在门农当中，就是说没普遍推广。那个基本上烧个3年左右，得整个做个大清洗保养。但是后期随着这个技术沉淀，那个后期再做呢，我们做的自转就是管着用 好一点的黄垢的管，
0: 嗯，
1: 水我们做水处理，冷凝炉我们加磁性过滤器，做一整套这样下达呢，就是正常是三年上门，我们这时候检测一下这个水，这个我们加这个保护剂啊，水这个浓度够不够？
0: 嗯，就是
1: 你不用洗，我们在今年的2016年嘛，2016年做那个香烟控方，我们检测几年，他家这个东西到现在检测都是符合标准的。
0: 这个就是需要，
1: 就说你几年上门一趟检查都是标准的，因为再过去几年上门检查还是标准的。
0: 那多问一句 啊，我们这个上门检测是收费的吗？
1: 是我们这是客户上门检查，我们从来没收过费啊。
0: 嗯，那是这样的，
1: 从来没收过费。
0: 但是只要是检测没问题，咱们就不需要保养。但是一旦我检测出来有问题，是不是就要做全套的保养？
1: 不，检测有问题，浓度不够，我们会继续跟他加东西的。
0: 嗯，
1: 再处理的。
0: 那说到这儿了，就说到很多朋友都在问清洗管道的这个问题。
1: 清洗管道就是说，我说的三零头像我们做，但是就现在也还有人像这样做需要清洗的，就是没像我说的把他家就是说这个做自转之前把什么问题都考虑在之中啊，因为有细节点讲，就像我们这边就是按照中国说的话叫卷，谁家报价自己找谁做，最后有多少人把这一栋省略掉了。第二，像我们品牌方德博士在德国，人家做套软器，首先要上门检查你家这个水硬度多少，我们采取哪种方法把这些水系统里面水处理好。
0: 它其实是一个系统工程，
1: 对，你系统工程你亲自做好，就不存在说估计你有清洗的有这样有那样的，但是我们在十多年头做的基本还是需要清洗的。它清洗有分成三种清洗方法，第一种简单清洗方法叫脉冲清洗，脉冲清洗就是一个空压机，它是不振动型的朝里边打高气压，把里边水就冲走，包括有点脏东西也给它顶走了。
0: 啊，就管道壁的一些。
1: 对，但是第二种清洗呢，就是叫射弹清洗，就是里边塞个海绵，让高压这个空压机高压把它顶出去，就是相当于在表面上刷一下。
0: 哎，对对对，
1: 这是第二种清洗。最后一种清洗方法叫化学清洗。
0: 嗯，化学清洗。
1: 化学清洗是加一种就是溶垢的溶剂，就是水垢、钙镁离子，把这垢溶，也加专业的机器把这垢溶掉，这种水清洗冲掉，这样才能切纸。
0: 那就应该是
1: 这样才能切纸，
0: 弱酸性的这个
1: 对
0: 这个溶剂了，对吧？
1: 对，溶剂所以说这个三种清洗方法，第一种、第二种效果都不是太好啊。
0: 那就是我们呢最好的就是用这个化学的
1: 化学清洗，它因为清洗到西单清洗，就能清洗管道、分水箱，它清洗阀门清洗不了，炉子清洗不了。
0: 嗯，
1: 这个就是换了平面性的，这个脉冲清洗就是空压机，它也是的。
0: 嗯，
1: 唯一的就是化学清洗，它把壁挂炉拐拐九九，就是里边弯的弯弯九九，就是所有的地方全部洗一遍。
0: 哎，这我觉得这个方法比较好啊，因为今天节目结束的时间又快到了，我这个还有很多朋友线上的一些问题需要解决，没有关系啊，我们接下来呢可以继续直接。
1: 我的电话是1586261088，或者你直接照这个人民东路啊199-1号那个博士店找我都行啊。
0: 1586261088。
1: 6126-1088。
0: 这个朋友们可以加一下啊，微信和手机是同号的啊，或者是去我们连云港市海州区振兴精品专二城的这个
1: 博士店
0: 南门南门博士店。好，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 大年空间设计工作室，26年深潜行业，以阅历沉淀设计，以品质兑现承诺，专注家装别墅与商业空间，坚持一案一专属私人定制，无模板不复制，用实景作品说话。地址：东方花园18-3栋，预约专线：13776599888。
3: 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连云港工行各营业网点。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4: 现在时刻17点整。
2: 山海港城，健康领航。从合理膳食的三餐烟火，到科学健身的

0: 健康连云港，伴您一路，用知识呵护身心，让健康成为生活最美底色
1: 的啊。女性生殖健康，来和朋友们聊一聊。我们都知道，健康是我们幸福生活的基石，科学能够帮助我们守住生育的底气啊。在这儿呢，我们将传递专业的生殖知识啊，转化成我们每位都能听得懂啊、学得上、用得上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啊。在每期节目中呢，我们将邀请我们连云港市内权威医师，围绕青春期、育龄期高龄女性的这个妇科备孕问题进行科普讲解。那么在这儿呢，我想很多朋友都关注啊，女性的月经紊乱呐、常年痛经、备孕很久没有消息啊。可能很多朋友都觉得这种事情遇到了就忍一忍就过去了，等到发现身体严重受损的时候，哎，再就医，那么是不是就有点晚了啊？你看我们常见的一些问题，多囊卵巢综合征，子宫内膜异位症，卵巢功能衰退啊，这是三种高发隐蔽，直接影响到我们生育的妇科问题。从十几岁的少女到四十几岁备孕的女性都可能会中招。长期熬夜、久坐、爱吃甜食、油炸食品、过度减肥，压力大，都会导致我们的内分泌问题发生，慢慢损伤我们的子宫和卵巢。今天呢，我们就非常的有幸为朋友们请到了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科的赵佳慧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室，带朋友们一同认清这三类生育杀手，教大家如何进行自我辨别，如何进行居家调理啊，如何规范就医，保护好我们自己的生育能力。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收听的方式很简单，您可以通过调频90.2或者调频92.7进行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收看节目呢非常的方便，您可以通过关注直播连云港这样的一个蓝微账号或者是主持人账号9027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有问题的朋友呢，您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两路热线8545312381213812123345来和我们互动亦或者是您通过我们抖音空间把您的这个问题打在这个公屏上来跟我们一起互动首先节目的开头呢，我们要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赵佳慧赵佳慧主任赵主任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科的赵佳慧非常高兴今天能在这里和大家聊一聊就是女性生殖的那些事情其实就像刚才主持人讲的，像多囊啊、子宫内膜异位症啊、卵巢功能减退，其实在我们在临床工作当中非常多见的三类疾病。但是这三种疾病虽然说很多见，但是你比如说我是一个普通女性，我不是一个医生的话，我可能很就搞不懂，到底啥是多囊呀，啥是卵巢功能减退呀？
1: 对，是的。就可能很多女性呢就是说为什么我到这个年龄了我就没办法怀孕了甚至年龄稍微大一点的女性朋友说我想做试管人家医生已经拒绝我来做试管了这是根据什么东西来讲就说卵巢功能下降它下降是什么体会呢可能很多人都不太懂
2: 对
1: 不太明白首先咱们来说多囊卵巢综合征这是常见的一个问题
2: 对是的然后包括今天上午门诊的时候就医生就病号来说医生我这个是不是多囊然后那确实的话呢现在有相当一部分女性就查出来是多囊因为我们也经常做科普所以很多女性其实现在已经开始有这个意识了但是她会觉得我月经不准就是多囊或者 B 超一提示我里边有好多泡就是多囊那么有学生也有很多上班的女性那么到底多囊是什么呢而且为什么现在感觉年轻人得多囊的这个概率还是越来越多的
1: 对
2: 它其实多囊它是一种非常常见的一种内分泌代谢病它不单单纯说是我卵巢里边有很多卵泡它还有代谢的一些问题简单点说的话呢就是身体它激素出现了一些紊乱出现不排卵雄激素偏高胰岛素抵抗那么在国内的话呢

0: 按照统计的数据来讲，它的患病率大概是5%到10%左右。但是最近几年，年轻女孩她的患病是明显增多的。那么它病因是什么呢？有先天的，也有后天的。先天主要就是遗传，比如说家里啊，妈妈，姐妹。还有月经不调啊，多囊啊，或者家族有肥胖啊，这些糖尿病病史啊，那么它的患病率是会增加的。那么后天因素的话呢，其实现在我们很多人都会有这些不良的一些生活嗜好，比如说长期熬夜。
1: 哎，对，
0: 经常我会问他，对，这样可能一两点两三点才睡，这种也是比较常见的，说实话。
1: 是的。
0: 再一个，不健康的饮食，比如说奶茶、甜品、油炸食品摄入过多。之前有一次那个印象特别深刻，然后去给他查血糖，发现他血糖很高，然后他就说医生，会不会跟我今天喝了两杯奶茶有关系？因为现在确实好吃的特别多，会禁不住诱惑。还有一个就是久坐不动啊，还有压力过大啊，长期焦虑啊，这些不良的习惯都是会造成这个多囊的产生，都是它的一个诱因。
1: 你看这个诱因非常的多啊，你一不小心就中招了。比如说我们喜欢喝奶茶，喜欢吃甜品啊，这是好多女孩子都喜欢喝，这是没有办法去拒绝这个美食的诱惑。哎，加上油炸食品，就压力是很正常的一个
0: 压力，
1: 就是现在的这种工作状态，只要进入到工作状态啊，就包括很多这个育龄的这个女性，她读研究生啊，读博士啊，在学业当中，她们也有这样的一个
0: 职场的压力。
1: 哎，对，学业的压力、职场的压力都是容易发生这个啊。但是我们在家里边怎么判断我自己有没有这个多囊的倾向啊？我们身体有没有一个信号来告诉我们，哎，你有可能我们多囊了？
0: 给大家整理了4个比较明显的信号，大家可以对照自查一下。但是这个自查呢，只能说是作为一个提醒，因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大部分姐妹都不是专业的医生哈。然后说，哎，如果觉得自己有这个倾向，能对得上号，还是要去医院做正规的检查的。那么第一个的话呢，就是月经长期不准。那么正常的月经的话，我们女性哈，它是21天到35天。左右来一次，然后每次的话呢是3到7天干净，但是很多多囊的患者，他月经是不准的，有的时候可能40-50天、2-3个月，甚至有一些他不用他都不来，还有些人他是，哎，我可能月经还算是比较规律，30多天、40天来一次，他，
1: 哎，是的。
0: 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体毛重，然后反复的长痘痘，这个的话呢是高雄激素的其中的一个表现，比如说下巴呀、嘴周啊、下颌线这块老是长痘痘，怎么也不好。还有就是这个嘴唇啊、小腹啊、大腿内侧呀，它那个毛发比较明显，又粗又黑。还有一个就是头又比较多，掉头发比较严重，这些都是高雄激素引起来的一些表现。第三个就是肥胖，很难瘦下来。有些人说，哎，我吃的也不多呀，对吧？我为什么会胖呢？那确实，因为他代谢不太好嘛，他确实可能会减肥比别人要困难一些，尤其是腰腹这一块的肥胖，就小，我们俗话说就是小肚子上肉的比较多。
1: 对，
0: 这块的话呢，肥胖起来的话是非常容易影响代谢的。还有一个就是备孕，可能备了好久也怀不上，因为多囊卵巢它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卵泡长不大。我虽然说，哎，我有很多种子，但是它就不发育嘛。那这样的话，它就没有成熟的卵子，没有成熟卵子就很难去自然怀孕。那么做 B 超的时候会看到，哎，我卵巢里边有好多小卵泡，但是它就长不熟，长不大。
1: 哎，
0: 是这样子
1: 啊。你看啊，就是它这个一旦得了多囊啊，就很多女性就特别的焦虑啊，就很多我们各种各样的这个搜索工具上啊，有很多人在说啊，你得了多囊可能一辈子都不能怀孕，这个是真的吗？
0: 打假一下
1: 啊，
0: 这个是假的，大家不用恐慌。然后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多囊就不是等于不孕的啊，它只是说排卵不规律，它不是说我就没有好的卵子。那么有一些患者他其实是有排卵的，但是他其中一条是稀发排卵，就比别人要排卵少，别人可能一个月，我月经规律吗？排卵也很好，他一个月排一次，但是多囊人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排出来，叫稀发排卵。然后轻度的一些就是症状不太严重的患者的话呢，你比如说去调整作息啊、饮食啊，就刚才我们讲到那些诱因，去把这些不良因素给它去掉，然后改善代谢，他有可能自己，哎，我就排卵恢复正常了。
1: 啊，其实这个首先不是先去用什么药治疗，而是先调整我们的作息习惯。对，
0: 你包括各个指南共识啊，对多囊

0: 常它第一步都是要是生活方式的改善，这个是最重要的。
1: 这个就要提醒我们广大朋友要注意了啊，这个首先是作息先调整好，饮食一定要调整好，我们说的这些甜食啊甜品啊还有什么奶茶我就先不吃先不喝，对吧？啊，这个是这样的。
0: 但是如果说激素紊乱还挺明显的，比如说我不用药他就不来月经，像这种肯定就会比较明显。还有比如肥胖啊这些，那么如果你像这些症状比较严重的，很有可能你去单纯的去通过生活方式，这些是很难去让它恢复到自然的排卵。像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就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去用一些药物，然后我把这个帮助，当然基础还是健康的生活方式。那么在健康生活方式基础上，我再用一些医学的手段去干预，然后的话呢，把这个状态调整好，它绝大多数人都是能自然怀孕的
1: 啊，这个是可以来进行这个治疗，调理也可以治疗啊，就严重情况下我们治疗还是能够进行自然怀孕的啊。
0: 对，是的。
1: 说到这个再说另外一个啊，这个疼痛杀手，就是很多女性这个一来月经最怕的是就是痛经，对吧？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比痛经还严重的子宫内膜异位症。说到这个，很多女生一痛经了，第一时间啊，根据小红书的指南，我要吃止痛药，
0: 对，
1: 我先扛一下。还有人觉得就是我硬扛的也有啊，或者是我喝点水，贴点这个暖宝宝，不关
0: 子宫内膜异位症。
1: 这个我们其实是可以通过检查来确定的，确诊是吗？
0: 对，原发性痛经它是没有什么基础病变的，它可能来月经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后面慢慢反而会缓解了。但是像这种痛经，像内症痛经的话呢，它可能开始是没有痛经，但是后来慢慢出现了，而且会越来越重。像这种的话就是要去看诊啊，看一下有没有子宫内膜异位症。这个子宫内膜异位症它是一个良性的一个妇科问题，它不是一个恶性病变。但这个病很讨厌的地方是什么呢？这个病灶它会到处长，它不是说其他地方我长在这儿就长在这儿了，它可能在卵巢上长啊，然后什么底韧带生长啊，有些会长到比较非常罕见的地方，比如说肠道里边、肺上，然后还泌尿系统都有可能会长。
1: 那其实就是根据就我们一个月经周期，这些也会痛一次是吗？
0: 它是跟月经有关的。但所以是痛经嘛，那么有些人特别严重，可能不在月经期他也会疼痛，大部分的话是表现为一个痛经。而且这个病灶的话呢，它会就是即使我去处理掉之后，做手术处理掉之后，它也会容易复发，所以这个病就是非常讨厌。一个是疼痛嘛，痛经，它你疼痛肯定就不舒服嘛。再一个，它会影响我们怀孕，影响怀孕是跟它的肌瘤有关系的，因为正常情况下我们子宫内部它是有层内膜的，那每个月脱落的话呢，它就形成月经了，从阴道排出来了嘛，对吧？但是有一些人他会出现经血倒流，倒流到盆腔啊这些，但是出现经血倒流的人，他也不是说每个人都会出现这种内异症，因为大部分经血逆流人这块逆流的子宫内膜它都是会我们的身体给它代谢掉的，但是只有少数人啊，他这个逆流的。

0: 内膜碎片会粘在卵巢上啊、输卵管、盆腔啊，甚至进入血液啊，然后跑到其他的地方。那这些内异位的内膜，它每个月它也是会出血，然后但是它又排不出去啊，所以它在局部就形成炎症啊、囊肿啊、粘连啊，造成这些问题。
1: 哎，那就说到这个问题了，就是如果一旦发生了，我确诊了之后，我能不能就进行治疗呢？就比如说我，在子宫内膜啊、子宫的内膜，比如说我到了卵巢上，我可以把它清除吗？
0: 是可以的，但是不是说所有的我都一定需要去做手术，还要根据它的年龄啊，然后它的卵巢储备功能状态，还有它对生育的需求、囊肿的大小，然后总体来评估。
1: 哦，它是根据不同的情况来决定我们用什么方式来进行治疗。
0: 是的，如果说哎囊肿不是特别大，比如说只有1公分、2公分，那我不一定非要去做手术，因为毕竟手术也是这种损伤，对吧？
1: 是的。
0: 但是的话呢，我需要定期去查，定期去用药来把这个囊肿控制掉，因为我们刚才讲它会逐渐发展。你要是不用药的话呢，那有些人可能哎我很长一段时间它长得也不是太明显，那么有些人长得就会很快。那如果长得快的话，你这卵巢不就逐渐被破坏掉了吗？
1: 哎，对，是的，是这样子的啊，就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怎么去做啊。那就是说，为什么这个异位症会影响到这个怀孕？
0: 它对怀孕的影响的话是好几个方面。第一个的话呢，就是因为它是大部分这个内异症都是在盆腔的啊，它会使盆腔长期处于这样一个炎症的状态。因为盆腔里面有什么呢？有子宫啊、输卵管啊、卵巢啊，它其实不是像你想的，哎，我子宫就在这儿，卵巢就在那儿，它其实都是在一个空间里，离得非常近。
1: 是的，
0: 你这样长期处于炎症的状态的话，输卵管就会粘连呀、扭曲啊，然后它这个运输功能和实卵功能出现问题。那么精子和卵子的话，它遇不着，那遇不着就不好怀孕了嘛，对吧？
1: 是。
0: 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如果卵巢上长出子宫内膜异位囊肿，其实它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巧克力囊肿。为啥呢？因为它那个颜色有点像，那这个土地不行的话呢，那胚胎就不容易着床，对吧？而且如果这个病的话呢，刚才就讲到它会随月经逐渐加重，你这样的话呢，种子还有它的运输通道还有它的土壤都出问题，对吧？
1: 哎，对，
0: 都会容易出问题，所以
1: 就
0: 不好怀孕了嘛。
1: 这个怀孕了啊，
0: 对，
1: 那就是什么情况下这个子宫内膜异位症是该进行治疗？哎，怎么治疗？而且这个对于我们备孕的女性来讲，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事项？我们请我们赵主任给我们讲一下啊。
0: 它的治疗的核心的话呢，就是早检查、早干预，一定要抓紧备孕的黄金时间。那么如果说症状也不是很严重啊，只有轻微的痛经，那么去做 B 超检查发现也没有明显的囊肿，做妇科检查也没有看到有一些明显盆腔粘连的这些征象，月经基本上是正常的话呢，一般是可以靠药物来缓解疼痛、控制病灶的。但是的话，一定要是定期复查。每3个月到6个月要去复查 B 超，看看有没有囊肿长出来，这个病变的话呢有没有加重。那如果说有巧囊的话呢，还是我们刚才讲过，要结合你的年龄啊、卵巢情况啊，然后对生育的需求。

0: 需求总体进行评估啊。然后备孕的女性的话呢，是有五点的建议。第一个，千万不要是拖延备孕，因为它是每次月经都会加重这个病灶，你拖得越久的话呢，这个病变越严重，它肯定就会越不好怀。第二个的话呢，就要去正规的医院就诊，会根据您的年龄啊、卵巢啊、子宫输卵管的情况的话呢，为您制定每个人他不同的一个备孕方案。如果是轻症的话呢，调理之后要积极试孕，大多数女性还是能自然怀孕的，因为她症状也不是特别严重。如果说啊，然后评估完觉得您是需要做手术的，那么呢，术后一定要抓紧时间，术后3到6个月是非常好的一个备孕时间，因为我刚做过手术嘛，
1: 还非常的干净啊，环境非常好。
0: 哎，对对对，有粘连我也分开了，对吧？你看那些炎症的东西啊，我也冲一冲，然后基本上也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状态了。一定要抓紧这个时间，因为时间长的话呢，我们刚才讲它有一个非常讨厌的特点，它有可能会复发。
1: 哎，是的，这个是不是说我一次性解决完了就终身受益的？不是这样的，有可能还会再回来啊。
0: 如果说这个内症特别严重，因为手术当中的话呢，会根据他的内症情况呢，有专业的一个评分的标准。比如说这个内症特别严重，或者说我通过前期的检查就发现，哎，他这个确实很严重，而且又备孕了好几年都没有怀上，千万不要干等着。啊，要及时做治疗。那么有一些女性啊，正好今天上午也有一个女性，今天上午这个门诊也比较种类也比较齐全哈。今天上午的有一个女性，她是什么呢？她是做完子宫内膜异位症的手术了，是我想了想是3年之前做的，做完之后也好久没有怀孕了。像这种情况的话，她又去查了一个输卵管，发现输卵管也不是很好。那么说，哎，医生，我们能不能再去做手术？其实像这种情况，对，其实像这种情况的话，如果内衣症术后啊，我们刚才讲它3到6个月是黄金时期，对吧？如果超过这个时间怀不上的话呢，一般情况下会建议去做辅助生殖。
1: 哎，其实可以做助孕，对吧？
0: 对，就是辅助生殖，就是我们助孕的什么试管婴儿啊，这个可能会通俗一些，就
1: 试管婴儿前面你还可以做一下助孕，对吧？
0: 对，比如说有一些问题不是特别大的，可能做人工受精就能怀了。但是有一些像重度的话，就是怀不上，就是直接要做试管了。
1: 要做还要早点去做，这个
0: 对，是的，因为如果说这个内衣症一旦复发，即使是做试管的话，那么我也是需要去用药物来处理它，因为刚才讲了，因为内衣症这个病灶，它真的是从种子到土壤都是方方面面去影响它的。
1: 那么说到这儿啊，我们来解答朋友们的几个问题啊，就是非常关键的一些这个问题，有很多人很关心啊，说这个家里面的老人总是催着自己早一点结婚啊，你说我现在才25、26岁的这个年龄，我为什么要结婚呢？那我们也做了一个调查啊，就是大概就是在20到25周岁这个年龄段的女性朋友啊咨询，那么这个千人调查的一个结果呢，您知道吗？高达89.几%的这样的一个女性朋友觉得啊，我结婚呢，我即便是25、26岁遇到了这个可心的人，但我呢也要先玩几年，玩过了我开心了，然后我再去生育啊。还有一些朋友说我不急着结婚，我那么急干嘛？我慢慢挑选啊。就是甚至有些朋友认为我35岁再怀孕生孩子也没问题，40岁怀孕生孩子也没问题，毕竟我们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助孕生殖的这样一个辅助生殖的一个帮助嘛。啊，就是我们这儿专家在这里啊，我们也想听听专家的建议啊。
0: 其实这个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问题，就是跟我们下一个内容是有很大的关系，叫卵巢功能减退。
1: 对，
0: 现在的话呢，确实因为早点生完孩子的话呢，时间就不太自由了，对吧？很多时间就要贡献给孩子。再一个的话呢，可能因为20多岁嘛，刚毕业，刚进入职场，也想哎自己要闯出点名堂来。
1: 对，
0: 但是从医生的角度来讲哈，还是建议合适的年龄干合适的事情，生孩子这个事情也是要趁早的。因为从我们生育上来讲的话呢，我们卵巢功能从30岁左右就要开始慢慢走下坡路了。那么等到35岁之后，哎，它这个下坡路会走得更快。那么从生育上来讲的话呢，你比如说你怀孕了去产检啊，你看医生也要根据你的年龄先看一下，先第一个哦，35岁以上了，那么就有高龄产妇了。为什么说会有这样一个概念？ 因为年龄增大

0: 增加的话呢，它这个牵涉到你卵巢功能会减退呀，然后身体各个机能它也是会衰退的，然后它怀孕之后的风险会增加。我们刚才讲卵巢功能减退，卵巢功能减退的话，其实它现在的话呢也是感觉出现一个年轻化的这样一个趋势。有比如说月经不准啊，我们刚才讲到多囊卵巢它会月经不准，对吧？
1: 是的。
0: 但是不是说所有的月经不准都是多囊卵巢，那么还有相当一部分女性的话呢，我去检查的时候发现，哦，她卵巢功能已经减退了，她出现这种里边
1: 对，是的，你要是要有足够的卵泡的量才能够有生成合适的这样的一个胚胎啊，不是说你取一个我就这一个宝贝就够了，对吧？
0: 就是说哎，我们家的米有很多，而且是好米，
1: 哎，
0: 那我做出来的饭才能多才能好吃，
1: 是这样的啊。
0: 这个比喻不知道恰不恰当。
1: 所以我们再讲一下啊，就是如果能够自然怀孕的早结婚早生育是推荐的。你要知道做试管你不仅花时间花钱，而且对于女性来说她不是男性啊，还是你要经历很多事情的，对不
0: 对？
1: 对，
0: 她也是要有这样的风险，
1: 啊，
0: 那样的风险，你要打针啊吃药啊，
1: 对
0: 对吧？
1: 对身体也是有影响的啊，不要这个
0: 肯定是能自己怀就不要去，能尽量自己怀那就是最后一步了。
1: 所以不仅要听老人家的话还要听专家的话，早点结婚早点生孩子。
0: 对，是的
1: 啊，在我们这个最适合的这个年龄里做最应该做的这个事儿啊。好了，咱们说了这个如何要是看这个我的这个卵巢功能下降，我自己能不能去检查一下，通过检查的结果来看到我可能发生这个卵巢功能下降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卵巢功能减退它可能这个症状就会比较隐蔽一些，不像多囊它那么明显。第一个的话呢就是月经期缩短，比如说我本来可能30天来一次月经，那么我现在的话呢25-26天了，然后像这种情况就要警惕了。
1: 哎，是的，
0: 因为相当一部分的卵巢功能减退女性她会有这个表现。再一个的话呢，有一些减退特别明显女性会出现类似更年期的症状，比如说盗汗啊，失眠多梦啊，容易烦躁啊，然后其实很多人以为哎，我就是单纯压力大，其实也不是的，它是跟那个卵巢功能减退之后这个激素的变化有关系。再一个的话就是备孕之后不好怀孕，等我去查 B 超的时候我会发现哎，我这个卵泡数减少了，然后就抽血查了一个抗母乳管氏激素，它反映卵巢储备的，发现它值偏低了。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5: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6: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5: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
6: 如果爱恨情仇跌落在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
5: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

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李宇春用元气满满的唱腔传递出活力与祝福，我和你一样，一样的坚强，一样的全力以赴追逐我的梦想。不仅致敬了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人，更祝愿大家保持热爱，奔赴山海，所有美好都如期而至。一起

0: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1: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2: 可以加个微信吗？
3: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
1: 锁定 FM 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0: 生活匆忙，我们都在各自的轨道上寻觅。也许你已经在心底无数次期待那个能与你并肩同行的人，而在这里，
2: 你好，
0: 缘分的红线，
2: 好想认识你，
0: 正由我们轻轻牵起。这里是连上美好。本节目由连云港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荣誉出品。

好，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大家下午好，应该是下午吧，因为没到六点，六点以后就应该叫晚上好了。好，大家下午好哈，欢迎各位锁定我们的频率，我们频率是 FM90.2，FM90.2，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连上美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主持人小波，我是小波，我姓邓，叫邓小波，等要不等四幺五，哎，连上美好，欢迎大家来节目里面招待阳哈。就是我们这节目是由慕贤婚恋赞助播出，我们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慕贤婚恋在我们连云港市是属于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叫婚恋的网站，在上面他们已经撮合很多很多这个年轻的朋友在一起开。好，非常感谢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一共给他骗30000块钱走，啊，说到时候谈谈谈谈不谈了的嘞。这种事肯定得有个不顾人，绝对杜绝说个理，哎，说跟他买东，买几个买了个，一天他妈陪他吃完，说陪他逛街玩，说舍得不给他钱呢，不给他钱，然后还给他花钱，那这种就是不能管嘛，懂不懂？你原则给他花，对不对啊？你舍得不给你钱，还给他买苹果肉子、买电脑、买将来请他吃完、请他旅游什么的，舍得不给钱，这条不懂啊？是的，所以说就是在我们这个地方是避免出现这样的问题的哈。各位好朋友，免费介绍对象是可以的，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就这个功能，懂不懂啊？力量就是在私营。在抖音视频，然后把你的情况说高，或者你直接打屏幕上啊，哎，各位好朋友，这个阳光灿烂几位好朋友，你今天前途来的，我劝你不要找对象啊，因为到这个，到快当的，湖北的，对不对啊？不用找哈，就是，就不要去祸害人家啊。我还有前途，我也是的，还有多大活头，顶多。待会30年没了哟，啊，30年估计都活不到。哎，哦，大姐，你手里还有钱数啊？这位好朋友钱多了吗？你的寿命吗？顶多，也就是到最少100左右。你不能再活多了，一共还剩下头20多年时间，就只好活着呗，对不对？不要去烧人家到头鬼活的，是不是？好，各位好朋友，哎，那么现在这个。这个剑马链是整人，整人虚无一个人接受连演的，肉就天天收主食哦。我们接奥电网到绿电网接时间呢哈，奥电网到绿电网，请大家呢这个多多支持我们剑马。多多支持我们节目哈，我对这个节目还是比较重视的，因为这个目前婚恋他家这个装修公司不是的，就是婚恋网站还是非常不错的，老板比较器重，所以说呢，你看没看我今天打扮的街头也是不对不对，搞些吃味啊，扎个身上头发不多了，日间头发都直不激动，日间头发都直不激动。这样呢就抬到这段了，哎，当然了，我一手二而知之，对不对？既然说，这不是年轻人节目，相亲的节目，起码把这倒腾倒腾哈，这个该卖人卖人一下的，你看这张对不对？拆卖掉行了啊，你看看各位好朋友，你们认不认得这什么牌的？我不是说你们认不得我这牌，我现在为节目下打工，对不对？真的。为这到这节目，我把节目就是营造好这个氛围，我真是下大力气的，真的。你看，你们扔那牌，我不说看不自虐，你们一怎么得这个牌的？哎，哪个人扔那一牌的？来看呢？哎，开玩笑的，哎，你哪个人扔的？我现在为这节目投入很多，现在啊，哎，还有买这个大短裤。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腿椎隆隆什么东西，哎，熬姜到辣的哦，就是头发垂垂隆隆，对不对啊？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形象，哎，说我太原市场买的，嗯，看比赛还是我们得加养什么东啊？太快当了，各位好朋友，这个慢点了哈，一时间那个刷屏刷太快当，一口就鼓起来，哎，哎，就是等屏幕上点的情况呢。巴黎西情况西的我们屏幕上头，哎，然后给你对一下的找电影，找什么样电影，励志什么条件啊，什么东西的，好不好？各位好朋友，我们这个乖乖的主持人知道主持人哭哭哭，不啦不啦，主持人觉得是一个这样真的巴黎西呀，还有乖乖的啊，真的，我就是，就几百的，就是反正就是尝试一下嘛，对不对？嗯，就是那天我单工去买的嘛，买说我这多少钱？他说160的，我说160太贵了，我80一买，说80不行的，说人家几个是80的时间，我哈80的时间啊，去买几斤？80块钱啊，80块钱。80块钱弄来的嘛，啊，80块钱，还，我说老板虽然说我等下买这种，我80块钱我不可能带回来降价了啊，我知道你可能也扣不了多少钱，但是呢，你这个物价能不能生活两双？你不生带不走，讲不管你扒的是家还是什么世家什么家那样的啊，我不买。哎，老板说，哎呀，生，然后又生两双物价够，好不好？各位好朋友啊。哎，鼓着得出来啊！我把他拉的，嗯，好，欢迎大家，就是这么平台上绿源哈，绿源巴黎的相关情况说一下。那么主要是跟大家介绍电影，主要是几个功能，都不是说让你闲聊天的，懂不懂啊？哈，各位好朋友，你们刷屏刷的快快当了，我就想躲不过来，说打扮几个漂亮啊。两年我不打的啊，咬牙咯吱吱的啊，我们主要是找电影的，跟人家找电影去嘛，你们不等上聊天好，聊天有时间呢，我可能想多就多一下，不想多就鼓起来，你们也不要怪我说嘛，我说半天话等也不一不拆，我妈演写的嘞，不是。

计划等等，有这样没有符合主题，不能就是以你们这种这个口味，以你们这个兴趣爱好来做这个节目，不能让你们牵着鼻子走，懂不懂啊？一定要节目，是不是一定要听我的，各位好朋友啊？这种还没长进，要看那里就烦死的嘞。好，大家说一下连刚写不连刚写不这几个字就可以在平台上的就可以看到我了哈。中文还不长进，那叫。

0: 活匆忙，我们都在各自的轨道上寻觅。也许你已经在心底无数次期待那个能与你并肩同行的人，而在这里，
1: 你好，
0: 缘分的红线正由我们轻轻牵起。这里是连上美好，本节目由连云港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荣誉出品。
2: 好，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调频 FM90.2， 正在收听到的是连上美好，我们节目是由慕贤婚恋赞助播出，再次表示感谢。这个慕贤婚恋呢，在连云港是绝对是一个非常大的名头，大家可以到我的连云港上面找到那个连上美好这个小栏目，或者是你直接搜索小程序好像也是有的，就是连上美好。如果你要觉得不好意思在我们这个平台上找呢，你也可以到他们的网站上去找，也是可以的。也很多人不要看到不要认为说很多在平台上说这呱呱掉哈、哦、哎，你一帮人打电话打进来和我们聊天，对不对啊？你比如说像前两天有好几个朋友都打我们电话，想跟我交流交流，说这个在这个男女之间那些事情啊有什么看法。哎，比如说你跟你家对象当时是相亲认得的，你觉得是这个中央好呢，来还那个中央好呢，就是来聊一聊。我们现在这部电话已经为大家开通，大家如果要有时间的话，有支持我节目的话，或者打电话我们聊聊天说实话，反正我也不知道你是咋个。8121135，有没有人打8121135啊？你是小菊他爸他们呢，一裤子打。你是几个年轻人本人呢，或者你想找对象呢？啊，一把像您说年轻人哦，你包括欧巴些前些都行，对吧？比如说几说前些一找老来和不少来不，半门得半门，八门得八门，对吧？都裤子找，都裤子打我电话，不认为啊，苦乖乖不认为啊，说天天出门去单身，啊。省的传说说连云港是有听的嘞，没等你给我说找对象事情，省的传说等你给我说连云港是有听的嘞，你这不坑大头怪就没有地方说话了哈。我们说肉朝天等你给我说找对象事情，他说连云港是有听的嘞。能不能说能不能主持说有人打电话进来，乖乖的。喂，
3: 小莫老师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哎呀我很受宠若惊哦。
3: 天哪，哎呀我特别想看看你那件衣服，看来、
2: 哦、你是不是朱春秋啊？
3: 不是，维克。
2: 谁？
3: 哎呀，
2: 伟哥。哪个伟哥？我听不出来。
3: 哦，听不出来没事呢，我特别羡慕你那个巴黎世家的衣服。
2: 哦，哎呀，疼啊！我跟你说，哎呀，伟哥，那我听出来，听出来了，哎呦，哎，你怎么知道我是穿的是巴黎世家？
3: 我一直在听着呢。
2: 啊，你正在听着呢。
3: 穿件巴黎世家，我那个天哪，我都羡慕死了！你明天来呗，穿个巴黎世家来给我看看。
2: 啊，明天借给你穿一下，好不好？哎，我说方言，你能不能听得懂啊，伟哥？
3: 听懂啊。
2: 你能听得懂？来，老句是直接说方言了哈。
3: 哦。
2: 那你没出去旅游啊？
3: 上星期去郑州看个演唱会。
2: 哦，还是跟少了一块钱去看那边哈。

0: 对啊，我们要是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暗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3-3333。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急速达”，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 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5: 是非常非常准，情感非常准的一个人，就是外国的，就是跟烧的结过婚之后，就是曾经有没有想过说，呼其他这个，异性朋友说吃不个朋友啊，就是像那种知己，有没有类似这样的朋友？
6: 有想法，但不敢。
5: 不，有没有？
6: 异性朋友很多啊。
5: 哦，我知道异性朋友就是这种，就是叫知心朋友，叫什么？叫怎么说来着？
6: 没结婚的时候叫知心，结了婚之后就不敢知心了。
5: 啊，结婚热几句句句句，不摆实的说，反正少的现在不听见嘛，摆实的说哈。
6: 怎么？你小子就在边上坐着
5: 啊？真的？哎那哎呦。嫂子，其实我是想，把伟哥话有些话给他调一调，但是伟哥很脑子很灵活很精，他有也不可能说的。
6: 哎呀，好吧好吧，没事没事啊，听着你说还可以打电话找你。
5: 可以打电话，可以打电话，就是我们每天节目都有人打电话，我不知道，有的时候打得多，有的时候打得少。哎呀，今天伟哥很支持我，感觉很荣幸了，很开心了，真的。我刚才没听出来伟哥。伟哥，你跟嫂子就是回家以后你们俩是出去吃呢还是在家吃？
6: 我们你嫂子现在比较注重这个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身体型控制，晚上都不吃饭。
5: 哦，一般
6: 他不吃，

0: 我就吃一口吧，吃点水果之类就行了。哦，那你们每天晚上还出去散步吗？出去运动一下？他去跳舞，我去打球。啊，你打球？哎，
1: 对，
0: 我发现你现在就是这种生活特别规律，是不是人？就是比如说，伟哥，因为比我大个一点点啊，稍微叫他伟哥，是不是感觉就是？ 就是不像以前年轻的时候那种说啊，什么东西都要冲在前面，什么东西就包括现在伟哥就是喜欢跟嫂子一起看个演唱会什么的，没有别的什么兴趣爱好了，是不是？然后看看我呢，
1: 他我们俩就互相提供情绪价值，我陪他看演唱会，他陪我看球赛。
0: 啊，看球赛。
1: 对。
0: 就是那，就从类型来说，你喜欢看演唱会呢？
1: 哎呀，说实在的，我不是特别喜欢，我每次就是陪着他坐在那儿听。
0: 哦，
1: 然后呢，他看的很开心，我有的时候还得一边听着一边玩手机。
0: 哦，那稍微他是不是喜欢看球赛呢？
1: 哎，他看球赛的话，也就是我看球赛，他看啦啦队看的多。
0: 哦，
1: 他就啦啦队比球赛好看。
0: 你看看就好，一直演我铮铮，就是猴步啊，是一说他不是说他只是整形喜欢那个东西，但是呢，那没办法，就是两个人在一块生活嘛，就是互相互补一下，因为魏国是这过来人啊。
1: 我都不想给对方提供不同的情绪价值。
0: 哎，就是提供情绪价值，显得年轻人哦，手里有五十万块钱，我还觉得拍五去看，哦，把球拍完看，非常直接，那不想日演日演我就是互相能够包容啊，互相能够理解啊， 然后去找点吃的，我逛一逛，然后晚上看完演唱会，然后坐个绿皮车，第二天还不耽误周一上班。
1: 哦，哎呀那，那确实累不累嘞？你感觉嘞？
0: 哎呀，这个东西怎么说呢？还好吧，
1: 累一开心哦，对哦。
0: 然后我们当时那天中午到了，吃完午饭，然后找个地方开个钟点房，然后休息一下，晚上就不会特别累了。
1: 哦。这还去开个钟点房哦？
0: 对，我们开钟点房的现象太多了。
1: 妈，我尤其听到钟点房，反正就感觉，
0: 我们开钟点房正儿八经是开钟点房，是有家有人开钟点房。
1: 现在力量可不钱，万一花不了吗？
0: 哎呀，没钱了，现在关键我们现在是整天出去玩，是因为孩子不需要我们花钱了。
1: 哦，大头哥，我。一人打电话进来，或者我一伙人家聊天，我就喜欢跟人家聊钱的事情，倒退回，我就很关心人家钱能不能花得了啊，够不够花的什么，反正够不够花，我帮不上啊，你花不花得了嘞？我一捞不着，一有没用的，我就喜欢无脑嘛，没中嘛，倒退回。
0: 没事没事，
1: 就是
0: 来我再陪你好好聊聊。
1: 就是另外这个消费观啊，是跟一些年轻的朋友还是有点不太一样。另外是现在是谁的花不，谁不谁的花，不像以前说，不过为国是也不缺钱，说真的，从来都是谁的花。
0: 这要给孩子就准备这个准备那个，
1: 嗯，
0: 现在已经过了那个阶段了，不需要给他准备了
1: 啊，
0: 但是准备得准备好了。
1: 对
0: 啊，所以说挣钱，我就说钱吧。这个东西怎么说呢，你花了才是自己挣到了，你不花了个钱，将来怎么的，我有的时候过年回老家吃饭带儿子回去，
1: 嗯，
0: 我就当着那个我跟我父母跟我说，我说你们有钱有身体好出去玩玩，
1: 嗯，
0: 可游览游览大好河山，我说现在你们花的钱都是花我们家这个桌上的最小那个小崽的钱，将来你不花都是给他。
1: 哎呀，
0: 对吧，你说是不是嘛，
1: 这为国活讲通头啊，真的就是这么应该向你学习，真的就是现在人啊，就是还就包括我自己还是有点那收着的，因为我本身也没嘛，又没有钱。等到我有一天有钱了，就是孩子也成功了，然后也不需要我担心什么了，也不需要支出什么，那个时候可能我也会跟伟哥一样，就是通透一些，因为现在孩子还稍微小一点。
0: 今天到我们那来，我那天正好忙，没到人跟你打招呼
1: 啊。我等到下次去，回来我去找你，现在你不能那个办公室。
0: 好。

0: 好，外国人说好了啊。
1: 好的，好的，
0: 我们有时间再等一次龙亮妹，好不好？
1: 好，好的，
0: 好，
1: 好，
0: 拜拜，伟哥。
1: 好，拜拜，吴老师。
0: 好啊，
2: 好啊，嗯嗯。哎呀，李耿啊，都好我的。好，我们先进入广告，八一二一二三十五，欢迎大家拨打哈，我们聊一聊哈。十八点钟啊，没有广告的要找死的了。我说放广告的啊，那就放个包头吧。
3: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4: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5: 可以加个微信吗？
6: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
4: 锁定 FM 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2: 好，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此时此刻，各位可以通过抖音搜索一下连云港小播，就可以看到我直播了。现在平台上有好几十个人正在围观。你想平时如果要是说有十个人、二十个人围到你面前听你讲话，是感觉人很多啊，里还人外人都得二十多个人哦。关键直播间刚刚进来七八十个人哦，乖乖的围到你看我直播，你要围到你直播间还住不下嘞，对不对？我们就是想听你们哈，想听你们，就是各位好朋友呢，尽量往想听这个话题上来引啊。你不能说啊，我就讲就说。我是想听见说的热火朝天，有人说啊嘛一不听的哩，说请那晚上说去吃火锅了。不要就是说，就是跟姐们没有关系的一些话。各位好朋友哈，我看到这些好朋友呢发关于这个婚恋方面的消息五百多哈，整人比视频帅，那天在庙会看见你的，增加了说八千年男的。能不能找到？能找到啊！你把你的情况发给我，我在平台等你多下来。有其他机，横着其他机收听我们节目的，真的，其他机还有帅哥收听我们节目。哎，你不要看我岁数大，对不对？我是过来人，我是过来人，我比较有经验。哎，给你们把把关。啊，好，我们节目叫《连上美好》啊，叫《连上美好》。但是每天节目当中都要给大家一个话题啊，我讲讲说的比较激动。比较毒，话比较毒啊，比较谁，然后就把这个话题往死的，就是，今天的话题呢，就是用三个关键词描述你的理想型。你不光你结果那一裤子说，你啊，哦，他进来的奥普拉多，哎，你什么理想型呢？就是在你心目当中什么样的对象，那才是你心目当中那个理想的对象？你可以用三个词来描述，好不好？我们话题就是这三个词，简单吗？不难吗？就是欢迎大家能参与我们节目啊！说我家儿子2001年的，今年毕业了，赶紧把他情况发给我，回来给你找点样哈。就都是实的，未婚，大家觉得能不能找到？能找到呢？是人能找到，是人在读大学不？还有二不十年时间活头了，这次嘛活到九二黑，对不对？嘛哪个九二黑不和现在这个机会，对不对？啊，这次嘛活到九二黑，就要收益方式挺无解嘛的。我说都是九二到一百之间徘徊，哎，徘徊里只是相识。说白羊活量大，对吧？啊，包括我侄子，对不对？我侄子，我说我命运掌握在我手里。对不对？我能活一百也行，一百也行，啊！这次嘛活到一百，你们跟我一样，我到一百等你住家门，帮你们找点样，啊！你们到前些日子嘛，我再帮你找一个。好，这个找李玉辉，特别是没有有责任、有担当、三观正，连刚在外地能找啊，能找啊！我想自我朋友弄到下。头昏脑海的，邻居搁街上爱问对不对？能行吗？能行啊！妈爱问我对不对？妈这样对不对？哎，是啊，哎，白眼子，白眼子啊！ 疫情，反正头买头一瓶，但不带血菊，哎，如果带血菊呢，就少一，哎，这样对吧？哎，行，我感觉行。啊，你看看啊，就是我说的就是你明白吧哈，就是反正我虽然说几个人呢，有时间哈，三观比较正，但是呢，说实话，这个两个人在一起生活，他是还是需要一些就是握着基础，对不对？就是那种感觉，反正就是说你不得说结果，那时候俺那结果一生还带个小菊，小菊特爱的，说介绍个一个七大姑，其七大姑还特爱的，长得又年轻又好看，说你不得图个小菊又没有钱，七大姑呢条件还不错，人家七大姑凭什么要你呢？对不对啊？是吧？比如说就是条件相来得等的，比如说几个女的对吧，带个小菊对吧，日子过那对不对？然后呢，是得有点小钱。然后正好呢是这个七大姑需要的，对吧？这个才能知道一次，才能比较温和。那如果要是有一方条件比较悬什么比较，当然了，我觉得呢，自然有人说把这个爱红那几个里面的介绍这个七大姑，但是我从根本上觉得这个爱红里面的应该还是有一些能力的，哎，我是这么认为的。如果要是没有像什么能力，比如说一人长得不好看，对不对？一没有多少钱。啊，然后还带个小菊，那这七大姑凭什么要的，对不对啊？是不是？人是不是很显然啊？很显然事情，对不对？绿包里捧领鸡吧，绿包梗三十八，能不能找到头痕？那是绿包里骨噶，啊，绿包里，人家的结骨红了，绿包里哦。人家还不是有多大的你倒头鬼啊，绿包梗你还没找到对象啊，这把坑啊，倒头鬼或者哈三十八还没找对象啊，倒头鬼江都连中华姑娘坑那俩，嗯，这不去芝麻似的三十八还冷闹，三十八还中华说呢啊，绿包鱼没找李宝玉还小，李宝玉一句句十来年，李宝玉不要了，早就归了。可恶了。李白2000年出生的，身高1.67米，体重100，窄腰，合同制教师，与没有火车的男孩。来，这个谢李白条件就非常好。2000年出生，到今年才多大哦？才26岁，身高1.67米已经很好了，非常标准，体重100斤，身材非常。

是比较均衡，哎，就是非常身材非常好的一个县美女。在校呢是合同教师，现在不都签合同吗？大二上呢，哎，还有正式工作，是不是的？一没有火车的来，各位好朋友，就目前咱们平台一没有。一电话呢，可以把你的联系方式啊、私信发给我，就越来好几个好朋友把你的几个私信信息都发给我一遍。然后呢，明天、后天，包括大后天，就在整个一个星期之内，我会不停的这个出货啊，好不好？就是我们这个节目是与目前婚恋站着不说的，我们与目前婚恋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后台支撑力量。把车找不到德阳出来，哎，去找一找，去找好的，说给你，找条件好的。哎，然后我把你这个信息记录下来以后嘛，就是一排率那个一排率写户的给你选。哎，我就不相信事故当中，对不对？还选不着一股啊，对不对？哎，事故你要选嘛，看不上再来事故啊，再来事故啊。当然了，没这后边这个资源可不得，有不少几个条件比较好的各位好朋友啊，把你私信发给我。私信到后台，私信我把相关条件，然后这个联系方式等等，可以发给我。或者呢，你直接上这个目前婚恋的网站也行，上这个目前婚恋网站也是可以的啊。上那个去相关条件的都很好，都很多。啊，大家去相关的一些情况啊。啊，一提醒我了啊！大头鬼说节目当中呢，就不能说接着讲。大头鬼，我本来还不能说的，我已经说了的。说我宁愿跟绿宝军学，三十八岁不结婚，也不找老师。啊，嘛，现在这个节目也不是主红娘，反正就是聊到这个话题嘛。啊，对，慕是羡慕的慕。贤是贤惠的贤，啊，贤惠的贤，对吧？突然普通话听不懂了，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节目，大家依然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把一二一二三四五八里的情况说一下的。当然，所有人都可以打电话，就是对这个婚姻啊、恋爱啊什么东西及事情，都可以说一说，哈。蔡老师。哦，不跟他介绍啊，我没事啊，我就不能找这些事情啊，那就说好与不好的，后来还规律的，对不对？你旁人等你介绍对象，等什么的啊？等说介绍对象，说介绍到最后说不忙，说找等一步，他找我也没用似的，得到没什么的。一样掏股后来人啊，我这话都非常熟悉，后来说介绍就是后来还天天找我嘞。啊，找我才把这件事情的，鱼子是泡沫面介绍的样的，后来介绍把我天天打仗等一次，还欧子可是添麻烦，对不对？所以当时都快等一步啊，我们就把样不找得样非要跟我找，是的哈、哦，哎，大家可以打电话。打电话81123481234我们聊一聊几方面相关的用词，好不好？行不行啊，各位好朋友啊，对吧？我要不一个人等你说一起嘛，给我这招式的嘞。我想说这个话题，你们一不成，

0: 我说用三个词，三个关键词描述你的理想型，不管你是结过婚的也好，没结过婚的也好，用三个词，比如说你今天前途哎，百度哎，老头老妈的说啊，呜呀，用三个词形容呜呀，老婆，哎，就是温柔、漂亮、贤惠。啊，说呜啊，对，找对象嘛，我还有三个关键词，就是。省南湖南这个遇见对吧，三个关键词哈，这个老师真的眼光高，一般条件看不上啊，赶紧查一遍哈，我要打电话进来也行，8-1-2-1-2-3-4啊，打电话，你看就凭我床八的时间嘛，对不对？也打个电话进来啊，然后聊聊天，说话哈，那我打断麦的哈。
1: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2: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3: 可以加个微信吗？
2: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锁定 FM90.2，周一至周五17:30-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 FM90.2，正在收听到的是慕贤婚恋赞助播出的连上美好。我不能说太多，说太多我到底怪个等于和他又要监听脑袋，又要提醒我，提醒两只就直接下步就等于不能摸了。哎，我还是宽宽说吧，大腿鬼。哎，我说实际上的，我讲的说太激动了，太紧张，太激动，时间一定够弄大头鬼，一定语无伦，叫什么语无伦次，不是叫语无伦次，叫词中水的，语无伦次。我在这随便聊点，不是随便聊点的，说没能我在这个的证明嘛，三个关键是特老精灵。包容真诚，觉得宝贝，我觉得好朋友说得很好哈。首先真诚嘛，有的男的根本就不是真心想找女朋友的，倒头鬼女儿也好不啊。好，有几方面相关需求的哈，或者直接打电话。我看平常讲多人，还有正在收听甚至的各位好朋友，就不能打个电话倒头鬼跟我聊聊啊哈，咋毛啊？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此时此刻各位正在关注到的是连云港90.2，正在收听到的是连上美好。
1: 我这边已经是电台广
0: 连云港是广播电视，你不要这么说，我是邓亚波呀，各位好朋友。说邓亚波，邓亚波节目，就是并不是的，我们这个节目是正儿八经的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我在这是上班，是要拿钱的啊，这是我的工作啊，你不要认为说啊。

0: 啊，邓小平平时啊，一邓德英俺不，人家耍横着的这个搁的，我看你们没个耍的这个高的，说什么到现在，好，快点呢，抓紧时间，啊，特块钱、几块钱都行，对不对？稍微大批鱼什么都得，对不对啊？然后高音高音大得怪，我到现在没连一个点歇性音量都没有，哎。就是我为大家提供情绪价值，哎，非常感谢师姐。就是没钱没事，就是跟大家说表示这个在拉过没找到电话，就是的，没钱没苦气叫你想办法，等后台视频发给我相关情况，然后呢，我把你们弄上这个网站啊，然后这个得不到，哎，保证叫你们么子，好不好？话说有人说找电话找什么电话比较么子呢？所以有时间啊，就提经常提，比如说有点相亲相说十几十特二十，有点甚至上相说七八二十，道德贵啊坑了俩，就不是相亲，就知道相亲了吧？他就看不好道德，我觉得感觉到这个相亲想到这个想麻木了，就相亲想到麻木了，这样讲是不行的，懂不懂啊？拉姑说两个人之间啊。说是正好是情投意合，说你身上属于的优点，说都是我能这个我喜欢的，那么属于的缺点正好是我一不太子的，把姑娘事情，人没有十全十美的，你们身边有没有人一样啊？说相亲相知的是的，可恶了，就要像头疼似的，找对象，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这要是我啊，我觉得呢，你看哪个？看说得安呢，说了感觉得有那种心动的感觉，我觉得就可以了。哎，你不要说，虽然我心动呢，但是得人长包干呢。说这一张多大的，说的可，这一张多大就多大。你自己是什么美人来的？一直是什么大美的吧？对不对？人家还没嫌你眼小的，没嫌你牙不齿的，对不对？天天就跳来跳去，尤其是现在是。这些优点啊，它包括一些男的、女的都有，但是我觉得女孩子啊，挑的眼光比较多一些。为什么呢？他总认为啊，他是个小公主，哎，他一定要找一个王子类型的，对不对？一定要找一个就是家头有芝麻有三套房，这芝麻还有一套大别墅的，哎，这个才行，挑高条件的。然后呢，这个王子呢，长得又要好看，身高是1.85米。这次嘛，这一米，他预标准哦，预定找对象是身高要求是1.8米到1.85米之间，那么他1.79米都不行，哎，预约的预定条件就。
1: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1: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2: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1: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2: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走遍海州是身体的旅行，访遍老友是心灵的探寻，枕山金海品味文化，与文化相伴，美好触手可及。海州文旅之声，本栏目由海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特约播出。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州文旅之声，我是中原。当古典神话与现代 AI 深度融合，会碰撞出怎样的创意潮流？上周六晚上，一场经典与技术的对话揭开了最后的答案。花果山下 AIGC 西游共创之夜在海州体育馆举行，人工智能、数字文化、媒体传播等领域的专业人士共同见证了这场 AIGC 赋能文化 IP 的盛会。节目开始的海州文体旅资讯，先一起关注一下。接下来的寻味老海州板块，给您说说藏在古城街巷山水间的治愈咖啡时光，一起打卡六家特色咖啡馆，在袅袅醇香里解锁海州的悠闲慢生活。

0: 从古老城墙的厚重历史，燃爆的潮玩市集，到匠心传承的非遗工坊，海州文体旅资讯，给你最新的文旅坐标，最硬的打卡攻略。
1: 7月18号晚上，花果山下 AIGC 西游共创之夜在海州体育馆举行，活动以同西游创万象为主题，集中呈现 OPC 全球共创计划西游神话 AIGC 主题创意大赛成果，推动西游文化资源与生成式人工智能、数字内容生产、创作者生态和文旅产业场景深度融合。开展演绎花果山下数字觉醒，以真人表演、数字影像、 AI 视觉、舞美灯光与西游电音交织呈现，生动展现西游文化在 AIGC 时代被重新激活的过程。作为活动重头戏，西游神话 AIGC 主题创意大赛1、2、3等奖逐一揭晓。该赛事自今年2月启动以来，吸引全球创作者广泛参与，累计征集视觉、静态、叙事、剧本、动态、视觉、听觉、音乐四大品类作品7280件，实际参与人数达到7794人。在赛事点评及产业观察环节，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副教授、第24到25届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奖评委会主席何成围绕作品质量、 AIGC 创作趋势、西游 IP 当代表达和青年创作者潜力进行专业点评。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制片人、浙江瑞辰影视制作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志江，从影视制片和项目开发角度分享西游 IP 当代表达、优秀作品产业转化以及青年创作者参与真实项目的实践路径。活动还集中举行了数字文化产业生态共建联合签约、 AI 影视内容合作签约、优秀作品商业化合作签约以及悟空智化 OBC 数字创新社区城市合作推广签约，推动赛事成果从创意层面向产业层面加速落地。成果发布环节集中呈现3项阶段性成果。全球人工智能联盟亚太区执行委员会秘书长方天业发布生成式 AI 时代数字文化共创生态研究报告，江苏悟空世界文化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董琦发布悟空 AI 创作平台暨西游共创平台，现场还播放了 AI 音乐剧《西游问心》预告片，展示西游数字文化内容创作的新探索。主题分享环节中，火山引擎渠道总监张婉如、完美世界高级副总裁兼首席发言人王宇韵、电影深海美术指导翁明分别围绕视频生成能力、数字文化产业生态和 AIGC 时代影像美学展开分享，呈现生成式 AI 对数字文化产业生成方式、商业模式和视觉表达带来的新变化。从一场大赛到一场共创之夜，海州正以西游 IP 为文化底座，以 AIGC 为内容生产工具，以 OPC 社区为创作者组织方式，探索数字文化资源品牌化、市场化、场景化、生态化运营的新路径，搭建起创作者、平台企业、技术资源、产业项目和城市品牌之间的连接通道，为西游数字文化产业发展打开新的想象空间。
2: 总有一种味道藏在记忆深处，似砂光鱼至鲜的本真，似过寒菜微涩的乡愁，巷陌飘香，品一品海州的烟火日常，寻味老海州，一口老味道，一段旧时光。
1: 如今的咖啡早已不再是单纯提神的饮品，更多时候它是人们放缓节奏、取悦自我的一种生活仪式。古韵悠悠的海州把山水灵气、老街烟火融进了城市的各个角落，在街巷湖畔、山林之间散落着许多风

风格独特的精品咖啡馆，他们小众别致，各有风情，告别了千篇一律的网红套路，藏着专属于古城的温柔与格调。首先带大家走进矿山咖啡，它是海州极具代表性的工业风特色咖馆，也是别处少见的宝藏打卡地。门店依托已停产的锦屏磷矿原址改造升级，保留了老旧厂房的原生样貌，斑驳墙面，复古建筑肌理，尽数留存着老矿区的时代记忆。店内最亮眼的设计就是复古火车车厢主题座位，沉浸式的工业复古格调，氛围感十足。这里无需滤镜修饰，店内每一处场景都极具质感，随手拍摄都是高级感满满的工业风大片。喜欢小众风格，偏爱独特取景地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这处特色点位。看完硬朗复古的矿区风情，我们转身走入烟火氤氲的民主路老街。巷子里的行者咖啡奇遇空间藏着独属于海州的文旅巧思，门店扎根百年老街，巧妙将本土西游经典文化和新式咖啡休闲业态相融，古韵新风相互交融，打造出别具一格的消费体验。店内陈列着琳琅满目的稀有手办，特色文创摆件，古韵氛围浓厚，同时配备趣味 VR 体验项目，让传统老街焕发新潮活力。店里的招牌老街拿铁口感温润绵长，风味清淡柔和，和老街古朴安然的气质完美契合。漫步老街之余，不妨进店小坐，品一杯茗香咖啡，细赏特色文创，在市井烟火中独享一份悠然休闲。如果偏爱山林清幽，想要远离城市喧嚣，孔望山山顶的子曰咖啡一定是绝佳选择。这也是海州最富书卷气息的山林咖馆，坐拥山间绿意，独享山野静谧，隔绝了闹市的车马喧嚣，清静雅致。登顶孔望山，徒步观景过后，在这里歇脚放松再合适不过。店内经典拿铁品质稳定，入口温润顺滑，毫无苦涩感。临窗而坐，眼前是层峦叠翠的山林景致，鼻尖是浓郁绵长的咖啡韵香，山风徐徐，绿意环绕，非常适合静心独处，舒缓心绪，享受山野间的安然自在。从山野一步湖畔，星海湖公园的湖畔木屋咖啡藏着海州临水而居的温柔诗意。一间简约原木小屋依湖而建，将粼粼湖水徐徐晚风收纳于一隅，把自然山水融进寻常烟火。这家湖畔小店潜心深耕咖啡品质，用心打磨每一杯出品，不追闹市流量，只守湖畔静谧时光。为方便市民游客，门店旁配套建设便民售货亭，饮用水、休闲零食、日用好物一应俱全，服务贴心周到。闲暇午后黄昏时分，临湖闲坐，伴着轻柔湖风细品咖啡，一扫奔波疲惫，成为湖畔抚慰人心的温柔一隅。在海州城区的静谧小巷里，还藏着一家低调雅致的小众小店，旧时日却清静悠然，地理位置绝佳，整体装修主打复古温柔风格，整体松弛舒适，自带岁月温润的质感。店名温柔有温度，格外适合老友小聚闲谈，单人静坐放空。店内咖啡出品清爽适口，甜润不腻，性价比十分可观，人均30左右就能拥有一段松弛的午后时光。这里没有商业化的嘈杂纷扰，环境安静雅致，静坐品咖，闲话家常，处处都是温柔安稳的生活质感。最后为大家推荐一家新晋人气小店，惠宇东东咖啡万润怡景苑店，也是近期海州年轻人争相打卡的宝藏咖馆。门店采用简约清新的轻奢装修风格，干净通透，温柔雅致，松弛舒适的环境精准贴合年轻人的审美喜好。店内饮

柔中隐藏着一份宁静，不紧不慢，尽显从容。抚今追昔，海州这座千年古城从未停下发展的脚步。或许今天您对海州的无意一瞥，也将成为明天海州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帧。好了，今天的海州文旅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台戏可以重来，电影可以N7，但生命只有一次。据统计，我国60%的火灾原因是因为缺乏对消防的认识，而80%的火灾伤亡原因是他们缺乏自救的知识。在公共场所，您花一分钟的时间了解一下消防通道的位置，查看一下消防器材，就能为您增添10分的安全。在家里打的安全保障，抽出一点点的时间来学习一下消防知识，这将会使我们受益终生。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N7，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0: 在梦里还给你。
1: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现在时刻19点整。
1: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3: 当你听一首歌

0: 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是郑钧在2003年11月发行的音乐专辑，专辑中收录的歌曲可以分成内陆电影插曲和港台流行音乐两个部分，而郑钧挑选的都是20世纪60、70年代的电影插曲，他觉得这些电影插曲都是他小时候的重要记忆，值得回忆和分享。有请郑钧带来

0: 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5: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但丁曾经说过，世界上有一种最美丽的声音，那便是母亲的呼唤。如果你是20岁的年纪，独自漂泊在外，当挫折来袭，难以独自承受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呢？一通电话也许就能令你重拾满满的信心。第一首歌来听周杰伦，听妈妈的话。

再重要的人让你失望多了，也就变得不再重要。如果找不到坚持下去的理由，那就找一个重新开始的理由。只需要一点点的勇气，你就可以让你的生活转个身，再一次开始。生命真的很短，没有时间留给遗憾。如果还没有到终点，就微笑着一直向前吧。我想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

0: 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2: 正在陪伴你的这档节目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两个人如果有缘分，不管路途多么的遥远，总是能够走到一起的。这种走到一起，不是身体的难舍难离，而是心灵上的百感交集。

要忘了答应自己要做的事情，不要忘了答应自己要去的地方，不论有多难有多远。感谢你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0: 从今天开始，我们在家吃饭都要使用公勺公筷哦。
1: 不是吧，妈妈？我们在家还要用公筷呀？
2: 是啊，在家也要用公勺公筷，这样可以避免病毒口口相传，一定要记得哦。
1: 好的，爸爸妈妈，我记住了，以后吃饭要用公勺公筷。
0: 小公筷，大关爱。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陪伴大家的依旧是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围城》里说，爱情多半是不成功的，要么苦于终成眷属的厌倦，要么苦于未能终成眷属的悲哀。看来人类真的是很难知足。

无论我们处在人生的哪个阶段，都应该努力的好好的经营自己，不要总是抱怨说我好累啊，我不行啊。一生中至少应该有一次全力以赴的拼搏，没有什么好去抱怨的，因为你今天所走的每一步都是在为之前的每一次选择买单，这也叫做担当。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你怎么样去过日子，你的容颜、你的身体就是什么样的状态。生活中至少要有一种修行，那就是好好的爱自己，活出最好、最漂亮和最健康的自己。不要让疾病和岁月轻易地打败你。没有了健康，你还能拿什么去追逐梦想、追逐爱和幸福呢？来听这首歌，孙燕姿《我要的幸福》。

0: 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现在时刻20:00，
1: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3: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曲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小说剧浮华城市，根据张欣的小说改编，主播周琼。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听
1: 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二十一集，
4: 夏遵义忍不住抱过这个枕头，把他的整个脸埋在枕头里，泪水再一次地流了下来。城市的天空在他无声的哭泣中渐渐地亮了。上班时间，柯志雄正在汽车队组织全体人员学习安全条例。这时他的办公室有人给他打来的电话，说是有人找。柯志雄来到了会客室，意外地发现坐在沙发上等他的竟是哥哥柯浩雄。
5: 哥，你怎么来了？
4: 柯浩雄的脸色很不好看。
5: 志雄，你多长时间没回家了？
6: 哥，我，
5: 你知不知道孙毅都病成什么样子了？
6: 他又没给我打电话，我怎么知道他病了？
5: 他怎么会给你打电话？你背着他去做亲子鉴定，又搬到别的女人那儿去住，志雄，你真是太荒唐了。
6: 这段时间是发生了不少事，原因我就不说了吧。
5: 我就是来跟你说原因的。

0: 你不用做出给我留几分面子的姿态，我就是要当面告诉你，我是跟遵义谈过恋爱，可那都是多少年前的事了，而且我们之间清清白白，并没有任何旧情。至于他到北京为我的手术做陪护，也完全是把我当成困境中的亲人来帮助。我想这件事是不难说明白的，在这个问题上也不必大做文章吧。
1: 我不理解遵义为什么对做亲子鉴定反应那么大，这件事不是已经还给他一个清白了吗？但是哥，我真的不愿意陷在你们两个人的感情泥潭里。
0: 我跟你说过了，我跟他之间根本没有什么所谓的旧情。
1: 是这样吗？你看看你一脸的焦虑，而且是中断了工作赶来的，遵义病在床上，你比任何人都着急，恨不得把我吃了。你敢说你对他没有一点感情吗？
0: 我跟他之间的感情不是男女之情。
1: 那是什么感情？你是在说服我，还是在说服你自己？
0: 我现在不想跟你讨论这个问题，你必须马上搬回家去住。
1: 你凭什么说这种话？你凭什么做我的主？
0: 就凭我是你的亲哥哥，我是真心希望你过得好。就凭遵义是个好女人，时间已经证明了她的价值啊。什么也别说了，你忙你的去吧，我在这看报纸等你下班，我们一块回家。
1: 我的事我自己会处理，不用你来安排。
0: 我看你现在是走火入魔，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1: 我不回去。
0: 那你要怎么样？难道你非要亲手把这个家毁了吗？
1: 既然夏遵义这么好，那我成全你们就是了。
2: 你，柯志雄的话音未落，柯浩雄的拳头已经不由自主地打了过去。柯志雄倒退了好几步，跌倒在地上。他恨恨地望着哥哥，站了起来。
1: 也许我的行为会被千夫所指，但是我不虚伪。
2: 说完他离开了会客室。柯浩雄万万没有想到事情会变得这么的复杂和繁乱，当他接到夏曦的来信时甚至没有一点预感，但他仍然觉得只要他来到了这里，只要他向志雄当面解释清楚，所有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的。然而他错了。柯浩雄在五星级酒店里开了房间，夜晚风清气爽，而他却难以入睡。他在阳台上站了很长时间，看来人都是会改变的，不仅他自己改变了很多，就连柯志雄也变得让人陌生。但其实人又是很难改变的，比如夏遵义。第二天，柯浩雄买了许多的滋补品去探望夏曦。
3: 啊，你见到志雄了吗？
4: 哦，还没有。
3: 那你就尽快找他谈吧，我想我们俩的意愿是一样的，都是希望他能快点回心转意。哎，我的女儿我还不知道，别看他嘴硬说要离婚，哎，但是他根本割不断和志雄的情感，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4: 明白，我会尽力的。
2: 第二天便是周末，夏遵义在血站值班，柯浩雄主动带着柯俊出去玩。

0: 静回来特别的兴奋，表情夸张地告诉夏遵义和夏曦他们去了哪儿，吃了些什么。
1: 遵义，你看浩雄可比以前懂事多了。
0: 又过了几天，柯浩雄突然一口气买了两台手提电脑，都是日本名牌。他的解释是，一台给夏曦写作用，一台送给柯俊。照理说，夏曦是一个久经考验的知识女性，但是在打开新电脑的时候，还是双眸闪亮，几乎是手舞足蹈。看来物质的力量是绝对不能低估的，他对柯浩雄的态度也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

0: 欢。浩雄真是懂事儿，是个好孩子。
1: 妈，不就是一台电脑吗？看你把他夸得天下无双似的。
0: 孙姨，你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你嫁给志雄这么多年，他也没孝敬我一台电脑啊。看来浩雄真是有实力了。原来你们说他做证券发了财，我还以为是徒有虚名呢。
2: 柯俊对他的电脑当然也是爱不释手，此时只有夏遵义是冷静的。
1: 浩雄，吃饱了吗？
3: 哦，饱了，非常饱。

0: 孙姨，你做的菜还是那么好吃。
1: 看你说的，多少年了，你吃了新鲜。哦，来，吃个苹果吧。
0: 哦，谢谢。
1: 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北京？
0: 还没想好呢。
1: 我劝你啊，马上回北京，别耽误了工作。我知道你跟志雄见过面了，而且你还说服不了他，所以啊，你就拼命地花钱对我们好，想为志雄赎罪，是这样吧？
0: 不是，我只是希望为你们做点什么。
1: 浩雄，我明白你的好意，但这不是一回事儿，也没有任何意义，你知道吗？你这么做只会增加我的心理负担。
0: 好，我听你的。
2: 当晚柯浩雄离开夏尊野的家后，立刻打了柯志雄的手机，两个人约在了一家茶艺馆，情调温和，彼此也容易控制情绪。
0: 上一次我不太冷静，希望你能谅解我。
3: 啊，没什么，我也不太冷静。
0: 啊，这是铁观音，我知道你喜欢喝这个，来，哥给你倒上。
3: 谢谢。哦，哥，你也喝。
2: 这一次的谈话是在温情当中进行的。柯浩雄变得聪明了，他一直在讲柯俊的趣事儿。柯志雄理解浩雄的苦心，谈到孩子，他的心也是翻江倒海般的难以平静。
3: 哥，其实遵义以前的恋情，无论跟谁在一起都是不值得计较的，这些道理我都懂。可是人的心瘾真的是一个恶魔，事实上是我已经厌倦了循规蹈矩的生活。以前由于遵义的完美，我似乎在坚守着什么东西，可是一旦发现他也是有内心隐秘的人，我就突然觉得这种坚守毫无意义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认识了现在的女朋友，她无限的激情与活力像磁石一样吸引着我，是我根本离不开的。
0: 我们的感受很相像，当年楚林像玻璃人一样走进我朴实无华的生活，这对我来说既陌生又刺激，而我因为这一梦幻般的追逐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志雄，你就听我一句吧，我走过的路，我吃过的苦，我都不想你再重来一遍呢。你是一个单纯而又诚恳的人，你不要以为我是生过病直面过生死，所以才会有完全不同的价值观。我告诉你，人生的有些风浪是不动声色的，但它同样可以把人摧毁呀。
3: 哥，尚小燕不是你说的那种人，我希望你能见一下我的女朋友。
2: 柯浩雄直视着柯志雄的眼睛，他知道刚才的肺腑之言算是白说了，一时间他无比的怅然。
0: 不了，还是不见吧，我没有兴趣。担心你的过分执着会使你付出与我一样的代价。
3: 哥，
0: 好了好了，别说了。

0: 浩雄的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的，柯志雄确实是那种要么不投入，投入起来便身心俱焚的人。和商小燕在一起生活，柯志雄对她的工作压力感同身受。小燕不仅工作辛苦，而且还要陪客户吃饭应酬，有时候看见商小燕早上便提着晚上要穿的裙子出门，柯志雄的心里就很不是滋味。
1: 小燕，我要改变你的生活。
2: 就凭你？哎，我看还是算了吧，还是等你中了六合彩再说吧。
1: 我是认真的，我真的不愿意看着你在男人堆里打拼。我想我们只要真心相爱，日子就是辛苦一点也没有关系吧。
2: 哎，我们为什么要过苦日子啊？越是相爱就越是要过好日子嘛。
1: 可我不认为这是什么好日子，你看你一天到晚跟三陪似的。
2: 柯志雄，请你尊重我的工作，我也不想跟三陪似的，我也恨不得明天就交辞职报告，但是请你告诉我，我们住哪儿啊？
1: 我们可以租房子住啊。
2: 哼，很好，那这个任务我就交给你了，等你租到合适的房子，我一定辞职。
0: 商小燕的这个承诺让柯志雄颇感欣慰，他先是打电话给博士，因为博士开的是咨询公司，信息量也大，他希望博士能给他多找几份兼职，这样便可以多赚一点钱。因为小燕假如去做了普通的文秘，而又不至于生活水平直线下降，那她必须未雨绸缪。可谁知接连几次都没有找到合适她的差事。又过了几天，博士给她打来了电话。哎，
3: 是我，又有赚钱的事了啊。
1: 说吧，什么事儿？
3: 打起精神来，我跟你说啊，这活真的好干。
1: 好干的活我像你自己就留下了。
3: 嗨，我这不是忙不过来吗？告诉你，这活真不错，你猜怎么着？当业余爸爸，也就是下班之后陪一单亲家庭的小男孩玩他俩仨小时，双休日全陪啊！你猜月薪多少？3000块。
1: 哎，我说你那儿都是些什么活呀？
3: 哎，我说志雄，你急什么呀？我告诉你，寻找第二职业得端正态度。这年头，谁不是看在钱的份上？你不能委屈，那是你的事儿啊。
0: 柯志雄无言。将近10点钟的时候，商小燕哼着歌从外面回来了，见到柯志雄很不开心地坐在那里，她不觉得愣了。
2: 哎，你怎么了？一脸的官司，我可没惹你啊，我的应酬完全是为了工作。
1: 我又没说你什么。
2: 那你今天都干嘛了？
1: 没干嘛，在家看了一天书。
2: 哎呦，还真乖。
1: 哎，你今天怎么这么高兴啊？
2: 哎，志雄，我有一个特殊的创意，我觉得特别棒。
1: 说来听听。
2: 哎，美国百老汇到上海大剧院来演猫，我都想好了，过几天就是我的生日，我们俩一块儿飞到上海去看猫吧，就住在金茂大酒店。哎，你觉得怎么样？
1: 啊，
0: 金茂酒店，那可是88层的5星级大酒店，连自助早餐都要280元一位啊。柯志雄的反应是差点没有当场晕过去。
1: 这得花多少钱呢，我的小姐？
2: 看把你给吓的，一年才一次，

0: 很值的。柯志雄是在心里叫苦连天呢，他不明白他和商小燕的想法怎么会差得那么远，他是千方百计地想着怎么省钱，可是商小燕一会儿一个新创意，而且每一个新创意都是用金钱堆出来的。
1: 小燕，你听我说，有一句话你总听过吧，吃不穷，穿不穷，不会理财一辈子穷。这说明什么？这说明节流和开源一样重要。
0: 那还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呢。按照你们的观念啊，一件衣服穿九年，那百货商店还开不开门，做不做生意了？
1: 唉，社会当然是发展了，进步了，可是俭朴省钱也还是一种美德嘛。
0: 哎呀，钱又不是省出来的，是挣出来的嘛。再说了，我这又不是乱花钱，这叫接受高层次的文化熏陶，是提升自己品味的必要投资嘛。而且我还想好了，是花我自己的钱。
2: 最后这句话像石头一样砸在了柯志雄的心里。再好的感情碰到钱这个问题就会变味儿，就会彼此的不自在，柯志雄又怎么可能例外呢？可是他又没有能力大声地说，好吧，那就让我来付这个钱。哎，真是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呢。柯志雄的脸色阴沉下来。
0: 那好那好，听你的，你说怎么过？
1: 生日肯定要过，而且要过好。我们一块出去吃个饭，再买个生日蛋糕。
0: 哼，真够老土的，我爷爷就是这么过的生日。哎，我看还是别过了吧，那样啊最省钱。
2: 最近的一段时间，夏曦的心境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本来按照他的本意是要搬来柯浩雄解决柯志雄的问题的，所谓解铃还需系铃人，无非就是这个道理。如果他柯浩雄不是大病一场，断然不会卷起这么大的波澜。柯浩雄的到来当然是他意料之中的，可是他真的没有想到，柯浩雄早已不是当年的柯浩雄。他不仅成了大款，而且还那么有情有义，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阳光富豪。这样的人岂是打着灯笼能找到的？老实说，初见柯浩雄的时候，夏曦并没有那么功利，即便是接受了他的电脑这么厚的礼，他也没有多想。毕竟他生病的时候是夏遵义有恩于他的。然而也就是在这之后，柯浩雄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浮华城市》，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小说剧《浮华城市》，根据张欣的小说改编。主播：周琼。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二十二集，老实说，初见柯浩雄的时候，夏曦并没有那么功利，即便是接受了他的电脑这么厚的礼，他也没有多想。毕竟他生病的时候，是夏遵义有恩于他的。然而，也就是在这之后，柯浩雄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他决定在夏遵义所在的城市里建立一个大型的房地产交易中心，并且在大酒店的国际会议厅召开了盛大的酒会。那天不仅华盖云集，而且各方的嘉宾也十分的捧场。柯浩雄的公司取名为沪美建屋，由于注资浩大，令业内人士也不得不刮目相看。这些更让夏曦对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精明的夏曦心里明白，柯浩雄之所以这么做，除了是业务发展的需要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放心不下夏遵义和柯志雄。可以看得出来，他对夏遵义是格外尽心的。星期六的晚上，夏遵义下班之后便直接到夏曦家里来吃晚饭。饭后，柯俊回到他的房间做作业去了，夏遵义正准备收拾碗筷，却被母亲给叫住了。
5: 遵义，你别急，你先坐下，妈有话问你。
6: 什么事儿？
5: 还能有什么事儿？你跟志雄的事儿呗。我看你们还是赶紧离婚吧。
6: 妈，你……妈，最近我冷静下来想了想，我跟志雄之间的矛盾其实也不能全推在他一个人头上，
5: 本来就是他的责任嘛，难道这还有什么疑问吗？
6: 我觉得至少我从北京回来之后，应该把有些问题解释清楚。
5: 这些问题都好说，可是他搬到另一个女人那里去住，这总是事实吧？你知道这种事儿对你来说是多大的羞辱啊！啊，
6: 妈，你别说了，这段时间我的心情也很矛盾，所以我才要冷静下来把这件事想想清楚。再说了，你不是也说过在离婚这个问题上要格外慎重的吗？
5: 遵义，可是慎重啊并不是没有原则的妥协，在这个问题上我劝你还是早打主意的好。
4: 夏遵义没有说话，站起来。

0: 把碗筷端到了厨房去了。第二天是星期天，夏遵义睡在母亲家的客房里，本想多睡一会儿，却被母亲给推醒了。
1: 哎，遵义，醒醒醒醒，去帮妈到菜市场买点菜回来。
2: 妈，冰箱里不是还有吗？足够今儿吃的了。
1: 哎呀，那些东西哪够啊？再去买点好的回来啊。
2: 妈，您看这又不是过年过节的，家里又没有客人，买那么多东西怎么吃得完呀？
1: 你怎么知道没客人呢？我今天一早给浩雄打了电话，约他到家来吃饭，人家对咱们不错，咱们也不能失礼，是不是？
2: 浩雄，他有空到咱们家来吃饭吗？
1: 那你就放心吧，我请客，他还会不来吗？
0: 中午时分，柯浩雄果然如约而至，并买了一些时令的水果。这一顿饭，夏遵义并没有特意的搞什么大鱼大肉，而是做了一些可口的家常小菜，还包了一锅小米粥，摊了几张饼。看得出来，柯浩雄吃得十分的满意，大伙在一起也显得十分的融洽。夏曦被眼前的景象迷醉了，他相信整件事情都将在他的掌控之中。沪美建屋公司新近成立，柯浩雄的事情自然是很多，几乎是每天都要加班。这天晚上他回到酒店时，天已经全部黑了。他进了房间，发现套房的外间放着两件行李，很是奇怪。
1: 啊，刚才有一位女士来，说是您的妻子，要在您的房间等您。我们说没有房主的留言，所以最多只能把行李放在里面。她同意了，说去吃点东西再来。
0: 柯浩雄想到，这人肯定是楚林无疑了，心中便有了几分不快。他很不喜欢楚林总是像幽灵般的出现。不一会儿，楚林来了。
3: 浩雄，
0: 他少有的穿着一身休闲的服装，虽不如以前时髦，倒也显出几分英气。而且他到底是专业舞蹈演员出身，举手投足之间还是有着不俗的气质。
4: 怎么突然跑到南方来了？有事吗？
3: 浩雄，
4: 到底出什么事了？
3: 我遇到了一点小麻烦。
4: 什么麻烦？
3: 哎，我的美容院被迫给关门了。
4: 怎么会呢？前段时间不还好好的吗？
3: 哎呀，就是说嘛，前段时间还挺好的，你也知道我走的都是高档路线，客户都相当的稳定，但不可能门庭若市，对不对？结果续签租约的时候，房主他偏说我们的生意不旺，前景也不好，不同意跟我续约。我们俩吵来吵去的，就谈不拢了。后来我才知道，他已经背着我把这块地方高价的租给了一个川菜馆。
4: 那现在你打算怎么办？
3: 唉，还能怎么办呢？事情来得那么突然，我一点回旋的余地都没有。
0: 说到这儿，楚林的眼圈突然红了，声音也哽住了。柯浩雄一时之间不知道该不该说一些安慰的话。
3: 唉，这件事情以后我大病了一场，到现在身体都还很虚弱，正好我

0: 的来到了柯浩雄的公司。
1: 你怎么来了？有事吗？
2: 哟，没事儿就不行我来看看你呀。哎，浩雄，你看我给你带什么来了。哎，你看呀，
1: 这是什么东西？
2: 是冬虫夏草汤，这可是我特意给你包的呀。
1: 胡闹，这里一不是旅馆，二不是医院，公司又有自己的食堂，如果公司雇员的亲朋好友都跑来送汤，那还是公司吗？还像个公司的样子吗？
2: 浩雄，我敢说在这个公司里做过大手术的人就只有你一个，我这不是想关心你吗？我承认以前我做得不好，可是这回我自己碰了钉子，我才知道人在困难的时候是多么需要亲人的帮助啊。唉，生活中的许多道理不是一天就能想明白的，但是我愿意用行动来改变自己，这总没错吧？
0: 楚林这么一说，柯浩雄反倒说不出话了。于是隔三差五的，楚林也就理所应当地送些汤来，有时候也会提着一些水果到柯浩雄住的酒店里去探望。这些让柯浩雄觉得既不舒服，可又说不出什么来。

0: 楚林这次的南方之行意在柯浩雄，他自己打定主意要重新融入柯浩雄的生活，所以他知道首先不能让他觉得厌倦和讨嫌。楚林太明白了，现在的柯浩雄已经是美女瞩目的钻石王老五，但他同时也发现柯浩雄比过去成熟了很多，但是现在他的心思主要还是放在工作上，所以楚林觉得自己的分寸感也要拿捏得好，要让柯浩雄觉得他自己有足够的空间，而不能像苍蝇一样死死地盯着他。楚林决定今晚去做个美容面部护理，然后回家泡个热水澡，好好地睡一觉。电梯停在了一楼，正准备走出电梯门的楚林猛然间愣住了，原来出现在他面前的竟然是准备上电梯的夏遵义。一片混乱之中，楚林已经站在了酒店的大堂里，而载着夏遵义和其他客人的电梯又重新关上了门。楚林终于明白了，柯浩雄今晚的客人是夏遵义。想到柯浩雄那么周到地做了准备，楚林的内心真是妒火中烧。按照他以往的小姐脾气，他会毫不犹豫地上楼去把夏遵义羞辱一番，但这会儿他压住了火，劝自己冷静下来。他必须谨慎行事，而不是有勇无谋。想定这一切之后，楚林便离开了柯浩雄所住的酒店。只是他再也没有心情去做美容了，而是找了一家安静的酒吧，坐在里面想招。其实夏遵义并没有楚林想的那么复杂，他是来给柯浩雄送药的。那天柯浩雄到家里来吃饭，无意之中说起他从北京带来的中成药吃完了，夏遵义见他工作很忙，便抽空给他买了药并给他送过来。见柯浩雄那么隆重地做了准备，夏遵义很不高兴。
1: 浩雄，你要再这样可就没意思了啊，千错万错也是我跟志雄的事儿，你要老这么诚惶诚恐的，好像我欠你什么似的，你想想我会多不自在呀。
2: 本来就是我们兄弟俩欠你的，
1: 你要再这么说我可就走了啊。
2: 既然我都准备了，不如你就坐下来，我们也可以谈谈志雄的事儿。
0: 夏遵义不再争辩，便坐了下来。然而夏遵义却没有想到，几天以后血液中心的主任却把他叫了去。
3: 哦，遵义啊，来来来，坐下坐下。遵义啊，你最近得罪什么人了吧？
1: 没有啊，得罪谁了？
3: 哎，遵义，你先冷静下来。事情是这样的，我们中心还有本系统啊，都莫名其妙地收到了有关你的这个匿名信。
1: 我无关无权的，总不见得说我受贿吧？
3: 哎呀，我说遵义呀，你呀怎么还是那么单纯呢？啊，这些信的内容全部是反映你道德败坏，自己有老公还有孩子，还去追大款什么？你看你，哎，
0: 夏遵义顿时傻了。
3: 我说遵义呀，你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当然了解了。可是我们主管部门也收到了同样的信，他们把信转给了我，我都做了解释。但是这种事情传来传去，影响总是不很好的吧？是不是？

0: 你还是检点一下自己的言行，我的这个提醒也是为了你好，你说呢？此时的夏遵义已经被气得全身冰冷。
1: 信呢？我劝你还是不要看了，这些东西很无聊啊。
2: 主任，你还是把信给我吧。那好吧，那好吧，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0: 好不好？夏遵义拿着匿名信，离开了主任的办公室。他独自一个人来到了夜间值班室，并且锁上了门。他打开那些信件，信是电脑打印出来的，也就没有笔迹可言。信的内容大同小异，都是一些粗俗和污秽的语言。说他去勾引大款。 却没有说出大款的姓名，但是其中有一行字指责夏遵义经常出没一个五星级宾馆的名称。这个正好是浩雄所住的酒店。不知怎么的，一瞬间，楚林从电梯里出来的身影猛地在夏遵义的脑子里闪现。夏遵义再也不能冷静了，他跟市里的组长请了半天假。 脱掉了工作服，便直奔柯浩雄的公司。他决定告诉柯浩雄曾经发生的一切，包括眼前的这件事。可是出人意料的是，柯浩雄根本不在他的办公室里，他的大班台前竟然坐着楚林，他正在上网聊天呢。是你？
3: 夏遵义，你来这儿干什么？我来找浩雄。浩雄不在，你下次再来吧。事情重要，我必须在这儿等他。
0: 嘿，夏遵义，你以为你是谁呀？整天都围着浩雄团团转，谁不知道你想干什么？哎，你还要不要脸呀？这时的夏遵义反倒平静了。
3: 哼，原来我以为你只是自私。现在我才发现，你还很脏，所以也没有人在你的眼睛里是干净的。哟，你干净吗？如果你干净，你就不会缠着浩雄了。我劝你还是醒醒吧，夏遵义。我跟浩雄马上就要复婚了，
4: 你们复不复婚跟我有什么关系？
3: 是没有什么关系，谁叫你一直都是我的手下败将呢？你跟浩雄热恋了3年，这不假。可是最后跟他结婚的人却是我。没错，他生病的时候是你去做的老妈子，可是他现在却成了亿万富翁。 跟他复婚的人还是我，这说明什么？说明这个男人始终都是我的，他命中注定就是要和我在一起，你明白吗？
0: 无耻！夏遵义说完了这句话，转身离开了柯浩雄的办公室。这天晚上。 朱广田像往常一样，喝了许多酒，回来的也很晚。他真的是很累了。进家之后，见到文竹穿着睡袍正坐在客厅里看报纸，他连招呼也没打，便想到楼上的书房睡觉。文竹见状，赶紧的站起身来。
5: 怎么？ 你没看见我吗？难道我就是一件家具吗？我没工夫跟你吵。哼，你以为我愿意跟你吵？哼，可是朱广田，你看看啊，你看看你现在都变成什么样子了。你每个晚上你不搞得死缠烂打的，你就不回家。作为一个成功的男人，你还讲不讲一点体面呢？
4: 成功的男人，哼。
1: 我还算一个成功的男人。
2: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现代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都有可能经历或长或短的一段独处时光。那么你在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会做什么呢？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家聊聊一个人的独处时光。首先来听听网友暴躁护士云深是怎么说的。作为一个目前热爱独处的人，我给题主回顾一下自己从社牛到热爱独处的历程哈。一，小孩子肯定愿意跟同龄人一起嗨。我小时候在村子里生活过一段时间，各种原因，我很长一段日子是不用干活的。很小的时候就跟着大些的孩子疯，大点了就带着小孩子疯。我甚至对读书的印象都不深，记忆里就是没人一起玩就难受死了，找不到小伙伴简直无聊到爆炸。后来呢，我二年级的时候翻了妈妈的东西，哇哦，翻出了好多她高中时的藏书，其实也不多，但是对于一个不到十岁前一直在村里散养的孩子来说，我那叫一个眼冒金星，哦不，眼冒桃心啊。从此就踏上了看书这条不归路。读书谁不喜欢安静啊，谁还愿意跟一群叽叽喳喳的小屁孩一起挖土玩泥上山下河。当然同时也对小伙伴之间流行的游戏开始落伍，从此朋友日渐减少，刚开始还有点不适应，但后来我很快就发现一个人可以干很多事情，专心玩玩具不被打扰是很开心的。我管你们玩什么呢，我自己开心不就好了。二，我爸把我转学到县城，家属院里一大群同龄的孩子，尤其是有几个同年级的女生，一起写作业，一起看书，很是趣味相投。但这个过程中，我遇到了很多麻烦，包括但不限于朋友间的吵架、背叛、关系重组、PUA 等等等等，就觉得社交哪有独处香啊，再也不想和那群女生交流了。我宁可写日记交笔友，对，笔友，暴露年纪了哈。一个人的时候可以看看天上的云，云真是挺好看的，还可以看看天上的星星，可惜现在看不见了。我甚至认识了很多种云，很多星座，后来越陷越深，整了点星座知识学了学，还学会了排星盘，一个人研究。我发现了自己从小到大很多很多感兴趣但没来得及做的事情，那些事情列出了简直就是我要做的100件事，大到写一本小说，小到去山上摘一捧野果，从给自己的衣服上缝一朵小花，到凌晨起床去干农活，我真是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我这独处的世界非常精彩。就一个人真的很开心，太多东西可以学，可以看，可以玩了，简直就是嫌独处的时间太短了，为啥还要去上课啊。三，有了娃以后，独处时间真成了非常宝贵的东西，有点时间就用来陪孩子了。我是深刻认识到孩子11、12岁就开始希望独处，希望摆脱父母的，就非常珍惜这段你爱我我爱你的时光。
但即使这样，我依旧挤出时间独处。很多妈妈都觉得独处时间太宝贵了，没有熊孩子闹腾，就单纯的刷刷手机都很开心。我挤出来时间，学会了很多种手绳编织的方法，学习认识甚至初步鉴定宝石，不是珠宝，主要是我对石头感兴趣，学做各种美食等等等等。总结一下哈，就是独处的时候想要快乐，首先就要学会跟自己相处，问问自己想要什么，然后把自己当成朋友，陪伴自己做自己开心的事情。我觉得独处的时候，自己就像一条河，突然变成了一个湖，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沉淀下去了，就能够看到自己最简单的样子，看清楚自己纯粹的样子，然后就能找到最真实的快乐。提到一个人的独处时光，网友罗日列车好像有点兴奋，他说，一个人独处啊，为何不选一个阴雨天，洗个澡，拉上屋内所有窗帘，打开暖黄的氛围灯，让悠扬的爵士乐在你的家中萦绕。若是阳光明媚也是可以的，自己一个人的好处就是想去哪儿，想做什么，完全不用和第二个人商量。独自一人去吃一个一直想吃的东西，图书馆、画展，或是野餐踏青，呼吸新鲜空气。拿我自己举例吧，通常一个人的时候，我更喜欢去河边，躺在草坪上

听大河流水，看云卷云舒。骑行也是不错的，临行前灌满一大杯水，在手机上设定好骑士的目的地，剩下的就只剩塞上耳机，在音乐的陪伴下出发了。若是初春初秋的时节，骑在路上是十分舒服的，迎着风不会太热，也不会太冷。骑车既做了运动，通过出汗排解了心里的忧愁与烦恼，也让自己有了目标完成后的成就感。每当孤独时，音乐、美景、美食陪伴在我左右，还有一些只能说给自己听的碎碎念，说了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说出来以后心情会好。孤独在我看来一直是一剂良药，疗愈了冲动，制止了愤怒，我总是很享受孤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关于一个人的独处时光这个话题，网友大鱼是这么说的。这个问题我很感兴趣，也有经验可以回答。我从上初中开始，一直到大学都是独来独往的，这个是我上高中期间才意识到的。首先，我独来独往并不是抛弃了所有的社交，我很喜好结交朋友，也很喜欢社交，包括各种各样的社交圈子以及社交活动。但这个情况是我在上高中的时候意识到的。我喜好独来独往，但是不拒绝社交，所以就保持了一个中立的状态，不至于让我与年轻人的圈子脱轨。在今年之前的独处，我可能最喜欢的事情是会刷刷微博，在朋友圈、知乎、抖音等各种的社交平台转转，以及看书、学习理财知识。但是在今年我裸辞之后，我的生活状态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从而我的独处状态也有了新的质的变化。第一，是我因为常年看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我的颈椎和脊椎经常性发作疼痛，特别南方的天气受潮，几乎每一天都会受到疼痛的困扰。第二，是因为裸辞之后情绪比较低落，心态非常焦虑，我就开始了了解运动知识，按摩和针灸，我认为其实都是治标不治本的，所以希望通过运动健身来改善体质。同时我裸辞这段时间胖了10斤，通过学习健身知识，明白了把减肥当成运动的目标是不理智的，而且也很难坚持。我给自己规划了4个月的减脂塑形计划，目前已经3个多月了。因为身体的疼痛引发了一系列的改变，这个意义非常重大。网友大鱼刚刚是讲述了自己的经历，而另一位叫做烟寒烟，则是从旁观察过一位形单影只的同学。他回忆说，在中学时期，我注意到一个同班同学的特别之处，他的行为方式尤其吸引我。在初中3年里，他总是形单影只，无论是吃饭还是溜操场，都只会看见他一个人默默地走着。老师也曾关心过，呼吁我们多和这位同学交往。然而经过进一步的接触，我对他有了一定了解。我知道他并不是不合群，也不是被排斥，他仅仅只是喜欢自己一个人思考和行动。当面对我们时，他也会和我们愉快地沟通。每当我与他谈及为什么不和我们一起玩的时候，他说，我并不是讨厌你们，只不过自己一个人待着更舒服一点。从我们最后一次谈话到现在已经过去5年了，在这5年中，每当我在人际交往中遇到问题时，或者遇到志不同道不合的朋友时，我都会思考他曾经对我说过的话。如果你和一个人交往的不顺畅，那他就不是你的朋友。多和自己沟通，你就会知道你想要什么。如今我学会了独处，我也明白了他所说的多和自己沟通是什么意思。作为大学生，无意义的合群既费神又费心，我可以一个人看电影，一个人泡图书馆，一个人吃饭，这并不是我被孤立，而是一个人的独处能让我更好地提高自己。在学习和生活中，我更钟爱自己一个人做事，这能让我感受到自由和轻松，但我也不排斥和其他人打交道，这能让我知道我不想要的社交是什么样子的。人生注定是一场孤独的旅行，把孤独当作常态，在孤独中感受自由的灵魂。网友米粒这样形容一个人独处的感受，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我瞬间自由，连呼吸都顺畅了许多。我宅家的时候，
其实也干不了什么正事儿，但你一定会先做好清洁，整理干净房间，所有东西物归其位，然后再做别的。喝杯咖啡，翻翻杂志，偶尔也写写毛笔字，多数会给家里的绿植喷喷水，房间里流淌着舒服的音乐，整个人幸福得不得了。我还会一个人逛公园，一个人看电影，一个人喝酒。所以一个人在外面吃饭肯定就更不算傻了。对，还喜欢一个人旅行，在陌生的地方穿梭，找好吃的，在某个地方发呆。不过这个享受已经七八年没有了，自从生了老二，孩子小，会操心他的一切，离开他超过两天就心有戚戚焉，很是烦恼。最喜欢的还是喜欢读书吧。

还在重复着麻木的工作，从不会倒转的时针告诉我，这就叫做生活。枫叶飘落，他静孤身默默清扫着每个角落，风吹满地凌乱却认真，日出再美谁又能诉说。遭遇狂风或是暴雨，都骑着黄色电瓶车，好像没什么值得畏惧，不管不顾不问前路的坎坷。就算偶然匆忙摔倒把身体都跌破，也只关注巷子里的饭盒。

0: 也是我，是所有洪流中每一个。我多想能够听他诉说，谁都有不为人知的脆弱，平凡却真实的幕后生活，演出多少被忽略的角色。我们在为梦想奔跑，为了未来能有个着落。你看那袅袅升起的炊烟，其实风景离我们并不遥远。值得关注的并不只有热点，还有这座名为人生的剧院。有些果实总是先苦后甜，有些热爱闭上眼睛才能看见。平坦的路总有一天，蓦然回首也会怀念。马家长的嘴在烧烤摊，夜风贪了美学不会转弯。有人同样步伐告诉你，其实你真的并不孤单。有人只是望着天释然了遗憾，太阳下班剩月亮与星星作伴，王女也被让一行阑珊。幕后的生活其实它并不平凡，谁又没犯过错就勇敢，大不了回一场为自己买单。别把压力都扛在肩上，行囊装得太满太满，记得吗？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本期节目里我们聊到的话题是一个人的独处时光。网友凤起九天说，都说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内向的标志，就是看他是在独处的时候恢复能量，还是在人际交往中汲取能量。很多人在多人场合也能侃侃而谈，面对陌生人也能谈笑风生，但是当夜晚回到一个人的住所，那种扑面而来的宁静像极了一个老友的拥抱。嘿，歇歇吧，你可以做自己了。此时你不会因为远离了人群而浑身不自在，反而因为有一丝属于自己的独处时间而欣喜。那么某种情况下，你就是 I 人，一种在人前释放能量而要通过独处恢复能量的人。越早认识到这一点其实是好事，能够坦然接受并适应那就更加难得了。我也是慢慢接受并和自己这种 I 人的性格和解的，特别是现代社会如此快的生活节奏，工作生活方方面面的事情推着我们向前，我们疲于奔跑，很难有独处的时间，即使有也在碎片化的娱乐消遣中流逝了。看似每天都在接收新的知识，但事实上只不过沦为数据的奴隶，我们是他们最好的训练样本。不管是 I 人还是 E 人，真正独处的时间都是珍贵的、稀有的。你怎么利用好每天这段时间，才体现了你对生命的掌控力。独处的时候可以想很多事情，进入冥想的状态，或者放松身心，泡一杯茶，让思绪纷飞。就好比我现在半瘫坐在沙发上打字，其实也是在克服自己的惰性。这中间我有好几次想过，要不明天再写吧，下次再写吧。好想刷刷其他知乎文章，刷刷小红书的视频，看看视频号又有哪个朋友点赞了。如果意志稍微薄弱一些，也写不到这里了。毕竟在这种独处的时间，耳边只有呼呼的风扇声，静谧的夜晚，没有第二双眼睛盯着你要怎么做。想要挥霍时间，享受及时的快乐，实在是太容易了。但是我还是咬咬牙忍住了。也许这篇写完，我就多了一点成就感，也许有人点赞，我就又有了继续创作的动力。独处时可以这样训练自己的专注力，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独处的时候还会想起白天发生的事情，一天的工作安排是不是合理，有没有讲话不得体的情况，今天又长了什么见识，这些如果刻意去回忆，还是能脑补出很多细节跟宏大叙事的。是的，你没有看错，细节与宏大可以同时在脑子里并存，思考顿时变得感性起来。独处时有时间想这么多事情，肯定是因为这天晚上不用加班，当时间变得宽裕，脑子和身体都有了足够的理由动起来。沙发旁边的哑铃和俯卧撑架都是我独处时非常依赖的东西，它们让我在独处时看着镜子里微微出汗的自己，兴奋地感慨，今天我又运动了。下面发言的这位网友叫睡不醒，他说，首先我是女生，不爱运动，性格比较宅，所以爬山旅游之类的都不感兴趣。我自己最常做的打发时间的事情是整理衣柜和鞋柜，挑个天气晴朗的清晨早早起床，晒好被褥，然后放着自己喜欢的音乐开始倒腾衣柜，先把所有当季的衣服挂出来，开始各种搭配，最好搭配5到6套，周一到周末的穿搭全部整理好。
就这一步能消耗掉巨多时间。搭配完开始整理衣服，或熨烫，或剪毛，或擦油，全部弄好了按套挂起来，上班的时候就可以直接穿，会节省很多时间。到周末再把这些组合打乱，重新搭配下周要穿的衣服。整理完衣柜就是鞋柜和包包了，该清洗的清洗，该保养的保养，再和搭配好的衣服配对。这些全弄完还有时间的话，要么犒劳自己一顿美食，要么做个皮肤护理，要么做个精油按摩，基本周末一整天就过去了。每天下班后吃完晚饭到睡觉的时间就是固定的读书时间，我基本就是这样周而复始的超规律的打发时间的。网友小狗香香分享了他的独处过程中的感受。一个人独处是属于我自己的惬意时光，当我独处的时候一般会这样子的状态，一开始很开心，然后玩玩手机，发会儿呆，手机刷够了，发呆也发够了呢，就会开始将思绪收回来，重新回归现实。这时候呢，我会打开酷狗放个音乐，然后边听音乐边收拾我的小屋，收拾好了以后开始洗头洗澡，收拾自己，把脏衣服泡起来然后洗掉，这样子一切都收拾好了，我就会定制一个小计划，要么去喝个奶茶，逛逛街，买买买，要么保温杯带个花茶或者热牛奶，然后去书店书城寻个安静自我放空。如果不想出去的话，也会待在家里，用自由而空闲的时间烧一壶茶，然后开始摆弄我的一些小物件，手工制作，也可以画画或者写文章或者读电子书，更多的时候是窝在被窝里面暖暖地刷一部我喜欢的剧。剧刷够了，也会趁着阳光去稻田，去草坪上晒晒太阳，趁着夕阳去散散步，多美好而又温暖的一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继续我们关于你一个人的独处时光这个话题。接下来是位匿名网友，这是一位男士，他说正在独处，说好听点是独处，说不好听点就是宅。今天周末，昨晚大概11:30睡着，一觉醒来8点，洗漱弄了个早餐，玩平板打游戏，接到客户电话，整理了大概30分钟方案，搞了一下卫生，简简单单的收拾了一会儿，大概1小时，继续玩平板，看手机、头条、知乎、抖音。12点下楼步行去小饭店吃饭，26元的套餐，另加1个2元卤蛋，8元卤鸭腿。吃完走回去，前后约45分钟。

睡觉，一觉醒来快三点，继续刷手机玩平板。枯燥吗？无聊吗？确实有点。35岁，男，未婚，本科学历，年薪15个 W， 广州工作，这边买不起房，老家买了个房，赶上价格起飞前买入，2017年4850一平，现在老家普遍8500至1万5，房贷今年刚全部还清，车一辆16万多，2019年贷一半款买的，2021年还清。为啥不找媳妇？是否想结婚？想，期待，但是现实碰壁，年纪越大越难找。年轻的时候压根就没怎么往这方面想，家里也催。年轻的时候没咋催，对我比较放心，但是唯独他们没料到婚姻大事这么不让他们放心。家里一个姐姐嫁在本市，过得不好不坏，普通人嘛。一个外甥女，一个外甥，分别11岁和5岁，对自己未来的规划完全没有，说好听点就是不慌不忙，说不好听的就是得过且过。老家离广州刚好1000公里左右，平常不回家，每年过年在家待半个多月。2006年高考，高二本线12分，语文不及格，文科生，所以写的回答没有任何条理性，想到哪儿写到哪儿，将就看吧。没有什么人生感悟，人嘛，在我这里算是得过且过了。喜欢美食，喜欢心血来潮的一个人跑去爬山，大部分时间宅，社交主要就是和同事吃饭，和同学聚聚，另外就是和同事打打麻将，平均每周打6-7次麻将。最后来分享网友程富贵一个人独处的体验，这也是一位非常享受独处时光的朋友。他说，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是比独处更能让人快乐的事情吗？

处的时候感到不快乐，无非是觉得没有人爱我，没有人在乎我，全世界都抛弃了我。这个世界上大家都成双成对，只有我是孤孤单单的一个人。如果你们因为这个感到不快乐，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不快乐。要知道，任何时候、任何场景、任何身份，总有独处的时候。而当你经历一整天的繁琐生活，短暂的独处时光才是你去感受自己的时候。去想想今天做了什么有意义的事，什么错误是犯了一次又一次的，阶段性我们有哪些成长，或者最简单的，明天吃什么好吃的，买一束花给家里来一次大扫除，看一部很久之前看过的电影，或者只是躺着发呆睡觉。总之，不要陷在独处就是被抛弃的这一个伪命题中。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我们节目的话题是一个人的独处时光。如果你意犹未尽，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继续讨论，或者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1: 新九月出生之时，老太爷离奇死亡，究竟是何人所为？老五锒铛入狱，长兄四人卷遍家财逃离老宅，是什么导致新家一夜之间分崩离析？新九月的命运遭到怎样的改写？
2: 一家团圆，遭逢大变，妻儿亡去，父女三人该如何面对？
1: 欢迎收听《民国往事》，作者张荣。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四十七集，李管家双手抄在棉袄袖笼里，站在岸边冷冷地看着，身上背负着两个兄弟的血海深仇，自然是看不下去。他在心里恶狠狠地骂那些送茶送水的市民，一帮子不长记性的混账东西，低眉顺眼的日子还没过够，才三个月就快忘了南京的三十多万的冤魂了。春节快到了，陈妙香对李管家说，
8: 今年过年你就在我们家过，别回去了啊。
9: 老夫人，我就是想回去也无处可去了，我们李家算是没了，我原本就是一个人生活，两兄弟走后，弟妹们都带着孩子跟别人走了，我哪里还能回家过年呢？
1: 说着说着，泪水又在那张沟壑纵横的脸上弯弯曲曲地流淌起来。陈妙香鼻子酸酸的，安慰他说，
8: 别伤心了，人要向前看。这样吧，过年就要图个人多热闹些，你去告诉大家，这个年我请大家过，让他们回去把家人领来，大年三十晚上咱们摆上他几十桌，好好热闹热闹。
1: 李管家哭声更响了，
9: 哪里能够摆上几十桌呀，每家就剩几个人了。
1: 九月一听心里酸楚，
8: 这个天杀的小日本。
1: 就连吃斋念佛的陈妙香也不禁恨恨地骂了一句。 李管家双手捂住脸，他们都没看到李管家泪水流淌过的眼里发出一种毒毒的骇人的光。果然三十晚上大厅里只是摆上了四桌酒席，还没有坐满，大家都装作很快乐的样子，大口吃肉，大碗喝酒，觥筹交错间， 他们将泪水和着酒水咽进肚子里。外面，朵朵烟花已经绚烂地绽放在空中，夜色也就光怪陆离起来。孩子们高兴地到天井里去放烟花。虎子胆子最大，负责点火。童月胆小，却好奇心重，躲在虎子的身后，双手紧紧地扯住他的衣襟。小芳里最稳重，背着手老成地站在一边，嘴里还不时叮嘱注意安全这一类的话。其他的几个孩子也一脸兴奋，期待着烟花在眼前腾空而起。和九月他们一桌的李管家站起身来，朝陈妙香作个揖，说：“
9: 老夫人，少爷，少夫人，我给你们先拜个年，讨个好彩头，祝你们呢一辈子都大吉大利。我今儿有点不舒服，想早点躺下来休息休息。”
1: 陈妙香从兜里掏出个红包来，塞进他手里。
8: 拿着，这是你的红包，祝你来年身体强壮如牛。忙活很长时间了，是累了，赶紧回屋躺着去。
1: 李管家谢过陈妙香，就走到屋里去了。天井里，孩子们雀跃的笑声让大家也没心思吃喝了，都涌到院子里热闹来了。陈妙香坐在那里笑着点头，这样多好，大家都在一起，人多事多，哪里有空想伤心事。九月怕吵，更怕烟花爆竹。张叶里见了，拉着他的手离开天井。夫妻俩喝了些酒，都有些晃悠。他们慢慢地爬到二楼，依在栏杆上，一边吹着冷风，一边看着下面顽皮的孩子，心情也颇为愉悦。但这时，九月却突然看到一个人影，在众人身边速度很快地滑了过去。此人一身黑衣装扮，若不是烟火瞬间闪耀起来，他还真没有注意到他。是李管家，他不是回屋躺下来了吗？这个时候这身打扮是要干什么呢？难不成自己看错了？九月皱起眉头，心里暗自想着，再揉揉眼看过去，那个人影已经消失在大门口。哥，你有没有看到下面有什么人突然就不见了？九月回头问旁边的张叶里。张叶里看了看下面，朝他摇了摇头。九月心想，也可能是自己看错了吧。再看张叶里，却看到他目光灼灼地看着自己。这种目光让九月一下子恍惚起来，好像一下子穿过了十多年的时光，耳边突然就传来了少年时两人极爱的童谣：泥娃娃，泥娃娃，也有了眉毛，也有了眼睛，眼睛不会眨。泥娃娃，泥娃娃，也有了鼻子，也有了嘴巴，嘴巴不说话，他是个假娃娃，不是个真娃娃。他没有亲爱的爸爸，也没有妈妈。泥娃娃，泥娃娃，我做他爸爸，你做他妈妈，永远爱着他。于是，面对着丈夫，九月轻轻地念了出来。张叶里也慢慢地跟着念起来。原本并肩靠着的两人，在童谣声中换了姿势。张叶里在九月的身后，紧紧地搂抱着她。九月将头侧过去，看着丈夫，甜甜地笑着。一阵五彩的焰火燃起， 两人的面孔也现出梦幻的色彩来。天井里的陈妙香正抬头观赏焰火，看到了焰火升高处，小夫妻俩甜蜜地相偎着。他低头又看了看正在旁边忙得欢实的孩子们，笑了。第二天，一个消息在南京传开了，被暂时关押在花旗营的一个日本兵夜里起来上厕所时掉在粪坑里淹死了。
10: 活该，作孽太多了，上个厕所也能掉进粪坑里淹死。
1: 正在摘菜的几个佣人围成一团，心情愉悦地谈论着。有人说，
10: 大快人心呐，今儿我们得空回家一趟吧，给家里的那些死鬼们烧些钱，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们，让在下面碰到那个小日本也别放过他。
1: 九月坐在厅堂里，一边记着码头的账，一边竖着耳朵听。他抬头看了看，李管家正坐在柿子树底下，用树枝在挑鞋底的泥巴，表情平静，似乎对这个话题毫无兴趣。这下关附近都是水泥和石子的地，他的鞋子怎么会沾上泥巴？九月顿生疑窦。接下来的几天，陆陆续续都有日本兵离奇死去的消息传来。据传言，这些日本人都死在夜里，死法很奇特，不是夜里解手时头撞到墙上死去，就是尸脚掉到水塘里淹死，或者就是被什么东西活活吓死了。越来越多的人相信这是报应，百姓们现在早晨一起床就互相打听有没有日本人昨夜死去了。一种隐秘的快感突然疯长起来，就像被长久封闭在不见天日的土牢里突然被送到室外，虽然睁不开眼，但又有说不出的兴奋。百姓们差点没打锣敲鼓上街庆祝去了。九月的心越来越了然了。每天早晨这种消息传来时，李管家总是在柿子树底下慢条斯理地用树枝挑着鞋子底下的泥巴，神情也似乎越来越享受。政府也开始注意上这个事件了，这还是九月从蓝晨那儿听到的。过了春节，蓝晨一身疲惫地从北平接收嫡产回来了。
10: 九月，你们在北平的房产原先被多个部门给霸占了，我去以后帮你们讨回来了。此外，你们这个房子我也帮你们查过了，它并没有被登记造册，所以你们就住吧，没有人敢来找你们麻烦的。
8: 什么意思啊？这是
1: 陈妙香有点不明白。
10: 接收日伪资产的时候都乱套了，按照规定封起来的资产都要登记造册以备合计，但许多人有私心的，他先给房子贴个封条，然后等一段时间，如果没人上门讨要房子，就说明房子主人在这些年遭遇不测了，房子也成了无主房，他们就可以自己占用了。
9: 怎么能这样？这是百姓的东西呀，他们这样做叫巧取豪夺。
10: 是啊，打了八年仗，把人心都打坏了。我去北平代表国府接收资产，去了以后才发现，北平当地早就自行查封日伪资产了，只是部门太多，有十多个都在查封，和抢已经没有区别了。他们都是带着重机枪查封去的，政府发文也遏制不住了，就连我们家和姚大哥的家大门上也被贴了许多封条。 太不像话了。

0: 你们知道吗？上海有70多个部门在抢夺日维资产，乱极了。我在北平知道有兰和你们回南京，真担心呐。
1: 那你父母他们回北平了吗？
0: 九月问。他很担心父亲。我回南京的时候和姚大哥通过电话，他近期会去廊坊接他们回去。我本想和他一起去的，但临时有了任务被派回南京了。蓝晨看着九月一脸阴气的表情，低下头来吸了口气，装作刚反应过来的样子说：
2: 哦，九月，你是担心伯父吧？没问题的，大哥说他这次回去争取一并把他接出来，你就别担心了。
0: 说完以后，怕九月继续追问，便立即就换了话题，接着说道：
2: 没想到南京也乱成了一团麻，没有些日子是解不开的。这不，上面就让我去调查日本俘虏无端死去的事情。
0: 九月下意识地看了一眼李管家，李管家的脸上的肌肉明显地抽动了一下，随即又恢复了正常。
1: 妈，你能和我说说李管家吗？
0: 第二天早饭后，九月问陈妙香。
2: 好啊，不过你怎么想起来问他？
0: 陈妙香有点奇怪地问。
1: 我自从嫁进来都10多年了，还不了解他以前的事呢。
2: 那行，今天我就好好地讲讲他的事。
0: 李管家年轻的时候在扬州唱戏，专攻武旦，他演的穆桂英那真叫一个精彩，一鱼手一头足，眉一扬眼一挑，看客便如痴如醉。

0: 理所当然，她成了红遍扬州的名角。陈妙香和丈夫特别喜欢看她的戏，每次回娘家，他们是一定要。有一次，陈妙香和丈夫正在瘦西湖边上看风景，忽然见一个人跌跌撞撞地向他们这儿跑来，不远处还有十多个人在穷追不舍。陈妙香利落地一把抓住那人，塞进夫妻俩坐着的石凳子下面。那帮人追到面前，没见着人，见面前这对小夫妻衣着华丽，谈笑正欢，也不敢问，径直向前追去。见追兵走远，陈妙香把人从石凳底下拽出来，这才发现此人正是李金龙。李金龙一张嘴，更是把夫妻二人吓了一跳，他的嗓子被毁了。原来李金龙喜欢上戏班里一个伴武生的姑娘，悲剧的是那姑娘却被一个军阀给看中了。一个风高月黑的夜晚，两人就私逃了，结果被抓了回来。戏子无情，姑娘坚决说自己是被他诱骗的。他们的戏班班主胆儿太小，不敢得罪那个军阀，就暗其授意毒哑了他的嗓子。他一个唱戏的毁了嗓子，梨园行里自然是待不下去了。一气之下，他决定找那个军阀算账。在探知那个军阀到瘦西湖游玩后，他就等在这里伺机攻击他。也怪他耐不住性子，匆促出手。尽管出身武行，身手不错，但一人难敌四手，若不是遇见陈妙香夫妇，他肯定不会有好下场。再聊，原来李金龙是南京六合人，如今他是无法在扬州立足了，除了回家别无他法。于是陈妙香夫妇就带着李金龙一起回了南京。李金龙回了一趟家，就到了张家。刚开始的时候打打下手，他为人很厚道，又懂得上下应酬，陈妙香就让他里里外外地打理张家了。因为当年的事情，李金龙不再相信女人，宁愿独自过日子，也不愿娶媳妇，所以60多岁的人了，还是孑然一身。这么多年你也见了，很是周全的一个人。陈妙香抿了口茶水说，
1: 哦，您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那次他陪我去青龙山救小李，我就发现他的体力特别好，身手很矫健，原来他出身武行啊。
0: 九月心里更有底了，那些离奇死去的小日本就是李管家干的。他不想让陈妙香担心，就没再讲自己的怀疑。他想抽空给李管家谈谈，让他该收手时就收手，别陷得太深，但一直找不到机会。再者，他也恨极了日本人，日本人被杀，他心里未尝不也是暗暗叫好，这样也就没再过多的注意这件事了。只要李管家做得手脚干净，就随他去吧。越来越多的消息在坊间疯传着，九月哪也不用去，就待在家里，听那些佣人们说就知道了。他们去一趟菜场，就把什么消息都摸了一遍带回来了。这个说可能是冤死的魂灵来索命了，那个说没准就是我们的国军自己干的。小日本杀了这么多中国人，凭什么当了俘虏，我们要给他们好吃好喝还要优待？他们杀了多少国军俘虏啊？还有人说
1: 听说那些日本人很有可能是青龙山的好汉们干的。大家都知道，过去那几年里，青龙山的好汉们杀了好多小日本呢。青龙山，九月心里一动，是啊，没准还真不是李管家干的，说不定就是青龙山的人干的，这有点像杜明书的作风。可杜明书为何至今音讯全无呢？日本人投降了，他该知道虎子一定会回南京的，他怎么不来看看呢？难不成在这八年里出了什么事不成？九月猛地摇了摇头，别乱猜，乌鸦嘴，呸呸呸。晚上，九月来到虎子房间，13岁的虎子躺在床上，嘴里在叽叽咕咕地背书。这孩子很聪明，记忆力也好，还勤快，和小放里比起来一点也不逊色。这一年他的个头蹿得很快，都要超过九月了。见九月进来，虎子赶紧从床上爬起来。
2: 娘，这么晚了有事吗？
1: 九月还没答话，他突然提高了声音，
2: 是不是我爹有消息了？
3: 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上线了，
4: 现面向全国各大城市火热招募独家运营合伙人。
3: 移动互联网时代，有声书成为一匹黑马，异军突起，成为炙手可热的行业。
4: 进入有声书行业，一操作竞争少，市场广阔，前景光明。创业全程由一路听天下平台14年专业能力指导扶持，渴望财富自由的朋友们加入我们吧，一起在有声书市场再攀高峰，共襄盛举。
3: 音频付费时代，把握未来风口，就要做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的城市独家运营合伙人。了解加盟政策，可登录一路听天下官网，来电咨询即送价值198元的全年听书体验卡。合伙人加盟热线400-633-1678，400-633-1678。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海洛因，欢迎继续收听。
5: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新九月出生之时，老太爷离奇死亡，究竟是何人所为？老五锒铛入狱，长兄四人卷遍家财逃离老宅，是什么导致新家一夜之间分崩离析？新九月的命运遭到怎样的改写？
6: 一家团圆，遭逢大变，妻儿亡去，父女三人该如何面对？
0: 欢迎收听《民国往事》，作者张荣。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48集。九月摇摇头，自从回到南京后，这孩子明明心里记挂着，可是见大人们都在忙着重整家园，他就压在心里不问，这得要多大的心力呀。暂时还没有，不过我打了电话托付你干爹了，你干爹也记挂着你爹呢，说过些日子到大家经常碰头的点儿去转转，探探情况，你别着急。
6: 嗯，娘，你说这些小日本会不会是我爹干的？我听外面都这么说，他可真有种。
5: 虎子兴奋地说。九月笑了笑，是，虎子的爹是大英雄，但那只是传言而已，出去不要乱说。你要记住，言行如走棋，一动思三步，如果言行不当，是会招惹是非的。
4: 九月语重心长，
6: 知道了娘，你放心吧。礼记上说，谨于言而慎于行，我懂的。
5: 虎斯大人一样宽慰九月。
4: 九月点点头说，
2: 虎斯，知道你爹为什么不来看你吗？
5: 那是因为他特别放心你，知道你懂事，不会让他操心的。
2: 不早了，赶紧睡吧。
4: 虎子依然躺下，九月给他盖好被子，关了灯便离开了。走廊上，九月看着清冷的月光，脑海里就想起了青龙山顶。月光如水，珠影婆娑，还有对他一往情深的姚芳雨。
5: 第二天清晨，张家的天井里异常安静，陈妙香觉得很奇怪，今天怎么不见李管家的身影了？每天早晨这个时候，李管家那独特的沙哑嗓音就会在天井响起了，那是他在张罗一天的事情，可今天人去哪里了？
4: 九月听了陈妙香的疑惑后，脸刷的就白了。
5: 九月，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4: 陈妙香看出他有些不对劲。
2: 妈，我一直怀疑杀那些小日本的会不会是李管家。
4: 九月低声地说出了自己心中的疑惑。
5: 怎么会？他这一把年纪，即便有点身手，也不该是那些年轻人的对手啊。更何况那都是些什么人？都是杀人不眨眼的魔鬼呀。
2: 妈，大年三十的晚上，我在二楼亲眼看到了他穿了一身黑色的衣裳从家里出去的。第二天就传来小日本夜里掉厕所死去的消息，后来每出现一起事情，我都发现他鞋底沾满了泥巴。
4: 九月解释给陈妙香听。
6: 怪不得你问我他以前的事情，你这么一说，我也觉得有这个可能。他的两个兄弟都是被日本人杀的，而且还特别惨，他无儿无女的，了无牵挂，是有可能走这一步。
2: 那他怎么办？ 我们又该怎么办？
4: 陈妙香慌了。
2: 妈，你先别急，我们等等看，可能他忙其他事去了也说不定。
4: 九月慢慢地镇定下来。他们等来的是蓝晨的电话，李管家果真出事了。李管家被暂时关押在老虎桥，九月和陈妙香去看他，他俩都是第一次到这种地方，后背嗖嗖地冒着凉气。
2: 蓝晨呐，这是怎么回事啊？
4: 陈妙香问走在前面领路的蓝晨。
0: 这段时间我们每天夜里都在各个俘虏营布控，昨天晚上就逮到了李管家，若不是他一身黑衣打扮，我怎么也不会相信的。不瞒你们说，我们都很敬佩他，他做了我们想做却不能做的事情。
2: 那你们会如何处置他呀？
4: 九月着急地问。
0: 暂时不会有具体的措施，但他可能要在这住一段时间了。你们放心，我会打招呼的。我想即便我不打招呼，也不会有人对他不敬的。但我们还要继续追查，因为昨天晚上在另一个俘虏营，一个小鬼子被人掐死了。
2: 啊！
4: 九月和陈妙香目瞪口呆。
2: 这么说，还有其他人也在干小鬼子？
0: 是啊，完全有可能。小鬼子作恶多端，有太多的人想对他们扒皮抽筋了。
4: 蓝晨声音低低地说。牢房里，李管家一身黑衣黑裤坐在地上，正闭着眼睛假密。听到动静，睁开眼一看，是陈妙香他们来了。他赶紧从地上爬起来，很内疚地说：
7: 老夫人，少夫人，连累你们了。
0: 哪里话，管家呀，你糊涂呀，你怎么能去杀小日本呢？
4: 陈妙香说。
7: 老夫人，你是知道的，我们李家完了，全南京有多少人家完了呀，血债血偿，杀人偿命，自古就是天理。为什么那帮鬼子双手沾满了中国人的血，我们却要这般宽待他们？那些冤死去的人不愿意啊。
4: 李管家抓住铁杆的手青筋毕露，言语里透出不甘心。
7: 可惜我老了，不中用了，这么快就被抓住了，要不然我还要多杀几个。
4: 蓝晨在一旁点头说。
0: 李管家，你是知道的，你只是杀了前面两个，后面的都不是你杀的。因为俘虏营加强了防备，你数次出手都没成功，对不对？
7: 是啊，这才是我高兴的地方，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加入到杀小日本的队伍里来的。
0: 你是个英雄。
4: 蓝晨认真地看了看李管家的脸说，
0: 你会出去的，我会想办法的，只是你以后不能再去杀人了，你唤醒了一部分人，这就足够了。
4: 九月抬头看了看蓝晨，蓝晨的眼里闪现出坚定的光芒，一个中国人的坚定。九月猛地闭了一下眼，小日本们再也不敢出来扫大街了，一出来，砖头、石子儿就铺天盖地地从各处飞来。 中国人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经过了四五个月的发酵，终于公开爆发了。更让百姓们感到痛快的是，尽管一再加强防备，还是几乎每一天都有小日本被解决掉。有的小日本心力交瘁，自己就熬不过去自杀了。恐慌弥散在俘虏营里，昔日那些视人命如草芥的日本人终于尝到了惶惶不可终日的滋味。1946年的那个春天，暖意直入人心，好消息一个接着一个。4月，国府回迁南京了，姚方宇回来了，杜明书也有消息了。南陈这段日子继续带人在俘虏营布控，昨天晚上他们逮住了一个年轻人，当时正是午夜，三个小日本叽里咕噜地从营房出来解手。如今他们夜里上厕所都是结伴出行。月光中，蓝晨瞧见一个年轻人悄无声息地跟在他们后面，手里的那把匕首的影子被月光拉得很长很长。蓝晨在一边静静地看着，他的同伴也在一边静静地看着，没有人想去制止，他们的眼中都有一种渴望，恨不得自己就是那手持匕首的年轻人。离营区有段距离后，年轻人出手了，匕首从敌人的左后肩插了进去，扑哧一声，敌人倒下来，他快速拔出匕首，迅速向另外一人发动攻击。然而两个日本人已经发现不对劲，迅速回头，三人便纠缠到一起。很快年轻人就落了下风，蓝晨示意了一下，两个士兵立即从暗处冲出来，大喝一声，
8: 不准动。
4: 蓝晨慢慢地走过

0: 染尘静静地站在那里，低头看着脚边的尸体，心里长长地呼了口气。这两个小日本是自己还给一个人的债，这个人就是李管家的弟弟李金岩。蓝晨是不屑杀日本俘虏的，不杀俘虏这是国际惯例，真正的军人是不会意气用事的。如果自己那么干，和那些龌龊的小日本有什么区别？但是他突然就想到了李金岩浑身是子弹眼的尸体，血就涌上了头顶。他要为他报仇，这也是姚芳宇的意思。李金岩到日本领事馆做厨师不久，军统就找到他，有意把他发展为安插在日本领事馆的内线。李金岩犹豫后也就答应了。这些年来他一直都在为军统传递情报。日本人攻占南京后不久，姚芳宇和蓝晨受军统戴笠的委托到南京找到李金岩，让他见机在日本人的宴席上下毒。李金岩毫不犹豫地答应了。那天晚上什么都顺当，毒被投放在酒水里，人也顺利地从领事馆脱身了。按照计划，姚芳宇和蓝晨将帮助他从南京逃出前往重庆。他和姚芳宇碰上头，到了下关江边，却没见着应该等候在这里的蓝晨和准备好的轮船。追兵来了，他和姚芳宇且战且退。作为职业军人，姚芳宇顺利脱逃，而李金岩就很快被子弹击中，倒在了江边。等蓝晨来到江边时，江边只留下了一具几乎被子弹打烂的尸体。蓝晨抱着脑袋蹲在尸体旁边痛苦不已。原来蓝晨来江边接应途中遭遇正在江面上巡逻的日本兵，他费了一番功夫才顺利脱身，结果来迟一步。他和姚芳宇一直十分愧疚，因为设想不够周全，枉送了一位爱国志士的性命。而抓到了李管家后，他才知道李金岩竟然是李管家的弟弟。既然李管家想杀几个日本人为弟弟报仇，自己为何就不能帮一把呢？蓝晨扔掉了血淋淋的匕首，追上了两个士兵，把年轻人拉到一处偏僻的地方，直截了当地问：你是从青龙山上下来的？年轻人有点诧异，但还是点了点头。杜明叔现在好吗？蓝晨问。
1: 老大很好，不过我们已经不在青龙山了，小日本围剿得太厉害了，差点没放火烧山。老大怕殃及无辜，就带我们转移到汤山、黄龙山一带了。
0: 年轻人听出了蓝晨口中的固有性，便放心地说：
1: 你给他带两个口信儿。这第一个就是可以收手了，政府马上就要把这些投降的日本兵送回去，上面已开始高度关注这类事件，到时候若被逮住就麻烦了。第二个口信儿，古人都很好，欢迎他随时登门。
0: 年轻人点点头，月色中他的身影迅速消失了。三天后的中午，杜明叔到了张家，看到八年未见的儿子，杜明叔嘴角颤动，终究是没能，虎子倒是比九月想象的要镇静许多。他快步窜到爹的怀里，父子俩紧紧地抱在一起，其他人看着眼都红了。
2: 爹，我就知道你会好好的。

0: 虎子抬头看着爹说，八年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杜明叔明显老了，皮肤暗沉，胡子拉碴的。虎子心疼地问，你怎么成这样了？和以前不一样了。
1: 以前你爹是土匪，整天丢在山上，风吹不着，雨淋不到，等兄弟们领回人票就行了。这八年可不行，打日本人，爹岂有袖手旁观的道理？这风里来雨里去，就成这样了。
0: 杜明叔豪迈的笑声颤颤淋漓。
1: 老夫人，九月，我知道，再多的谢字都是无意义的。以后，我们青龙山就是张家的。
0: 杜明叔知道这八年里，九月一家一定吃了不少苦，其中肯定有许多是自己儿子带来的。这种再造的恩情，岂是言语能够表达的？
2: 爹，爹，你快给我讲讲打小日本的事儿。
0: 虎子兴奋地说。小芳里和童月也在一旁不停地点头，他们对这个传说中的大土匪的抗日故事充满好奇。杜明叔是个目标明确的土匪，他从来不会乱收土匪。他始终认为，一支好的队伍不在人多，而在人精。这个精指的是身体条件好，意志力坚定，为人正直，有血性。想投靠他，都要经过三个月的试用期。这三个月里，新加入者都会跟在杜明叔的身边，由他来亲自观察你的言行。其实对杜明叔而言，这是一件很有风险的事，万一这……但他却不顾忌。三个月后，杜明叔满意了就留下来，从小土匪做起。若是杜明叔不满意，就会让他离开青龙山。离开之前，杜明叔会当着他的面，把他家里的情况讲得一清二楚。言下之意，如果你出去说了什么关于青龙山不该说的话，那你的家人就和青龙山结下梁子了。好在他很会看人，能进入试用期的人从来没有差池过，因此青龙山的土匪每个人都有很强的战斗力，关键还有纪律性。日本人进入南京城前三天，蓝晨让他随自己撤离南京，杜明叔拒绝了。自从做了青龙山老大，他的命就不是自己的，他不能丢下青龙山的弟兄，更不能丢下一个中国人的尊严。回到山上后，杜明叔明确告诉弟兄们，日本人马上就要进城了，有想带家人逃难的赶紧走，进不了大城市就往偏远的地方跑，往深山老林里跑，跑得越远越好，不想跑的把家里人接到山里来，大家生死同心，一起打小日本。结果青龙山没有一个土匪带着家人逃难，当天晚上土匪们所有家人全部上山。
3: 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上线了，
4: 现面向全国各大城市火热招募独家运营合伙人。
3: 移动互联网时代，有声书成为一匹黑马，异军突起，成为炙手可热的行业。
4: 进入有声书行业，一操作竞争少，市场广阔，前景光明。创业全程由一路听天下平台14年专业能力指导扶持，渴望财富自由的朋友们加入我们吧，一起在有声书市场再攀高峰，共襄盛举。
3: 音频付费时代，把握未来风口，就要做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的城市独家运营合伙人。了解

0: 加盟政策，可登录一路听天下官网，来电咨询即送价值198元的全年听书体验卡。合伙人加盟热线400-633-1678，400-633-1678。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海洛音，欢迎继续收听。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
5: 曾站在人生的荒芜之地，前路迷茫如黄芪的旷野，看不到希望的光亮，只剩不甘与倔强在心底翻腾。那些日夜的煎熬，无人理解的孤独，一次次跌倒后的爬起，都在旋律中重叠。新编曲的厚重之感，更衬出绝境中不屈的韧劲。即便土地贫瘠，也从未放弃寻找生长的力量，从未停下向前的脚步。黄芪的过往不是枷锁，而是磨练意志的勋章。正是那些艰难的岁月，让后来的每一步都更加坚定。原来最贫瘠的土地上，也能开出最顽强的花。向阳而生，

那些失去的感情，那些没说出口的遗憾，都在镜头里一一回放，清晰的仿佛就在昨天。曾以为牵手就是永远，却在岁月里慢慢走散。一起看过的风景，分享过的悲欢，深夜里的依偎，都成了长镜头下的定格画面。分开后的漫长岁月里，才懂得那些平淡的瞬间，早已刻进心底最柔软的角落。长镜头记录下的不只是过往，还有成长的痕迹。那些错过的、遗憾的，都教会我珍惜当下。原来有些回忆，经过时光沉淀，会变成心底最温柔的念。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

0: 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年轻是挥霍不尽的资本，如今却在眼角细纹肩头责任里读懂了老腊肉的深意，不再执着于表面的光鲜，更珍惜沉淀后的温润。那些摔过的跟头，熬过的夜，扛起的责任，都成了岁月赋予的独特质感。没有了年少的莽撞，多了份从容与通透，懂得在琐碎生活里寻得安稳，在风雨中守住初心。老腊肉不是沧桑的代名词，而是历经世事的从容与厚重。那些走过的路，积累的故事，都让生命更有分量。原来时光从不会辜负认真生活的人，沉淀下来的全是珍贵的馈赠。

些曾畏惧的风雨，期待的美好，猝不及防的意外，终究在岁月里一一赴约，没有缺席。曾在困境中崩溃挣扎，在惊喜里热泪盈眶，在失去时手足无措，后来才懂，生活本就是泥沙俱下，好与坏，甜与苦，都会按时抵达。那些躲不开的挑战，逃不掉的离别，都在打

着内心的坚韧。都来了，不是妥协，而是接纳后的笃定。所有经历过的一切都成了生命的养分，让我们学会在无常中站稳脚跟。既然来了，便笑着接住，勇敢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1: 曾与你背转身投下硬币，许下再回罗马的约定，任泉水叮咚，封存满心憧憬，岁月蹉跎，跨越山海再度归来，喷泉依旧流淌，相恋的画面却只剩记忆里的清晰，那些搁浅的爱意，没兑现的诺言，在时光河流里慢慢沉淀，原来痛会淡去，唯有真心的片段始终鲜活，不执念于未完成的结局，只感念那段纯粹的过往，时光教会我们不裹足不前，那些遗憾与收获都成了生命里温柔的馈赠，让每一次回望都有回甘。

是少年意气，总以为最美好的世界在远方，于是翻山越海，不计辛酸，只为追寻想象中的繁华，把他乡当作故乡。摩天楼窗台上的月亮和故乡山顶的一样远缺，却少了熟悉的暖意。手中的蔷薇再娇艳，也抵不过心底对故土的呼唤。那些深夜的孤独，打拼的疲惫，都在月到天星处的吟唱中渐渐清晰。就算站在世界顶端，目光依然眺望家的方向，原来最牵挂的始终是故土的烟火与亲人的脸庞。天星的月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那年花开正盛，我们在花丛中告别，你说此去今年会记得花香与初见，可转身之后便只剩遥遥无期。曾以为花朵会年年为我们盛开，诺言会如花期般长久，却不知花谢花飞终有时，人心聚散亦无常。那些一起赏过的花海，说过的悄悄话，许下的约定，都随着落花凋零，埋进时光的土壤。花季不只是送别繁花，更是送别那段回不去的时光。那些未说出口的挽留，未兑现的重逢，都成了心底的柔软。原来有些离别会像花谢一样，在岁月里留下淡淡的怅然与温柔。

而是那些藏在窗后纯粹又炽热的旧时光。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抢手的玫瑰。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5: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些人命运待他们格外不公，甚至自出生起便要在泥泞与荆棘中挣扎，耗尽全身力气才能冲破生活织就的重重壁垒，只为享受片刻的阳光。自小就被至亲的冷漠与算计层层包裹的桑花，就是这样一个在逆境中仍倔强生长的灵魂。今天的节目中，就有请知名演播人北竹老师为我们讲述桑花用半生的颠沛与坚守书写的关于反抗命运、自我救赎与涅槃重生的生命篇章。文章的标题是《谁的爱情都不是大风刮来的》，作者戴哈哈。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6: 桑花跟弟弟桑果同龄，一个出生在年头，一个出生在年尾。说来奇怪，打5岁开始，每当秋季开学的当口，姐姐桑花准时从脚底到头顶全身长满恐怖的大颗红疙瘩，伴随高烧抽搐，不折腾10天半月，不把原本就没几两肉的小身板再整瘦一圈，他绝不康复。由此，桑花错过了一个又一个报名季，一直到11岁，弟弟都上小学4年级了，他连校门都没进过，成天上山捉野鸡，下海摸鱼虾，洗衣做饭，玩泥巴。直到这年春天跟妈妈说，既然每年秋天开学都生病，那不如改一改，今年春天去学校插班行不行？桑太大吃一惊，你还懂插班？对呀，弟弟的作业我全部都会做，我也能上4年级， 谁教你的？桑泰脸黑了。文兰老师。文兰是村里第一个考出去的中专生，毕业后在村小学任教，跟桑家是邻居。桑泰觉得有人在他头顶装了一只马蜂窝，他的隐私被马蜂们窥探了。他以一个30多岁已婚村妇的手段和野性冲进文家，准备给乳臭未干的文老师一通下马威。结果来得早不如来得巧，他刚伸手揪住文老师的头发，人家小姑娘的未婚夫从部队回来探亲了。兵哥哥扔掉背包，一只手就把桑泰给绞成了鼻涕虫。文老师的父母闻讯赶回家，老桑夫妻俩肉体不敌，灵魂仍旧蛮横，张着大嘴巴使劲儿骂。桑花羞愧得无地自容，搞不懂爹妈干嘛要欺负好心好意教他识字的文老师。直到他听见文老师的娘说，姓桑的，别人不知道你夫妻俩装神弄鬼，我还能不晓得吗？你们不想出钱供姑娘上学，又怕人说你们抠搜，干脆一到秋季开学就为他织蚕蛹，他哪有什么怪病，不过是对蚕蛹过敏罢了。两个丧尽天良的东西，打得一手好算盘，面子里子你俩都赚到了。我姑娘教娃十几个字怎么了？戳到你俩脊梁骨了？世间最难闻，莫过于人心腐烂的味道。真相的枷锁一打开，被蒙蔽多年的小桑花哭得嗷嗷直叫。这件事发生在1991年，桑花出生于1980年。老桑夫妇拿蚕蛹害女儿的事曝光后，乡里乡亲并未感觉太惊讶，有些人的道德一直在裸奔，大伙儿眼不瞎。全村舆论助攻之下，老桑夫妇彻底放飞自我，从精神到肉体，从农活到家务，再不用像从前那样装模作样扯个幌子打掩护，直接全方位开挂式虐起了桑花。桑花再跟父母谈上学，谈一次打一次，后来发展成只要桑花在眼前，老桑夫妇随时有可能动手，不需要任何理由，甚至夜里老桑起夜都能即兴走进桑花房间捶他几拳。父亲的拳头总是落在前脑门，母亲扇耳光的时候喜欢自带伴奏，我要你狗命。泥人尚有三分火性，更何况是个人。桑花开头也很怕，磨着练着却生出一身反骨，爹妈再动手他就对着干，谁怎么打他他就跳起来怎么还回去。如此一来，往往一家三口打成一团，看得人眼花缭乱。大概是这个海边小村的历史上从未出现过跟父母对打的小孩，桑花的大逆不道超出了人们所谓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的认知，针对他的流言蜚语满天飞。桑花15岁这年迎来命运转机，某天他和弟弟一块走在小河边，弟弟脚一滑掉下去了，儿子毛都没少一根，但老桑夫妇不依不饶，他俩一个拿菜刀一个拿长柄雨伞，硬生生将桑花逼进河道，站到后半夜。亲情这块遮羞布被天凉泯灭，反复撕扯搓磨，最终每一根线头都碎成渣。入夜，桑花悄悄跑了，像一条被囚禁千年的鱼，突然挣脱牢笼，冲向无边大海，又像一只折翅的鸟儿，突然羽翼丰满，从此天高地阔。他带着200块钱和几件衣物，跟随赶海时认识的几个邻村姑娘一路热热闹闹南下打工去了。这是1995年，

学历，没有身份证，年方15岁，正经的工厂招工进不去。江湖路难走，吃了几个月白水煮面后，三花最终借了女同伴的身份证，进了一家韩资制鞋厂，成了一名流水线工人。因为活计过于繁重，每天早晨起床，他的双手都肿胀得无法伸直。虽然辛苦，但这是他自己选择的人生，滚烫又自由。转眼桑花在外面待了3年，攒了10000多块钱，他计划着将这笔钱取出来回一趟家乡。他已经到了可以办理身份证的合法年龄了，以后再出来找工作就用自己的身份证。可没等他将这个想法实施，桑花借用的身份证的真正主人拿着有效证件，将桑花存在银行里的钱取得一分不剩。这还没完，那人不仅拿走了桑花的钱，还搬空了他跟桑花的合租房里的所有物品，甚至连租房押金都找房东拿走了。除了一个平日用来泡方便面的破盆，啥都没给桑花留下。钱物两空，3年的血汗付之东流，桑花的人生虽如草芥如蝼蚁，却是第一次万念俱灰。成长就像赶夜路，沿途没灯也没人。因为身份证的确是对方的，且企业不想承担使用童工之罪名，所以桑花报警维权的路没走几步就进入死胡同。举目无亲，身无分文，桑花斗胆给父母打了个电话。电话那端的老桑嗤之以鼻，女孩子在外面啥事不能做，还愁没有钱。桑太的回复更直接，你要不听你爸的，我就当没你这个女儿。山穷水尽，桑花端着唯一的破盆，浑浑噩噩穿梭在异乡的大街小巷。她有时几天不吃一顿饭，有时被流浪狗紧咬不松口，也不晓得反抗，有时饿得眼冒绿光，就伸手在街上找人讨钱讨吃的。有时枕着路沿席地而睡，不顾身旁车来车往。流浪一个多月，他走进了位于苏州和上海中间的一个小城。下着毛毛细雨的夜，他紧握破盆，蜷缩在一处虾塘边的小屋檐下。虾塘的主人，一对头发花白的老夫妻，很快发现他。他们将他劝进屋，拿来自家孙女儿的换洗衣服，打来热水。桑花在老夫妻家住了3天，期间他将自己的过去未来巨细跟老奶奶聊了聊。老奶奶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心慈面善，他老人家斩钉截铁地告诉桑花，你家乡的父母家人不是你真正的亲人，你真正的爸妈在天上看着你呢，要好好活下去。这个社会有力出力，有脑子用脑子，不可能会把人饿死的。你过得好，你天上的爸妈看了开心，你过得不好，他们看到一定会哭的。从没有人跟他说过这么温暖的话。桑花茅塞顿开，以后再遇任何艰难，他都会想起老奶奶的话，你真正的爸妈在天上看着你呢。这份虚拟的爱给了他一个人赶夜路的力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桑花的童年从未有过温暖的呵护，只有被至亲刻意制造的牢笼。南下的路是未知的冒险，也是自我救赎的开端。他被欺骗过，被抛弃过，甚至一度陷入山穷水尽的绝境。然而命运的风雨越是猛烈，他的脚步就越加坚定。节目的下半时段，有请北竹老师为我们继续讲述桑花的故事，看他如何用韧性对抗命运，在风雨中磨练出最坚硬的铠甲。
4: 因为桑花既无学历又没身份证，身体倒是格外皮实。老奶奶介绍她到附近工地去做小工，背背黄沙、水泥、搬搬砖什么的，他欣然前往。自18岁这年开始，直到25岁，中间7年，他甘愿用血汗换生存，从平凡的小妹妹长成了普通的大姐姐。大姐姐早已不再是小工，而是经过从头到尾从不停歇的努力，变成了一名会看图纸、会驾驶工地所有车辆的大工，什么挖掘机、泥罐车、长臂泵车全都不在话下，就连令许多恐高症望而却步的塔吊，他都能完美操控。工地7年，出过多少汗、流过多少血、褪过多少层皮，无人知晓，他也不说。只要穿上工装，戴上安全帽，论彪悍程度，一般男人望尘莫及。桑花一共相过10次亲，一半是别人看不上他，一半是他看不上别人。第11次，当他听媒人说男方学历不高，只有小学5年级，小时候家里打死骂死，每天天没亮就逼他起床读书，然而他就是读不进。老师在课上问，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是什么意思？他答，这首诗通过写景反映了诗人喜悦的心情。他姐姐也是这块料，爹妈天天打天天骂，6年级复读3年也没考上初中。桑花看了一眼坐在媒人身边，皮肤白皙、面庞斯文、身板略有些单薄的年轻男人，感觉心跳如鼓雷。他不在乎他懂不懂江枫渔火对愁眠，反正他也不太懂，但爱死了媒人说的这番话，这比一幢别墅、一辆豪车更能吸引他。当年他为读书差点被双亲算计死，这世上居然有人因为不想读书而被家里人打的。外人看来普普通通的小事儿，在桑花眼里好大的喜悦，逼着儿子女儿读书的人家再坏，应该也坏不过老桑家。不等男方开口，他主动表示，我们处处看吧。这位只读过小学5年级的大哥，自己开了个家电维修小门面，手艺精湛，生意非常火爆。 爱情的藤蔓可以越过任何篱笆。25岁这年，个性强悍外向的桑花成功把自己嫁给了内向秀气的维修大哥。婚后3年，儿女双全。为了照顾家庭，自打孩子出生，桑花就办了辆电动三轮车，开始走街串巷收废品。城市规划一日便利一日，周围封闭式小区越来越多，桑花与时渐进。他给大爷大妈或者学校工厂之类的单位发名片，有废品要卖的时候给他打电话，他开价高人爽气，颇受欢迎。在遍地神佛满天星斗的开放型城市，桑花只能算是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可不管小人物大人物，谁都说不清谁比谁更幸福。2019年考试季，桑花和维修大哥的儿子提前通过一所重点高中的笔试面试被录取了。无独有偶，他们家的小女儿自己拿着小学5年半的3好学生奖状，也一举通过面试，被一家重点初中提前录取。双喜临门的消息传出来的时候，所有认识桑花的人都激动得心无澎湃。人这一生，各自下雪，各人皎洁。时间这个旁观者，他不看过程，只看结果。当年当太子养的弟弟桑果，目前仍单身，高中学历。他完美继承了老桑和桑太的所有特长，是银河赌为命，时常混得吃完上顿没下顿。桑花在弟弟身上看不到希望，选择搬家远离。对此，老桑夫妇很有意见，他们认为桑花有义务接济弟弟，毕竟是弟弟呀，是他们的儿子呀，未来要继承老桑家皇位的呀。桑花开始还费口舌跟他们吵，把自己吵到几乎怀疑人生，忧郁不已。后来不堪其扰，断尾求生，直接转了户口，换了电话号码。他甚至认真嘱咐维修大哥，哪天我挂了，不必通知我娘家，不需要娘家人往棺材里放你，不需要兄弟扶棺，谁都不欠，谁都不借，一把火烧了之后，把我撒进大海。哀莫大于心死，除了每年请人转交2000块给老桑夫妇，他跟他们没有任何沟通往来。与其每天都要陪几个不认真生活的人纠结是非有无来去对错你我，弄得心神不宁，不如一别两宽，闹剧已终，余生不送。
3: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原生家庭的影响或许深远，但终究无法定义我们的一生。真正能决定我们人生方向的，是内心的坚定选择，是深陷泥泞时仍不肯放弃的韧性，是于黑暗中独自摸索自我救赎的勇气。自渡者，天自渡之。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5: 一起来好不好？

0: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021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2: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3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1: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

0: 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1: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三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三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啊，或者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021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021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指深根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12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40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10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5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4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2: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 医院风采录，本栏目由连云港

0: 是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敬源、薛美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 90%以上会发病。 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措施。接种第一剂8月龄、第二剂18至24月龄，两剂全程接种，保护率超过97%。
1: 麻疹可防可控，无需恐慌，但必须重视。如出现高热伴皮疹，
2: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现在时刻7点整。
4: 清晨，日历翻开全新一页，在清脆的小鸟欢唱中，把昨日的疲惫统统打包，全新的一天就要充满活力。
5: Are you ready? Go!
4: 在这里，你我都是都市上空的精灵。嘿，早上好，这里是 Play FM 90.2 活力清晨，唤醒每一天，发现每一个跃跃欲试的你。 这个频率有你相伴，一路有爱。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 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 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 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 400-611-6178 400-611-6178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
6: 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秀，钟灵毓秀，眉清目秀，
7: 秀外慧中，
8: 后起之秀，
6: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7: 无敌，不要秀逗哦。
9: 有一种
2: 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最怀念童年什么呢。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每年呢都有很多流行语啊，最近几年呢我觉得流行的应该数这句。小学生或许觉得幼稚，但对于大人来说刚刚好。你看这句话很有内涵，因为眼睁睁地看着当今的年轻人心智水平从小学跳房子水平一路看向幼儿园天仙宝宝的水准进行了大滑坡，真是没有最幼稚，只有更幼稚。之前我在这个网上看过一个这样的消息啊，说这个高校大学生在宿舍里玩捉迷藏。当时啊，我觉得只是大家觉得太无聊了，偶尔想玩一玩捉迷藏这种童年小游戏，暂时告别游戏开黑、烧脑桌游等大学生的常见项目。但殊不知，这个捉迷藏啊，根本就不是当代年轻人的一时兴起。经过一段时间的发酵，年轻人已经是攻占了一切儿童向的内容，并在相关视频下沾沾自喜的留言，不懂就问，21岁看天仙宝宝太早了吗？而底下的回答清一色的是不早，刚刚好。尤其是到儿童节这个时候啊，对比一下小孩子和大人的动态，你一定会疑惑到底是谁在过节。小学生们在忙着排练孤勇者，他们齐声高唱爱你孤身走爱乡，有人为孤勇者自主编舞，眼神坚定地挥舞着小拳头。只是黑板上60减10等于50的习题暴露了他们最多不超过3年级。那么小学生们忙着呼吁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时呢，大人们在干什么呢？背负着论文又或者是项目 PPT 的大人正忙着指着路边小姑娘背着的可动蝴蝶翅膀说，哎，我也好想要，然后呢舔着脸问店家有没有200多个月的孩子能穿的码呢。当初嘲笑超市门口的儿童摇摇车太蠢的是自己，现如今对着放大版跑车摇摇车手舞足蹈欲罢不能的也是自己。当初呢嘲笑着说喜羊羊花园宝宝的小朋友太幼稚的是自己，如今下了课下了班只想大脑完全放空，于是打开动画频道的他也是自己。那这些年轻人的青春期有多想与幼稚一词划分界限，如今就有多想假装自己还没有长大。活在 MP3 里的是周杰伦、林俊杰以及电视还在播放少儿节目的日子，如今手里拿着泡泡枪的成年人已经是多得数不清了。那小时候自己到底为什么办成熟了呢？可能啊，就是这家长老师们挂在嘴边的听话懂事才是好孩子，也可能是羡慕成年人世界的金钱满足想要快点腰包鼓鼓，又或许呢是社会上那些隐形的成熟规训。人们默认呢只要早点成为靠谱的大人就一切都拥有了，但现在等大家成为了大人，发现大人混得还不如自己一个小孩呢，于是呢反倒最想拥有一个无法无边的童年。不得不说这些年来啊，面向儿童的厂商们呢也没有再吃素，他们不仅摸透了幼儿园孩子的心理，也把成年人的那一丁点犯傻的私心看得是一干二净。总有那么一些儿童用品呢可爱的恰到好处，你看到它的时候并不觉得是初次见面，只觉得是久别重逢。他们看起来早该属于自己，如今呢只是隔了10几20年延迟到手而已嘛。当年要是能有这些道具到手，说什么也能混上一个小区里的孩子王吧。啊，当年我呢就是这个样子的。那么再和童年时期相比，如今嚷嚷着的刚刚好的年轻人已经有了杀手锏，那就是超能力，钞票的钞啊。童年时呢因为没有零花钱，曾错过的梦想现在全都实现了，欢乐儿童套餐直接买2份，摇摇车10个币子直接做到吐，轻松惊艳那些小朋友。那些当初没有实现的 cosplay 的梦想，敷衍的过家家游戏，如今也是集体消费升级。可惜呢有时候试过之后才知道，哪怕买全了当初羡慕的一切，也未必能够全部还原童年的心态。孩子们呢总想快点融入人潮，快点长大，而长大后的我们如今却想脱离出来，做一些完全轻松完全取悦自己的事情。毕竟想一想车贷，想一想房贷，想一想上有老下有小的处境，没有一个人是能够轻松得了的。 毕竟呢，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我们所需要烦恼、需要担心、需要努力和拼搏的东西。节目下半段就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再见。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是最怀念童年的什么，那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2: 生活缤纷多

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各位小伙伴，咱们童心俱乐部呀，就是一个让大家能够放松、回归童年的家。咱们都是家人，有什么问题好好商量，不要吵架，更不要打架。吴同学，是他先动手的，我是自卫。张同学，你不要激动啊，刚才呢，王同学可是跟我说是你先动手的哟。明明是他先抢我的棒棒糖，我不给，他就打我，我才还手的。为了一个

0: 棒棒糖就打得全身挂彩，衣服都撕烂了，那多不值当啊，对不对？吴同学，你不知道，这个呀，是我最喜欢的菠萝味棒棒糖，我排了很久才买到的。在咱们俱乐部交了会费的小伙伴都可以领的，大不了你就让给他嘛，你再领一个呗。凭什么呀？他为什么不自己去排队领呢？再说了，菠萝味的只剩下最后一个了，我凭什么要让呢？哎，不就是一个棒棒糖吗？至于吗？至于，就是至于。至于，你一个女孩，你把别人打进医院，反正买了保险的，保险可不管你打人的事儿哦。我说他买了保险的，住院费可以报销的。张同学，这已经是这个月第三次发生这种事情了，我们俱乐部已经被投诉了，再这样下去，这俱乐部倒闭了，你们的童心也就无处安放了哟。对不起，吴同学，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不打人了。
1: 好，那咱们说话要算话啊。
0: 嗯，一定不打了。
1: 好吧。
0: 那吴同学，咱有没有奖励呢？
1: 这为啥要奖励你呢？
0: 我都说了改错了，为什么不奖励我呢？
1: 行吧，既然如此，那就给你一块糖吧。
0: 刚才小红都发了两块，我也要两块。
1: 你真是一点亏都吃不了啊。
0: 行吧，那各位小伙伴，咱们都集合了，咱们要开始进行联欢会的节目排练了。我来，我特别擅长唱葫芦娃。
2: 张同学，我说了，咱俱乐部里啊是不能带手机的，你怎么又不听话呢？
0: 我先接个电话。喂，领导啊，我在外面见客户呢，就是那个，喂，哎呀，哎，这信号不好，这样我一会儿回去给您回过来啊，先这样啊，拜拜。
2: 你怎么撒谎骗老板呢？
0: 没有啊，我确实是在见客户。
2: 我们都不知道你的工作是干什么，怎么就成了你的客户了呢？
0: 是潜在客户，谁也说不准以后的事嘛。这样吧，咱们先来排练节目吧。
2: 对了，你刚才说你要唱什么来着？
0: 葫芦娃。
2: 等会儿。
0: 怎么了？
2: 你先把你的手机交上来。
0: 能不能不交啊？
2: 不能。咱们童心俱乐部呀，要打造的就是没有手机干扰的童年快乐时光。
0: 好吧。
2: 还有你这个衣兜里怎么鼓鼓囊囊的呀？装的啥呀？
0: 也没有啥了。
2: 没有？你过来，我看看。
0: 哎呀，你别过来，你再过来我就告给其他老师了哟。
2: 咱们这里只有同学没有老师。
0: 哼，
2: 好啊，怪不得说棒棒糖没有了，原来你偷偷的藏了一大堆在你的衣服兜里，怪不得王同学要抢你的，你把糖都拿完了，不抢也就没得吃了呗。
0: 我不是故意的。
2: 那你这是为什么呀？
0: 就是觉得呀，这个东西可以解压，我工作压力太大了。所以就只能这个样子。
2: 我跟你说，只要来咱们这儿的人压力都不小，所以啊才不允许带手机的，不能抢别人吃的，大家要在这儿能够充分体会到当一个孩子的快乐。
0: 那我就是想多拿一点快乐一点呗。
2: 你是快乐了，可是别的小伙伴就难过了呀。来，把糖都给我交上来吧。下次不许这样了啊，再有这样你就进黑名单了，一年之内你都不能再来玩了。
0: 那我下面可以唱歌了吗？
2: 你出去之后可以唱。
0: 我就要在这个小舞台上唱。
2: 你这个月的会员费还没有交呢啊，所以暂时不能在舞台上唱歌了。
0: 一个月又过去了吗？怎么这么快呀？
2: 你没听过吗？这快乐的时光啊总是短暂的。
0: 可是会员费太贵了，可不可以打打折呀？我的工资都打折了。
2: 不能，我们童心俱乐部呀都是高端的品质啊，中端的价格，这一个月才1288元，随便吃随便玩，这性价比啊已经很高了。
0: 什么项目都要排队，我在上班是中午偷偷溜出来的，玩不了两个项目就得回公司了。
2: 那你可以买单项体验吧。
0: 单项？比如说呢？
2: 比如看这个动画片啊，夹娃娃等等。不过呀，单项价格也不便宜，一项就有1000，而且没有别的同学，只有你一个人。
0: 买单项就只有我一个人吗？
2: 对啊，想要全方位的体验童年快乐，你买套餐呢还是最划算的。 那我要不来个单向的吧，再也不用担心别人和我抢东西了。
0: 一个人玩，你难道不觉得孤单吗？
2: 不孤单，我小时候经常被别人欺负，排队坐滑梯老被人挤到后面，别人都玩几次了，我一次还没坐上呢。我小时候最大的愿望就是没人和我争，我想玩什么就玩什么。
0: 可是这单向一个就要1000哦。
2: 没问题，开。
0: 那你选择哪一项呢？
2: 滑梯。
0: 好吧，请扫码付款。
2: 嘿嘿，我终于可以不用排队就坐滑梯喽。
0: 去吧，就是那边那个。
2: 啊，是这个矮的呀？那个高的有好几个滑梯，还有转弯的那个，这不行吗？
0: 那个呀，是要买套餐才行的，并且呢，必须排队才可以玩。
2: 可是这么矮的滑梯，我腿都伸不直，怎么滑呀？
0: 那你可以换一个项目吗？
2: 那我换个夹娃娃吧。
0: 好的，给你拿去夹吧。
2: 迷你夹娃娃机，这么小，我要玩那种大的。
0: 只有这个不用排队，大的呀，他也得买套餐。
2: 哼，算了，那我还是表演节目吧。
0: 行，你唱吧。
2: 我要拿话筒到小舞台上唱。
0: 那不行，只有套餐价才能去唱，单项呀，只有自己对着镜子唱。
2: 就差200块都不行吗？
0: 不行。
2: 那我要退钱。
0: 不能退。
2: 我不，我就要退。
0: 你躺地上也没用，来，保安，去把这个大朋友给我请出去。

怀念童年，送各位一段话啊。童年呢，装下了我们所有的浪漫、欢乐和自由。在最初呢，就给每个人的生命底色刻上了一生都难以磨灭的印记。然而时间呢，犹如脱缰的野马，童年呢，早已成为了人生的过去时。当然，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往后余生的你呢，依旧能够开开心心的，像童年般的快乐。愿各位未来的人生航程当中直挂云帆，愿各位远征星辰大海，归来仍是少年。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深陷人生低谷，前路迷茫如雾，挣扎过，彷徨过，甚至想过放弃，直到这首歌像一束光，照亮了灰暗的时光。那些独自熬过的深夜，咬牙坚持的瞬间，不被理解的孤独，都在旋律中找到了共鸣，慢慢懂得人生没有绝境，只要心怀希望，就会遇见属于自己的光芒。我们在跌跌撞撞中成长，在风雨中学会坚强。无尽光芒不仅是旋律里的力量，更是心底不灭的信仰。它教会我勇敢奔赴，向阳而生。无论未来有多少挑战，都要带着这份光芒坚定前行，不负时。

你在一起时，总忙着规划未来的模样，担心距离，纠结现实，把太多精力耗在遥远的猜想里，却忘了握紧眼前的温暖。那些一起散步的黄昏，分享心事的深夜，相视一笑的默契，都被以后怎么办的焦虑冲淡，直到关系悄然走远，才惊觉自己困在想象的牢笼里，弄丢了最真切的陪伴。原来爱情从不是精准的蓝图，而是珍惜当下的每一刻相守。想得太远，反而成了束缚彼此的枷锁。那些过度的担忧与预设，终究抵不过时光的流逝。往后余生，愿少些无谓的思虑，

0: 多些勇敢的珍惜，不让眼前的美好再输给遥远的想象。
1: 大概这算是迷恋，这路程得几分钟真是太短。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曾与你并肩站在晚风里，路灯拉长身影，蝉鸣伴着低语，空气中满是不言而喻的默契，以为这样的此情此景会定格成永远。后来时光流转，我们在各自的轨迹里前行，那些一起经历的欢喜，分担的忧愁，都成了记忆里的珍藏。再回首，才发现有些情境一旦错过，便再难复刻。唯有旋律响起时，那份悸动仍清晰如昨。此情此境虽远去，却化作心底最柔软的印记。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温柔与怅然，提醒着我

0: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1: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1: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2: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